0: 我们要是不赶紧回去，就会被他们发现。
1: 臭球他们的情报果然没错，这些家伙会从这里路过。居然抢了那么多东西，这次啊，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2: 什么？让你们尝尝我的石头鱼！嘿，有埋伏，有埋伏！嘿，打中了！
3: 可恶的老鼠！
2: 嘿。

0: 马上撤离。
1: 别让他们跑了！
2: 想跑，门儿都没有。
0: 全力突击！

0: 攻击。有埋伏，撤退，撤退，不行，不能丢下财宝。任务失败，全部撤离，撤离。
1: 叔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2: 我们分头把这些抢来的东西还回去。嗯，
3: 好哎，他们偷我们就还，太棒了，耶！
4: 本市突然出现另一群老鼠，令人疑惑的是，他们居然将之前被偷的东西给还了回来。
5: 啊，舒克贝塔，他们成功了！看来我得加紧了。
4: 另外，我们还发现这群老鼠好像正义的侠客一样，专门针对那些打家劫舍的老鼠，将他们偷的东西抢回，还给广大市民。
6: 肯定又是那两只老鼠，
0: 就是他们偷袭我们。
7: 看来他们联合了所有老鼠来和我们作对，断我们的财路。
8: 几只臭老鼠而已，还想翻天呢？
7: 就是，那我们接下来，
8: 我倒要看看是那两只老鼠厉害，还是我的机器人大军厉害。

0: 这不长记性吗？还敢来！任务执行中，给我让开！哼！有我们在，你们休想从这里过！没错，你们怎么偷来的东西，我们就怎么还回去，否则……
1: 打得你们满地找牙！机器人没牙，全体出击，消灭他们！

0: 我加紧研制能解除生命药水的办法。你们去动员所有老鼠，拦住那些偷东西的机器人。
1: 任务失败，全部撤离，撤离。
2: 接下来，我倒要看看是那两只老鼠厉害，还是我的机器人大军厉害。
1: 全体出击，消灭他们。

0: 舒克贝塔，你们怎么了？
1: 小个子他们制作了大量的机器人，伏击了我们。我还好，我们跑得快。没关系，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药水我已经研制出来了。哇，
0: 那太好了！什么声音啊？啊！我的药水！是机器人！糟糕，被他跑了！
1: 机器人一定会把我研制药水的事情告诉他们。小个子知道后，一定会来这里破坏你的发明。
2: 那怎么办呀？
1: 现在只能赶在小个子他们到来之前重新研制好药水。
0: 好，
1: 皮皮鲁，那你就安心在这里搞研究，我们埋伏在附近为你争取时间。
0: 好，
1: 那我们分头行动。
0: 好。
3: 皮皮鲁研制出了对付生命药水的解除药水，是的。不过主人放心，在逃回来的时候已经将它毁掉了。
4: 那还好，不行，虽然毁了，但是皮皮鲁一定还会再造。
3: 那怎么办？我们快逃吧！
4: 你先跑什么跑？趁他还没研制出新药水，去把皮皮鲁抓来。刚好我们的生命药水也不多了。
2: 是啊，歇下手为强。给我召集所有机器人来，抓住皮皮鲁。好，
3: 这就去。
2: 皮皮鲁，这次可是你逼我的。舒哥，都这么晚了，你说他们是不是不会来了？
1: 不要大意，随时保持警惕。
2: 好嘞。
1: 不好，他们从下水道上来了。
2: 啊！什么？这么多呀！
1: 我去把他们引开。

0: 抓住他。
1: 哦，来呀、啊！看是你们的铁皮硬，还是我的炮弹硬？啊，那这是干嘛啊？运气，啊！啊！这！啊！啊！啊！切！还真是没完没了。
0: 皮皮鲁家就在前面，冲呀！
1: 绝不能让他们过来，看我的！好样的！
2: 居然来了这么多机器人！

0: 成功了！
1: 叔公，贝塔，我来了。
2: 顶住，绝不能让他们过去。不好，飞机没电了。
3: 什么？快把我放下来！
4: 投降吧！
2: 绝不投降！
1: 舒克、贝塔，你们一定要挺住啊！
3: 糟了，没子弹了！
4: 舒克、贝塔没子弹了，全力攻击，抓活的！

0: 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1: 这可行。
2: 全力攻击！

0: 那你就安心在这里搞研究，我们埋伏在附近，为你争取时间。给我召集所有机器人来，抓住皮皮鲁！
1: 哼，我跟你们拼了！还有我！
2: 我们赢了！
3: 呀，跑了几个？
4: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走，直接去玩具城抓他们。
3: 好嘞。
0: 嗯，擒贼先擒王，好主意。
5: 嗯，什么？皮皮鲁弄出来了药水，还说要来抓我们？
6: 完了完了，老大，要么咱们逃吧。
5: 慌什么慌？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一个毛孩子不成？
6: 可是，
5: 没什么好可是。大家准备好，埋伏起来，一会儿让他们有来无回。
7: 遵命。

0: 场这么安静，肯定有埋伏。哦，
1: 那怎么办啊？
0: 嘿嘿，我有个办法，但是需要你们配合。
2: 什么办法？
1: 怎么配合？
0: 我去把这些放入他们的消防管道里，给他们集体洗个澡。
1: 真有你的。
2: 那我们呢？
0: 你们驾驶飞机坦克去佯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1: 好，
2: 那就分头行动，出发
1: 走。

皮皮鲁猜对了，果然有埋伏。现在怎么办？先拖住他们。

小心！抓住我的手！

那边，嘿啊！

0: 啊！哎，平平舞成功了！这个集体淋雨来得太及时了。平平舞，你再慢一点，我们就惨了。
1: 啊！什么声音？
2: 糟糕，他们跑了！
1: 他们跑不了，皮皮鲁你留下，贝塔，我们去追。
0: 好嘞，
2: 注意安全。
3: 老大这招金蝉脱壳果然厉害。
4: 就凭他们想和我斗，还嫩了点儿。
5: 哦，不好，他们跟上来了。
4: 怕啥？两只小老鼠而已。
0: 看，他们就在下面，
1: 他们跑。

0: 被我们甩掉了。
1: 哈哈，太棒了！
0: 嗯，这两只老鼠真难缠，
2: 快抓住它们！
1: 哈哈，打不着，打不着！
2: 哎呦，我看准了再打呀！哎呦！
3: 哎呀，这不是最近失窃的金银珠宝吗？
4: 这是玩具公司的车。
3: 我就说，老鼠怎么会偷金银首饰呢？原来是玩具公司的人偷的。
5: 玩具公司
4: 是啊，
5: 他们偷的。
3: 贝塔，贝塔，醒醒，醒醒！
1: 小个子他们呢？
0: 老大慢点，
1: 糟糕，让他们跑了。
3: 没关系，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老鼠偷的了。
6: 这些人太坏了，偷东西居然嫁祸给老鼠。
1: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太棒了，
3: 趁现在快走吧，不然一会儿被发现了。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污渍。

0: 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利等各方面都占据的优势啊，
0: 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 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八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有些时候啊，也不能。
2: 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工事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3: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啊。

0: 네, 가! 네, 알겠습니다.
1: 小欧，小欧，快来！
2: 我
1: 外面受伤了，快！大巴手，
3: 来这导演。
4: 手哪里？
0: 怎么回事？
4: 枪上。
0: 在哪里了？
4: 快点！枪上。
0: 在哪里了？你去拿药。
5: 没事。
4: 快。
5: 没事。
0: 快点。
4: 纱布。
0: 快拿药。
4: 消毒伞，
0: 消毒。纱布。这导演，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指导员。
4: 按住他。啊！
0: 有。
6: 坚持住，指导员，坚持住。
0: 坚持住，指导员，
6: 坚持住。
0: 马上出来了，不行吗？坚持住，指导员。子弹出来了，子弹出来了，
6: 出来了，出来了，啊！

0: 车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
1: 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
2: 没事。
3: 摁住他。
4: 好。
3: 副连长。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反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2: 没事，
4: 挺住。
2: 没事
4: 了。

0: 28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

0: 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0000人。
1: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2: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弹药。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系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实施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致又细，时而又时。
1: 是。
0: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 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2: 请军长放心。

0: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
1: 你们这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2: 你着急什么？
3: 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3: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3: 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二十九师为了接防四十五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 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军长，为难了，喝不下去，酒吗？喝不下去可以不喝了。参谋长给你打电话，问你要兵，你一句困难，这兵就不掉了。你拿他说话当放屁？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域。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2: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
1: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2: 我说四十五师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
3: 听见没有？啊？儒将相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四十四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四十五师守西望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四十四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

0: 你部署得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1: 军长。
0: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391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1: 敢。别说391，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0: 你胡闹！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什么任务啊？
1: 坚决守好西方山。
2: 再见。
3: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4: 这里是局厅线观察所，你好。
3: 你好。
4: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3: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4: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3: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射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2: 这样，今天晚上
0: 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3: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4: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3: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机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2: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菊。
1: 岳飞，岳彭菊。好，我们用哪套暗语？
3: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

0: 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1: 我们是不是有一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0: 你会讲温州话？
1: 我来过你村里，
0: 我来过你。
1: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0: 嗯，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不谈机联系。
0: 好。
1: 准备不谈机。
2: 是。
1: 等我来。
0: 叶子，不谈机，结账。来，谢谢。
3: 彭局福救木兰。
4: 彭局福救木兰。
0: 木兰死的。
3: 你出发吧，你出发吧。
0: 注意安全。
4: 好。
2: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1: 你还被关禁闭，好好反省。
2: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1: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2: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5: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
1: 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捧住扶住木兰，
1: 罗师弟，
0: 目标一，纵身移动100米，
1: 罗师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

0: 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

0: 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他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虎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 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

0: 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

0: 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 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

0: 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拥护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福州木兰，福州木兰，
1: 我都说对。
2: 目标五。
1: 同志。
0: 福州木兰，目标五，中山以西180米。

0: 福建木兰，福建木兰，
1: 老师的，我去唱歌。
2: 目标山，总上一杯，五十米。
1: 老师的，
2: 我看孟志基的功德，说啥呢？
1: 温州话，听不懂了吧？
2: 太保密了。
1: 老师的。

0: 我们要帮一个商人。
1: 老苏的，祖爷你好，有子，已经有好几个版本，真正与小三在王府走。

0: 去警情观察所，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文静，你醒了。
0: 我现在把具体的方位报给你。
1: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
0: 怪在淑君呢，
1: 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静，段解放同事回来看到，会来电话的。
0: 胖军，
1: 母子诺，母子诺，胖军。

0: 要去停向观察所。耳机，送花器。木兰，唔是捧住。木兰，唔是捧住。听到曾来物。
1: 在什么？

0: 木兰木兰，唔是捧住，通道藏赖物，通道藏赖物。
1: 这里是阴间观察所，
2: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0: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2: 四个点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3: 大家好，
0: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应该的。
2: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0: 保持联络。
4: 上我大过来，
5: 是，
4: 认真点儿，快点。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陪着我，今天我来陪陪你。

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着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0: 知道你累了啊，
1: 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才还好多事等着你干，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三毛，
1: 怎么着？
0: 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哎呦，疼了吧？
2: 怎么还没睡啊？
0: 哎呀，睡不着。
2: 有什么话想说？
0: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现在换防可不是好的时机。
2: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智慈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2: 哼，半吊子仗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3: 兄弟，

0: 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暂没有抗生素。

0: 哭啥？
1: 我还没死呢。
2: 没有，
0: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啊！
2: 我眼睛干。
1: 陆队咋样了？
2: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1: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2: 嗯，好，
1: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2: 哎，
1: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

0: 是啊，您啊，慢点，慢点。啊，好大的土腥味儿啊！因为像我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和您深沉睡了。你臭小子，我竟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怎么回事儿？从哪儿弄的？
1: 偷的，臭小子，把本儿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哎呀，给我找根笔去，
0: 快去，好嘞。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哟，
1: 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啊，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2: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至死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2: 怎么会？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哎，
0: 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2: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91团熟悉阵地，

0: 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1: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0: 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

0: 情况。来，
1: 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0: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1: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15军战士的声音。
0: 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就去。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喝光荣茶喝了三天了，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万斤苹果，传我的命令。 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一筐苹果，直接记2等功。是，军长。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1: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呵呵，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2: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1: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 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啦啦，这声音啊，我一看这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 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得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 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
0: 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2: 军长，您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嗯，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
0: 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
2: 我能去哪儿呢？
0: 军长。
2: 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0: 你早就入党了吧？早入了。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
2: 军长。 可是这样，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
0: 你怎么还娘们唧唧的，王龙？

0: 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
1: 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2: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嗯，对呀、啊，这都是刚摘的谷光苹果。
2: 好，
3: 金长，
0: 怎么样？嗯，
3: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0: 好，哎，咱们都
4: 去，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三伯，一共多少？
5: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4: 好，好，好，好。
6: 秦兄长，
4: 大娘，您这是？
6: 秦兄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7: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哦，
4: 从太行过来的啊、哦？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7: 秦大刀。
4: 我这大娘知道我的外号了。
6: 来、啊，吃上一个果子。
4: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7: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啊，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134团八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哦，
4: 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7: 叫徐晓。
4: 徐晓。
7: 他咋了？没牺牲吧？
3: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哦，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啊、
7: 哦，外好外好。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哎
4: 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哦、你儿子是好样的。
8: 东方船。
9: 扫码就能拿，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扫码就能拿。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没错，您没听错，扫码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

0: 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核心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零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布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芯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吗？我一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

0: 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零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扫码就能拿，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扫码就能拿，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没错，您没听错，扫码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

0: 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核心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零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如领回家。
1: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

0: 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零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2: 这是打仗，怎么能有投票取决呢？
1: 你们要是坚持。

0: 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1: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
2: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3: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4: 罗军团长、何政委，
5: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6: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5: 使用电子银行
16: 能减碳，
15: 快递盒回收
17: 可以减碳，
15: 不用一次性餐具
18: 也能减碳，
15: 旧衣回收
17: 同样减碳，
1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9: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20: 真棒，
19: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完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两个是作为那烈属，耿的慰问团来的。徐小太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

0: 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1: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哦，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
0: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陕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哎，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嘛。
2: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0: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我回家等他。可是这苹果，
1: 哎，小朱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哎，
0: 等等等等，秦军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呢？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到齐。
1: 稍齐。
0: 是。稍齐。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明白，同志们。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这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 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
1: 韩小毛，
2: 有。
1: 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啊。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2: 是，师长。
1: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战士
2: 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1: 哎，大志，大志。

0: 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这
1: 呼噜早不咋了。
0: 好小子们。

鞋带得系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兄弟向左转。
2: 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3: 是。
0: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4: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0: 我借你用用。这小子，哎，进了坑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 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1: 谢谢军长。
0: 啊。哦，大家好。哎，来来来，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有。你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

人生万事其自为，愧不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我这儿没什么了。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嗯。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我们现在离火箭线只有7-8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双方，大家跟紧。
2: 隐蔽，我隐蔽，隐蔽，隐蔽，隐蔽，隐蔽，隐蔽，所有人隐蔽好。
0: 不隐蔽，我去侦查。

0: 向荣，
1: 队长，怎么办？

0: 接着上，连长，我看过路线图，我请留在最前面，找隐蔽点。好，注意炮火。
1: 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局长跟我来。

0: 一排给我掩护，其他人用回过去。
1: 是。

0: 把这个给学校等着，跟他说他能在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学校，我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我来掩护。

就是想让个儿子也尝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

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

0: 黄龙呢？王鲁呢？
1: 连长，连长在牺牲。

你们怎么，董连长？这是法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苹果。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他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同志，先上了。我替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我们就是徐乡，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单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

0: 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1: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0: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个二等功。
1: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0: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

0: 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1: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三娃，三娃，
2: 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3: 瞎说呀，未来等你长大点，有的是立功机会。哎，走吧，
2: 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3: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哦，都好好活着。老三，保重啊！走了。

0: 炮式短前锋，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
3: 段显峰同志。

0: 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划给他的苹果，他车上没有。苹果要让娃娃们都车上。

0: 应我，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啊。
0: 放心吧。

0: 好，嗯，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1: 你是怎么想的？
0: 幸亏志思提前把十二军派到了山岗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
1: 你说，现在就把十二军91团放上去，合适吗？
0: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1: 15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
2: 东方船，
3: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9: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

0: 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是，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9: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 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买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对，
15: 还要施肥，
16: 还要收割，
1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8: 这个少来点，
1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5: 头痛有合剂，
6: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味道。

0: 要是把十二军九十一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十五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1: 美帝其实是十五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十五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0: 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十五军的表现，告诉他们
2: 十五军打得好，
0: 然后说十二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继伟，
2: 即使用了十二军的人，
0: 要以十五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了，
1: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十五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儿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儿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儿堵着门要命令来了。
0: 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您需要。
1: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
0: 来，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1: 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十二军什么事儿。
0: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
1: 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
0: 请秦局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唯一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2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元，不泽元，醒了。
1: 哎，别人来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们三号通道的战士们，替一号通道的战士

咱俩点水，正好给少爷送来。江鹏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替我谢谢三号更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请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仓，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1: 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站住！等等！我不能下。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大唐也回来，他们知道。
0: 炖好了肉，等我们回来，跟我上。

0: 葛大旺同志。
1: 少。局长。
2: 你怎么来了？
0: 慢点慢点。
3: 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呀，
1: 我的伤算啥呀、啊、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局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3: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
0: 葛大旺，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1: 说实话吗？
4: 当然。
1: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3: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
1: 老三，保重啊。
5: 三旺，
3: 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好好养伤吧。
6: 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中上去了，
7: 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
6: 山上去，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7: 怎么把它引出来。
8: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咱到时候就糟了。双喜，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进，前去钻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1: 双喜，小心点，
0: 保证晚上任务。
2: 东北西，你干什么？
0: 秦光上阵跑得快呀！
2: 我开什么玩笑！张启峰，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2: 这是战场，你听我指挥。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2: 这是没商量，这是命令。
3: 哎，段先锋。

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晓峰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2: 不是副主任，
1: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晓峰，怎么上？

0: 首长好，老吕，哎，我来看看吴侯子雷锋。好，来，首长。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哎呦，哎，哎呀。
1: 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哎，
1: 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只要背得大，再沉越一背。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2: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1: 啊。
2: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运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啊就运不进来。
1: 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0: 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好，
0: 带我看看他们。
3: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 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0: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啊。
1: 哎，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1: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我同意。
1: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1: 那就10个。
4: 20个基数，
1: 20个基数，我们上哪

0: 搞那么多炮弹啊，
1: 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0: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2: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了，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的。
3: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1: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0: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4: 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0: 你嘟囔什么呢？
5: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0: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6: 走，
7: 来，起！加加加油！
8: 来，小心！
9: 看到没有？
8: 来人！
10: 走
8: 走！1、2、3！
11: 来，慢点，慢点！
8: 慢点！
11: 拿稳了啊！

0: 军长。
1: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2: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哎，战士们去搭把手，
1: 快去。

0: 结实点啊。
1: 好，
0: 慢点啊。轻点啊。
2: 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距千万别磕着了。

0: 我们这儿有个机枪，
1: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0: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0: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0: 应该就在这边。
1: 东方船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5: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早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6: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3: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

0: 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

0: 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打得好，参谋长，给晋中记个三等功。是。
1: 你给我小声点！你这招真厉害，
2: 四两拨千斤。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3: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4: 10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直机关派到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
1: 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

0: 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1: 军长，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
2: 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是吧？10多天了，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
3: 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好，这样，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同志，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0: 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是。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 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
1: 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的打败他们。
4: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自私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咱们15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现在自私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义德义识，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1: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45师。
4: 啊，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
1: 哎呀，也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
5: 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我看这
6: 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5: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5天。
6: 啊，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
5: 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去教官下来。啊，
6: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5: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6: 已经运上去1万2000多发，
5: 那就是10个基数。
6: 到最后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5: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一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1: 28号能运上去多少？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5: 好，
1: 老崔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义德义士。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5: 是，
1: 请军长放心。
7: 师长，那份反击作战报告啊，您不交给军长？
8: 反击报告，哪一份？
7: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

0: 是，四十五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二十九师的辅助。
1: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
2: 28号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迫击炮弹。崔师长久经沙场。
1: 他说在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2: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0000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但是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 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自私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0: 接通一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文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上西，有。
2: 飞机同志，今天的数据。文锦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3: 没事。
1: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3: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2: 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走吧，
3: 哎，我来。

0: 程静，什么方位？
1: 应该是597.9高地的8号阵地，
0: 境外坑道8台攻击的位置。
1: 对，
0: 马上联系1号坑道，
1: 转接1号坑道。转接上索里，这里是橘町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2: 报告，王连长来了。
3: 哎，没事，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
4: 没事没事。
0: 段海峰呢？
4: 他带双喜出去了。
0: 出去了？刚才爆炸你听见了吗？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
4: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5: 美军先遣部队。
6: 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
0: 你小子，弹药库怎么回事？
6: 我炸了。
0: 说什么？喂，市长，哦，我房百胜。
7: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8: 啊，这事我知道。那个，
0: 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
9: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
0: 是，
3: 没事，我去。啊，
4: 要不我跟军长求个情儿？
6: 没有，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嗯。
10: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1: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11: 我是一号坑道8连。
1: 我是橘町县杜文锦。
10: 怎么了？
1: 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
10: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好，我知道了。
1: 走吧，文锦。
2: 嗯。
3: 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0: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小楚，你说去。
1: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儿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
1: 这个段先锋，队长，段雪峰如果跑了，这是奔着上甘岭去。
0: 我要抓过来。
1: 去吧。
0: 是。
1: 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2: 是。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嗯。
2: 镇长，您这是？
0: 嗯。

0: 今天这水喝多了，背过身去。
1: 是，
2: 没看清。

0: 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
1: 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0: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2: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
0: 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
2: 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
0: 逃进壁，
1: 那我能怎么样呢？ 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
2: 但在坑道却是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1: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

0: 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

0: 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们再打造一个中国苏区，打造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8: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拒绝呢？
7: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9: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

0: 求之不得的。
1: 罗军团长，何政委，
2: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3: 快炸桥！
0: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2: 秦局长，
1: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3: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4: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3: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了。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 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是，美其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40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
1: 有。
0: 如果美七师和美40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0: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
2: 12军就是志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
0: 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崔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1: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3: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
0: 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马参谋，
4: 有，
0: 你跟我去一趟12军。
4: 是。
1: 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里
0: 面。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4: 是。

0: 陈军长好，
1: 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四十五师指挥所，到十二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啊，
0: 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1: 是，
0: 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
1: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 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三十号。可以。三十号反击，这就多两天时间准备。
2: 我们先打五九七点九，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五三七点七，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1: 没错，多两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七十和南二十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两天了。他们不知道挨敌人多少炮弹。 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三十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 十五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山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团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至死的统筹协调，山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至死根据山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秦继伟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至死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
0: 哪来的信心？

那些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

0: 王副司令，我秦纪委。
1: 秦纪委，我是邓华。
0: 邓司令好。
1: 秦纪委，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2: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段永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老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2: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段永鹏同志，段永鹏同志，同志。

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

0: 马龙，
1: ，马龙牺牲了。
0: 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2: 我敢。

亲爱的女儿，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

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给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快了吧，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
1: 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不欢迎啊！
0: 欢迎，刮彩了。啊，
1: 那个没事，小伤。
0: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
0: 刘参谋，
1: 我是段显峰。
0: 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
1: 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
0: 是啊，
1: 所以把我派过来了吗？
0: 你可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2: 7号阵地是敌人的引指挥所，两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
0: 好家伙，
2: 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
0: 还有这里。
3: 敌军纵深56公里的制高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地。哎，这才符合我们卡秋莎的胃口。
1: 咋说？
3: 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
0: 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二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我们209包了。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一直到柱子洞南山。
4: 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炮七师特别表扬了你。
5: 经理，
4: 说你的情报基础准确。
5: 这是这两天的监听报告，你看一下。
6: 这其实是八连副连长段显峰的功劳，他对炮兵很熟悉，而且善用炮火的支援，使他让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
5: 军长。
4: 军长好。
5: 这是杜文锦同志，橘厅县观察所的参谋。怎么受的伤啊？观察所被炸。观察所捕获的情报给前线很大的支援，很好。你出来一下。你刚才说段显峰在阵地上，让炮火活了起来，你具体说说。
4: 他让炮火接入战斗的时间、位置、角度都极其精准，让炮火发挥了最大作用。我亲眼看到他用一个班的战士压制了敌人两个连的进攻。任务要完成好，同时呢，也得保护好自己。是。
7: 뭡니까? 딴 데로 전출 가시는 겁니까?
8: 그래. 육군 2사단 사단장에서 구군단, 부군단장으로 승진 가는 거야.
7: 아니, 그럼 여기 전선 어떻게 합니까? 아, 그리고 전요?
8: 중국말에 이런 말이 있어. 천자가 바뀌면 신하도 바뀐다.
7: 아니, 그럼 저도 전출된다는 말씀입니까? 아니, 사단장님, 삼각산에서는 아직도 전투 중입니다.
8: 이제 우리랑 상관없잖아. 기회 있을 때 가야지.
7: 사단장님, 마음은 감사하지만 전 여기 남겠습니다.
8: 187 연대 특수부대 일망 타진된 거 너도 분명히 조사받게 될 거야.

0: 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0: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0: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1: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0: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

0: 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0: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0: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1: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0: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

0: 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1: 90余年前，他们在黔桂群山中踏出一条路，那条路穿过娄山关的硝烟，越过赤水河的激流，通向一个崭新的中国。90余年后，他们沿着先辈的足迹，在万家灯火间走着自己的长征。习水土城的统一村藏在深山之中。从前进村只有一条最宽1.3米、最窄仅起10公分的石阶路，两边没有护栏，脚下就是悬崖，被当地人称为天梯。这条路有1万多个台阶，从山脚爬到山顶大约需要7个小时。陈师寿在这条路上走了8年，村民们叫他天梯电哥。
2: 喂，
1: 谁家停电了，只要一个电话，他就拿上工具包往上爬。处理一个简单的电力故障只需要几分钟，却要花上1-2天的时间。有人问他值不值，他笑笑说，路陡了点，但灯亮着就值得。凌晨3点，王磊劳模工作室的灯还在亮着。作为24小时在线的机电保护神医，他的手术时刻在为全城122座变电站而准备。他的每个不眠夜都在解决毫秒级的机电问题，换来故障不过夜。他的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在缩短每一秒停电时间。9000多个日夜，他从行业小白到大国工匠，从一个人到引领一群人，这条进阶之路他还会一直走下去。因为他知道手里这盏灯是这座能源之城的光明底气。
3: 以后身在何处，都要心系家国，保卫人民。
4: 记住了。
1: 脱下军装，穿上工装，龙福刚凭借军人的坚韧与执着，仅用3年时间，就将兴义辖区的所有输电线路和地形地貌熟记于心。28年来，他坚持走最难的路，登最高的塔。带领班组徒步巡线路程30多万公里，创下了带电作业零差错、零事故记录。在极难险重的危机时刻，他总会冲到第一线。退役不褪色，他说，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成为一面旗帜。我们接过了先辈的火炬，跨越峡谷，守望冰封，在浩瀚苍穹中极目，与国之重器远航。我们立足当下，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吹响青春的号角，奔赴山海的远方。这条路穿过群山，连起城乡，把每一度电都送到最需要它的地方，让灯火温暖万家，让光明孕育希望，也让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初心照亮新时代长征路上前行的方向。星火仍在相传，星路就在脚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降温降雨并未停歇。像在昨天，全省共有12个县域境内的83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545个观测站出现了大雨。而在今天，降雨还在持续。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六盘水市南部、安顺市南部、贵阳市南部、黔西南州、黔南州中南部、黔东南州有大到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大家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重点关注降雨对公路交通、旅游出行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降水前后不宜开展山间露营、漂流等户外活动。在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0到15摄氏度。遵义阵雨，21到17度。六盘水中雨，20到14度。安顺中雨转小雨，21到16度。吉雄关阵雨，17到14度。铜仁中雨转阵雨，17到16度。海里中雨转大雨，18到14度。都匀大雨转中雨，20到15度。兴义中雨27到18度。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头痛啊，
5: 头痛，有合剂啊，
6: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7: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志四和兵团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30号反击的计划，就是苦了我们的战士呀。他们还要在那儿再坚守2天。
1: 老崔，再多给你2天行不行？不行，让我们20、90来打。
2: 为了这么大劲争取的2天，怎么可能让给你们？军长，前线的战士都支持30号再反击。
3: 大家都不想再重蹈23号的失利。
4: 张显阳，
5: 有，
4: 我令你率86团、87团参加上甘岭战斗。

0: 再调三个营的兵力，抢运弹药。是。向守志，
1: 有。我知道你们四师四师早就按耐不住了，但是既然我们把这场仗交给了四师五师来打，那我们十五军全军上下必须支持四师五师。我令你率部队进行正面反击作战，以钳制西方山方向之敌，减轻四师五师决定性反击的压力。
2: 请军长放心。
3: 四师四师一定全力打好北河，服从大局。
1: 崔师长，现在十五军全军的老底儿全压在你们四师五师身上了，回去一定好好的研究作战反击的战术，不能辜负全军的信任。
0: 四师五师坚决完成任务，给我恢复阵地，给我停止战斗。
1: 好，
0: 同志们。 上甘岭战斗一时结束不了，我们夺取阵地之后，敌人一定会发动猛烈的反击。十二军的后备力量马上就到了，我们十五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西哥。
4: 反击动员会就差你这代理副连长了，你快来吧！
5: 你瞎说什么呢？段副连长他会回来的。
4: 可现在离反击开始也就八九个钟头了，他还能赶得上来吗？
5: 副连长到！
4: 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两天。
5: 啥？这也太突然了吧！连长，
4: 你站什么还等？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5: 段副连长甚至别想了，暂时回不来。双喜啊。 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胜你。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铃铛，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更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更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1: 你能不能撑住，
2: 站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0: 开教了，
1: 去吧。
2: 是。
3: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4: 好。
3: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5: 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3: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 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 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地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 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十五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6: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 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0: 快！
1: 注意安全，快！
2: 就到了吗？
3: 这一日得都进坑道口了，敌人没发现咱们。

0: 我可以不走啊。
1: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哎、
0: 好别别别，
2: 慢点。
0: 但是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哎呀，不是啊。你这小子怎么越回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

0: 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呀，
1: 双喜同志
0: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

0: American Post have pulled out of the occupied tunnel after yesterday's explosion. According to our scout, the enemy have not entered either.
1: That's not true. Our air recon shows the comm is stockpiling ammo on Triangle Hill. This is the comm before the storm. If you don't do something now, you'll be dead by tomorrow.
0: I understand now. Colin King ordered me to attack tonight because of you.
1: Sir, I've given you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t's up to you to act on it.
0: Very well. We found some tunnels here. Where we do start?
1: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0: Okay.
2: 孙连长，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
3: 美军还是伪军？
2: 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
3: 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
2: 孙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3: 军里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30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2: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
3: 坑道里有2排和3排，够了。
2: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有伪军迫近侦察，
3: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2: 是。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3: 小毛啊，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2: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
3: 去。
4: 我是李庄，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蝎子？门外有多少蝎子？
5: 蝎子有很多，蝎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4: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
6: 有
3: 通知3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6: 是。
2: 就咱们这儿了。
3: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2: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3: 弹药坑道对30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2: 小心埋伏，
3: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由你指挥。
2: 是。

0: 这是什么情况？刚才敌人还在，打了一阵，你瞧你跑了。
1: 副连长呢？副连长呢？
2: 前面，
1: 双喜
0: 啊！敌人在他上游坑道。
1: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3: 是。

0: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快快快！
1: 伤口啊，
0: 快，轻一点，轻一点。
2: 怎么样，好吗？
0: 轻一点。
1: 护好伤口啊！
0: 快，轻一点啊！

0: 车，大家快撤！
1: 快撤！快撤！

0: 冻死了！进，指导员，他怎么样？中枪。
1: 没事，把你枪给我。

0: 仗就跟做席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拿好自己。

0: 司的指导员，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我不先去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
1: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可以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十五军老八连那次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当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大气儿不敢出。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2: 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们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1: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想当逃兵是不是？
2: 我不是逃兵，
1: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消极为战，反复说让我这就是逃兵。

0: 我知道是这小子了。去，找一个二愣，好好反思一下。
1: 是。

0: 喂，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哦，哎，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1: 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1: 一绝
0: 一绝。
2: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
0: 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经常在这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呢？谁想家了？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2: 还给你写快板，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1: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他。
0: 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给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
2: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
1: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你
1: 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1: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0: 扫码就能拿，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扫码就能拿。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没错，您没听错，扫码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零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布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

0: 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吗？我一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零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

0: 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扫码就能拿，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扫码就能拿。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没错，您没听错，扫码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零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一家三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 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

0: 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零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1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

0: 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0: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在上五九级高地，在三十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部。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
1: 我能坐下吗？
0: 坐。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
1: 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哎呀，你女儿9岁，
0: 对，
1: 几月份的？11月。11月份，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国家。
0: 不对，李尚全托了。

0: 这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
1: 好，那我走了。
0: 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永不分离。

0: 段副连长，你回来了，
1: 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
2: 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
1: 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到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知道袁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吧。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
3: 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2: 战斗时，每个连分3个梯队，
3: 按梯次投入战斗，
2: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班，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一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3: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炮。
2: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2: 赵参谋，
5: 有。
2: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6: 是。
7: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0: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8: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9: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10: 我说合适吗？
9: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2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而且这45师这波反击之后，12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10: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9: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呐，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
0: 走，
9: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10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动，

0: 争取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是。
0: 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2: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实而有是。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美朝胜利，
1: 拿下美朝胜利，
0: 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美朝胜利，
1: 拿下美朝胜利。
2: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咱们从零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九号和七号阵地，然后跟五号、六号、四号阵地汇合，一起主攻三号，断了他九号和七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3: 所有参谋集合。
4: 是。
3: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4: 是。

冯丹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 不输英雄榜，灭族烈士碑，污蔑美帝，不回家。

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 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助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工事，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0: 邢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

0: 다는것같습니다
1: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2: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谈及的通讯状态。

0: 大反击开始！是。开炮！开炮！开炮！开炮！砰！当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的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时。 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所有卡丘上准备。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1: 发射！
0: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

0: 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

0: 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3: 这是打仗，怎么能有投票拒绝呢？
4: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
5: 那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6: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7: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8: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9: 我们不组合了，快炸桥！
10: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那就开和记工阿卡分散啊！
5: 和记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6: 白云山和记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7: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值班，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3: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3: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
2: 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3: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2: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3: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连长，
5: 稍息。
2: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2: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来，班
1: 长，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7: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2: 哎，
3: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

0: 可真大啊！
1: 嘿嘿，
0: 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1: 啊！
2: 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1: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2: 哎呦，
1: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0: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1: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讲，连长
0: 讲，连长讲，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0: 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1: 见着谁呀？
2: 同志们好。
3: 首长好。
2: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啊。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这么快要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0: 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1: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1: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1: 哎，
2: 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1: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1: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3: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出了柜，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哦，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老爹，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
0: 同志，坐，
2: 行行，
0: 咱俩，青儿，快到岗头上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

0: 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

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们再打造一个中国苏区，打造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2: 这是打仗，怎么能有投票拒绝呢？
3: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4: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5: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罗军团长何政委，
7: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快炸桥。
8: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0: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1: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0: 不久就要过来了？
1: 是啊。
0: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0: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1: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0: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0: 哎，
1: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1: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是。
0: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1: 行，
2: 同志，坐。
1: 哎，老爹
2: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酒神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总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0: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

0: 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只妇人之见。
2: 就你本事吧，姜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处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啊？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
2: 去。
1: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我是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绞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处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心被砍木头去。
4: 是喽。
3: 好、哦，你好啊，班长。
5: 过。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3: 听指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3: 嗯，
6: 是，
3: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
0: 啊，
2: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堰洋河桂花塘。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般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5: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1: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力、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2: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3: 我师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4: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1: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3: 是。
5: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6: 都是门炮，
3: 30多门，
6: 是往江边开的。
3: 是，
6: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快进屋去。
1: 快点快点。
0: 这是我儿子媳妇在世的时候常躲的地方，快进去。
1: 快进去。

0: 去了。
1: 走。
2: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0: 今天已经19号。
2: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八十八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劲。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3: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5: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3: 就是啊。
1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 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12: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啊。
0: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3折。
2: 范老师，
1: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你呀、啊、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啊，大家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
3: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2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7: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8: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7: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8: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7: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8: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7: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8: 那没心烦。
9: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8: 好，老弟少陪啊。
7: 好，
8: 再见。
7: 回见回见。

0: 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美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0: 我是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嗯。小陈好了，讲话吧。
1: 好。
0: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3: 长江，我是黄河。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0: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1: 是，
2: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3: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3: 再见。
4: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心口上捂着呢，丢不了。

0: 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了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她给我做的信。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我先走了。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兴，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
1: 是。
2: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3: 赶快点火！
4: 啊，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0: 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3: 好，立刻出发。
0: 司机，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0: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

0: 新闻呢，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借钱难，要贷款，打9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9: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3、2、1，
9: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2: 再打出一个中国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3: 这是打仗，怎么能用投票拒绝呢？
12: 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
14: 这个前敌政治委员我就不干了。
15: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0: 场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2: 罗军团长何政委，
3: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
4: 快炸桥。
5: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两位太君，我有点喝多了，找不到住的地方
1: 了。哟，送上门的小美人，
2: 那可得好好玩玩。

0: 苏副主任，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可以请您跳支舞吗？
1: 一边去。
0: 哎呦，哎呦，
2: 蝴蝶小姐，
3: 你怎么了？
0: 想请苏副主任跳支舞，想不到就被他推到地上了。

0: 像这种事情啊，怎么能交给家主来呢？赘婿来就好了。
1: 日正没个正经。
0: 正经的事儿，办完这些回去再办。帮我拿个剪刀。

0: 就他了。
1: 这一次，不论生死，我与你一起。
0: 这么久没见，想我了吗？
1: 想。

0: 饿了吧？想不想吃西湖醋鱼？走，吃西湖醋鱼。
1: 啊！人呢？打开阿路，我先杀了你们！快杀了他们！
2: 站住！你害死了明宇，今天就让你和他陪葬。
3: 苏志成，苏敏敏是被他中途上风杀死的，跟叶凡无关。
2: 上风吗？还中途？敏敏从未与我提及，就不休想见我。
3: 叶凡，
4: 这个狗！
3: 叶凡，你怎么样？
2: 我喜欢你。

0: 你为什么那么对他？王孟泽，就算不是你杀的，跟你也脱不了干系。
1: 信不信由你，但毕竟给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做良心走狗的哥哥，他至少坚守住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我现在不杀你，是给他一个面子。
2: 真不愧是我带出来的人，你怎么在这里？我怎么在这儿？要不是你去中统高层举报我，我怎么会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
3: 现在把细菌作战计划交出来。
1: 你当日本人的走狗残害同胞，杀害了苏明明，还要作战计划，休想！
4: 是你杀了人妹妹，是我杀的又如何？一条狗而已，我想杀就杀了。
0: 小心！
4: 叶凡，你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是我答应苏明明，我想让他带你离开，但是我没想到他是为了组织上访，贩卖武器给日本人。上访当初派我接近你，也不过是为了夺韩家的家产。你放心，我是不会让那些卖国贼得逞的。对不起。
0: 我其实还欠你一个真实的道歉。我当初假扮叶凡接近你，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等你伤好了，我们再说。你一定要记住，我不叫叶凡，我叫顾叶帝。
5: 你叫顾叶婷，我记住了。走走走，咱把这些粮食，胡萝卜来了，同志，哎呦，慢点，慢点，上那边去。好好好，谢谢。
6: 这就来了，
7: 是真的，
5: 怎么不是也过来？
6: 那边呢？
5: 来来来，走走走，
7: 可以，扛过来，这有劲，
6: 我帮你。
8: 队长，你为什么？
9: 王宁，我有话要跟你说。哎呀，
8: 你可算醒了！你昏迷的这几天呢，可把我们的小韩同志给吓坏了。
9: 队长，说什么呢？哎，怎么样？这里还习惯吗？
8: 这里跟外界传言根本就不一样，没有官腔，也没有架子。叶婷，这里没有长官，只有同志。
10: 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愿，就是赶走鬼子，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叶婷，加入我们吧，我们共同战斗，赶走列强。
11: 只要能救中国，我愿意加入。
10: 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顾叶婷同志。
12: 韩婉宁同志。
13: 经组织慎重研究决定，顾叶婷同志继续遵从高级特工的身份潜伏，明日启程传渝。
14: 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3: 各国世界の大戦争、帝国の人情等に鑑み、今は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一致と国会の成功。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抢抓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机遇，贵州立足算力资源禀赋，坚持场景为王，垂直深耕夯实算力底座，培育垂直行业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向实体经济各领域下沉落地。一批特色应用成果加速涌现，正探索一条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数字发展路径。在位于贵阳市的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内，大屏实时展示着乌江流域气象、径流等关键运行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今年五月，由华电乌江公司自主研发的华电智宇乌江睿算水电场景大模型上线试运行。作为国内首个大型流域径流预测大模型，可为防洪减灾、生态保护、发电运行等领域提供智能化技术支撑。
1: 华电智宇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五个预测大模型，以及风光功率预测、一体化调度模型。其中径流预报大模型精准捕捉降雨与径流特征之间的耦合关系，中期预测精度较传统模型提高了5%。
0: 借助大模型高精度预测，公司实现水库精细化调度，强降雨前梯级水库提前腾库迎洪，拦洪削峰，充分利用洪水资源，库水期则科学抬升水位，提高水能利用率。经测算，乌江多年平均来水条件下，梯级水能利用率可提升3%至5%，年节水增发电量约3亿千瓦时。
2: 整套模型架构算法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可迁移应用至水利管控、水文监测、交通流量测算等时空内的业务。
0: 突出特色，聚焦实体，贵州紧扣国家部署，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5年以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资金扶持指南等系列政策，推出算力券，构建起算力加数据加场景全链条扶持体系，对场景开放、省级示范场景、备案大模型、行业垂直大模型分类给予50000元到500000元不等奖补。算力券按最高30%比例补贴企业制算、模型、语料采购，截至2026年3月，累计兑付资金9890万元，惠及190余家企业。算力筑基政策搭台，应用加速铺开。目前，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打造了白酒、磷化工、苗绣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黔东南州施秉县这家旅游商品开发公司，依托苗绣 AI 大模型赋能设计环节，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升级。设计师输入关键词，1分钟就能生成30至50款创新纹样。新品研发周期由10几天压缩至2-3天。
3: 有超过5000款的传统纹样的数据库，辅助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设计。AI 技术精准破解了绣娘群体精通手艺、不善设计的普遍痛点。
0: 借助贵州旅游行业大模型及本土文旅资源打造的黄小溪 AI 智能体矩阵，正逐步融入毕节市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的运营管理，在为游客提供多语种咨询、智能导览、 AI 伴游等服务的同时，景区也在尝试引入智能体辅助管理决策，为经营主体提供定制化服务方案。
4: 一键就能导航到最近的厕所、淋浴房啊、洗菜池，这些位置都标得明明白白的。
0: 目前，这一智能体已入驻微信、高德等10余个主流平台，覆盖全省70多个重点景区，落地1700多家酒店，全方位助力贵州文旅智慧升级。
5: 智能体贯穿行前规划、行中服务、行后反馈全周期，不是单一的客服工具，而是覆盖用户、员工管理全场景的 AI 工作台。
0: 从水电调度、工业生产到非遗创新、文旅服务，贵州各行业大模型应用产品不断涌现，以场景牵引、垂直深耕为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格局加速成势，正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6: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产业链的完整度和自主可控能力成为决定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的产品谱系不断丰富，从零星布局跨向集群聚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成为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

0: 展的重要支撑。
1: 在贵安新区，这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向老挝、阿根廷、智利等国客户交付样车2000台，是他们今年定下的全年出口目标。
2: 根据不同国家的一些市场特点，采用不同的这海外出口模式。像巴西，我们现在正在跟当地谈组装出口的一个模式。那像东南亚，我们更多的是根据当地的一些特点做一些定制改装。
1: 贵州长江汽车目前已开发出纯电动轻卡、中面、微面等多款产品，可覆盖矿山运输、城际运输、干线物流等多种应用场景。作为省内唯一集纯电动货车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能源商用车企业链主，贵州长江汽车正从被动采购转向主动构建产业生态，与贵州轮胎等本地企业建立战略供应关系。
2: 上半年的话，我们也进行了贵州省的产销对接会，跟贵州轮胎、宁德时代，还有省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机加工企业，我们形成了产业的联动跟互动。那目前的话，我们本地化配套率是21%，我们计划是在2027年要提升到30%，到2030年，我们本地化配套率要提到60%以上。
1: 目前，贵州聚集了奇瑞万达、吉利贵阳制造基地、贵州长江汽车、贵州中辉重工等一批新能源汽车整车龙头企业，产品谱系不断丰富，产业生态正从零星布局跨向集群聚能。在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企业，专注汽车锁总成、门把手总成等核心部件研发制造。公司自主研发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密封性、抗冲击性表现优异，已经成为新能源车行业里的明星产品。
3: 在原有的门把手的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创新，涉及到减震、密封，我们都是做了设计和反复的实验验证，满足客户的试产和量产要求。锁式总成，我们去年配套480万套，行业占比18%。
1: 目前该公司已建成压铸、注塑、全自动涂装、智能装配全流程生产线，新产品从定型到量产的周期可压缩至5个月，较行业常规周期缩短近一半。今年企业全自动涂装产能扩大至1000万件，总成产能达到200万套，现已成为上汽大众、广汽丰田等合资品牌以及长安、奇瑞、比亚迪等自主品牌的核心供应商。
3: 我们锁式和门把手产能在行业里能够进入到前5名，通过我们核心制造能力的建设，结合产品的安全功能、可靠性，做进一步的深度开发。
1: 像华昌这样的汽车配套企业，目前在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聚集了10多家，产品涵盖新能源商用车、汽车热管理系统、车用电器等核心配件，产业规模超20亿元。近两年，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推动贵州中辉重工、奇瑞万达等整车龙头企业与零配件企业深度耦合，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4: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经开区的特色产业，形成了从整车制造到关键零部件配套的产业格局，持续深耕产业布局。我们将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重点引进汽车三电系统等高端配套企业，补齐产业链的发展短板。
5: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硫资源是磷肥生产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受地缘局势、航运通道受阻影响，全球硫磺供应趋紧。作为全国磷肥生产供应的主力军，贵州如何让化肥保供不掉链，护航国家粮食安全？来看报道。
1: 8月20号凌晨2点，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直采的7.3万吨硫磺顺利运抵湛江港。这批大宗原料的顺利到港，也为该集团下一步推进海外常态化直采积累了经验。
6: 货源来自中东产硫国家，采用工厂直采、按到岸价成交、信用证结算的国际贸易模式，散货海运运回国内。
7: 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受阻，加剧了世界硫磺供需失衡。贵州磷化集团本次采购的7.3万吨硫磺，稳定了安全库存，保证化肥生产。
1: 硫磺与化肥生产间有什么直接关联？贵州为什么要到中东去进口硫磺呢？记者了解到，氮肥、磷肥、钾肥是农业生产中3种常见肥料，而硫资源正是生产磷肥必不可少的原料。
6: 硫磺主要用来制备硫酸，硫酸分解磷矿得到磷酸，磷酸再获氨反应，最终组成磷酸一胺、二胺这些。

0: 磷肥，没有硫就做不出磷肥。
1: 大众普遍认为硫磺是矿山挖出来的，但实际上全球绝大多数硫磺都来自石油炼制和天然气生产的副产回收。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约为50%，而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尽管我国目前已有国产硫磺、国产冶炼酸等硫资源渠道，但仍需通过进口补其缺口。
0: 为守住化肥生产与原料的底线，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锁定海外货源。这批硫磺即使到港，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春耕筑牢原料基础。
1: 从去年到如今，硫磺价格上涨了数倍，目前仍在高位震荡。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贵州一方面用好全球市场资源，保障原料供给，另一方面练好内功，通过内外协同提升硫资源供应链韧性。在贵州磷化集团福泉生产基地，这套磷石膏分解制硫酸联产胶凝材料装置正满负荷运行。它每年可处理140万吨磷石膏，产出65万吨硫酸和80万吨胶凝材料。这套装置可有效对冲硫磺价格波动风险，缓解成本压力。
2: 今年硫磺价格涨得很猛，很多同行都面临成本压力，但对于我们来说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这套装置从磷石膏里回收硫酸的成本比直接买硫磺制酸的成本低了将近一半，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很大的成本优势。
1: 依托这套装置，企业在产业链内部建立了一条硫酸、磷酸、磷石膏、硫酸的内部硫循环路径。目前，企业已同步在建设两套磷石膏分解制酸装置，进一步降低对外部硫资源的依赖。
2: 我们这套装置，它的核心工艺，通俗讲，就是把磷石膏里的硫元素重新提取出来，制成硫酸送回去生产磷酸，实现硫在企业内的循环，相当于我们自家建了一座硫矿山。
1: 今年的秋冬种用肥高峰即将到来，明年春耕化肥的备产工作也已启动。外拓海外资源稳供给，内建循环体系强韧性，贵州正通过这种内外联动的资源获取模式，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3: 毕节市深入落实富矿经开战略，以技术革新、数字赋能为抓手，推动产业模式向智能化、精细化、全链条化转型升级。当地矿产资源产能持续释放，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产业效益稳步攀升。
4: 走进位于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经过加工的磷金矿正准备装车。为抢占新能源赛道，企业优化浮选提纯工艺，实现电池级低镁磷金矿稳定量产。
5: 我们的磷矿通过单一反浮选工艺后，产品指标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4: 工艺提质的背后是科技的赋能。今年企业全面升级智慧矿山数字孪生系统，打通井下开采、破碎分选、仓储物流、环保监测全链条数据壁垒，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
6: 我们矿山信息化建设实现生产安全能耗数据集中实时采集，减少现场危险作业，强化风险前置管控，实现安全生产提效，能耗成本下降。
4: 目前摩天冲磷矿每年250万吨采选项目已实现达产，产能释放率稳定在97%，全产线保持满负荷连续生产，今年上半年各项生产指标均超额完成。
7: 上半年共计生产原矿135.8万吨，同比增长69%，生产磷金矿57万吨，上交利润1.55亿，同比增长48%。
4: 眼下，贺章县朱拱堂铅锌矿项目主斜坡道累计掘进2564米，整体完成率超过93%。选矿场半自模加球模模矿系统顺利完成联动试车，各类设备运转稳定，为按期投产筑牢基础。作为全省富矿经开战略标杆工程，项目投用后将采用 5G 加智能采矿等应用，实现矿山生产全流程智能化精准调控。
8: 项目铅锌金属资源量已达517.31万吨，伴生有银、锗、镓、锡等多种稀硅金属，预计日采选能力达2000吨。2027年12月全面建成后，采选能力将达6000吨，年产值超30亿元。
4: 以朱拱堂铅锌矿为炼主企业，当地还将构建勘探、开采、选矿、冶炼、深加工全链条一体化发展格局，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延伸价值链高端。

0: 推进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推进冶炼加精深加工，把半生的稀有贵金属全部提炼出来，全产业链实现利润最大化。
1: 做人讲良心，诚信。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族的匠心和智慧。

0: 算他枪飘万甲。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今年贵州美食圈迎来了意外的主角，游客心中的美食顶流不是刺梨，不是烧烤，而是一颗小洋芋。记者探访贵阳网红民生路，探寻一颗洋芋走红背后的故事，看这道本土小吃如何接住旅游客流，为老城街巷文旅消费注入新的动能。
3: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千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4: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5: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6: 尝不够，很好吃。
7: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4: 洋芋片店铺这条街就有十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
8: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0万块钱。
9: 今年才刚开业的，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
10: 开了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3: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11: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

0: 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1: 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2: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
3: 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从上个月开始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5千，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豆玩土豆带足土豆。
2: 如今洋芋早已超越食物本身，从舌尖滋味到文化创意，稳稳接住避暑客流，还催生新消费。欢迎来到洋芋王国，不再是一句网络热梗，而是实实在在串联起市井烟火与贵州本土文化，也赋予贵州文旅更生动的表达。
4: 贵州白居易旅居 IP 火了，绝佳的天然生态和四季各异的风光，搭配成熟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设施配套，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在青山绿水之间感受松弛和惬意。
5: 借助万峰林的自然资源，黔西南州新野市上纳灰村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集群，集聚民宿、农家乐、特色咖啡馆，配套稻田抓鱼农事体验项目。暑期民宿一房难求，大量川渝、长三角游客长期避暑租住。
6: 客人主要是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整个暑假基本都是满房的，目前已经预约到8月底了。
7: 这种民宿就是很度假的感觉，早上起来看着这远山这稻田，别提了多好。
5: 当地目前共有民宿、农家乐50多家，特色主题咖啡馆18家，15处稻田农事体验点落地，丰富游玩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8: 我们将吃喝盘活停车场周边、通过广场周边闲置土地及村民闲置房屋升级完善，为你配套设施，优化游客游玩体验。
5: 贵安新区依托月亮湖生态资源布局精品民宿，融合咖啡、精酿、特色餐饮业态，7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迎来不少省内外避暑旅居游客。遵义市绥阳县美景村的民宿藏身山林间，以现代山居建筑打造世外桃源式度假场景，联动周边溯溪、戏水、户外烧烤业态，提供吃住游一体化乡村度假服务，周末房源需要提前预订。
9: 那种建筑风格有点现代与时尚相结合，有点世外桃源那种感觉，住宿条件和食材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10: 白天的时候都带他们出去溯溪抓鱼，傍晚的时候都带我们那个地方来用餐，游客在我们那里能吃得好、住得好，也要玩得好。
5: 安顺经开区围绕21摄氏度的城市避暑 IP， 依托三河湖、十里河廊打造特色民宿院落，主打长周期康养旅居，客源以湖南、重庆、广西长线游客为主。
11: 我几乎是每年都到这里来康养，天气真是没得说，民宿的设施比较齐全，建设的都比较有民族特色。明年我准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12: 蔬菜都是在自家地里面采摘，他们来住的时间都是在1-2个月，入住率达到80%。
13: 我们还联动了黄果树和农工各大知名景区，开通了直通车，推出白天逛景区、晚上住民宿的游玩模式，做到引得来客人，留得住客源。
4: 黔东南州丹寨县依托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探索非遗加旅游加研学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传统民族手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县民族手工业产值实现了1000万元。
5: 在丹寨县城的一家工坊内，画娘们正在加紧赶制蜡染订单。目前，该工坊已与机场、服装企业等多家单位达成长期合作，月均订单稳定在50000元以上。依托暑期文旅热潮，蜡染研学体验项目也在持续升温，大批游客走进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
14: 知道了染料去怎么制作，知道我们蜡染的历史，也知道每个纹样背后的故事。
15: 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接到订单3万多件，研学游客目前接待了10000多人次。
5: 丹寨县龙泉镇卡拉银匠村凭借精湛的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当地将银饰技艺展示、成品展销，融入乡村旅游，持续优化产品与旅游服务。
16: 我们 艺非常精湛嘛，所有的作品都非常惊艳。
17: 银匠村半年以来，我们的营业额超过300多万，目前

0: 有马来西亚、台湾等游客比较多，我们也会针对游客喜好，对手工银器产品及旅行社路线进行调整。
1: 目前，丹寨县拥有622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和19家非遗工坊，民族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当地2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2: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青鸾幻影，赤霞凝翠，匠心入骨，一滴尽藏山海。举杯青鸾，礼敬顺安。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打不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直击旅游，今天跟随记者去铜仁，看当地如何巧做梵净山生态加减法，守护原生态风貌的同时，为游客打造更多漫游旅居新选择。
1: 国庆假期，贵州村字号文旅活动火热开启，村马竞速、村别争霸、村踢秀飞仪，体育赛事与民族文化相融，汇聚八方游客。
0: 贵阳用早咖、午茶、晚精酿串联多元消费新场景，以烟火气息与年轻活力持续激活假日消费。
1: 家国同庆，幸福绵长。贵州各地群众诉说身边心事，共话美好愿景，以实干创造美好生活，用奋斗向祖国深情告白。
0: 自主研发，智能制造，我省 3D 打印鞋履木雕玩具实现定制生产，全球交付，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如果说旅游是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旅居则是灯火可亲异世家。这种兼顾长期居住、深度体验与康养休闲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在贵州铜仁落地生根。当地围绕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巧做生态加减法，在一加一减中为游客打造更多漫游旅居的新选择。
3: 国庆期间，虽然伴随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来到梵净山登顶的游客们。大家穿着雨衣，撑着伞，在云雾缭绕间打卡奇峰，感受梵净山的独有意境。
4: 感觉就是空气非常非常的清新，就洗了个肺一样。
5: 这风景特别好，还是比较向往纯自然那种慢生活，住一住，多待一段时间。
3: 作为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的森林覆盖率达97%，富氧离子含量峰值可达每立方厘米18万个，是天然氧吧。坐拥优质生态资源，景区没有盲目扩容，而是主动做好减法。
6: 山上做减法，就是减开发，减少人为干扰，减环境负荷，守住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原生态。
3: 从去年开始，梵净山景区每日总接待上限控制在9000人左右。按照主管部门测算，梵净山生态旅游区核定的单日接待量本来是10000多，但景区选择减少游客量，增加服务，来换取生态和口碑双提升。
7: 我感觉还是很完善的，就是从入门到现在到登顶，今天下雨的话也有降茶提供，风景也很好，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来。
6: 在景区准备了 NPC 展演、互动游戏，确保游客舒心畅行。山上观山，山下旅居，这样的布局改变了过去游客当天往返的一日游模式，停留的时间明显拉长。
3: 有了梵净山这个世界级 IP， 山下旅居产业发展更有底气。但如何做好加法，跳出同质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距离梵净山景区7公里的江口县梵净山村，来自福建的民宿主理人刘兴奇将18栋土家族吊脚楼打造成精品民宿，去年营业额增长80%。
8: 我是24年来到贵州旅游嘛，铜仁这个地方是独一无二的，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生态这么好。
3: 依托山林资源，民宿开发了禅修疗愈、诵事点茶等活动，引导游客慢下来，感受梵净山的生态之美。
9: 每次隔2-3年吧，我们都会选择这边，不像原来很单一，内容很多的，住在山上又可以看到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
8: 前2年那个时候的游客几乎是特种兵似的奔着爬山来的，我就觉得很遗憾，我这么好的生态他们都没有体验到。这2年呢，像我们国庆都有住5天的，他们愿意停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今年国庆我们几乎都是满房的状态。
3: 今年8月，梵净山脚下新开业了一家度假村，主打森林康养疗愈，开设了中医课堂、音疗等体验项目，让游客在登山之后可以舒缓身心。
10: 就是住到这里，真正体会到大隐于山的感觉。爬完梵净山回到度假村，是很难得的一些放松体验。
11: 疗愈项目的话，我们目前围绕是身体调理和心灵板块去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草本拓印、晨练、舒缓的 SPA，基本上在这个空间当中，一天下来是玩不完的。
3: 度假村共有23栋建筑、61间客房，配套了中西

0: 餐厅、抹茶工坊、康养活动室等功能空间。
1: 打车从环番茄山周边的一个睡眠中心来的客人，最少要住两天以上，有住一个星期以上的，准备开发种茶叶、农副产品，让客人深度参与进来了嘛。
0: 目前江口县共有民宿181家，等级民宿总量达70家，民宿等业态不断丰富，游客停留时间明显提升。今年前八月，江口县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1%，不少旅居客选择常住半月到数月。
2: 环梵净山旅居格局初步形成，立足中国睡眠康养小城，推动民宿从住宿空间升级为体验目的地。
0: 目前同仁作为贵州康养疗愈旅居带核心区域，重点发展了森林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加民族医药康养。今年前八月，同仁省外游客占比达28%，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
3: 因为咱们酒店是离中南门古镇比较近嘛，客房这一块呢比去年呢上升了30%左右。国庆的话，平均的出充率达到已经85%了。
4: 持续做强，登山泡泉、逛古城、康养旅居到同仁，以及旅居梵净山品牌，全力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
0: 当一日登山客变为半月山居人，山上做减法，减的是开发，守住的是生态底线；山下做加法，加的是业态，增添的是人间烟火。加减法让梵净山不再只是相册里的打卡风景，而是可以深呼吸、慢下来的康养旅居家园。
5: 国庆期间，贵州各地村字号活动精彩纷呈，村马奔腾、村 BA 争霸、村踢走秀，一场场乡土赛事与文化展演轮番登场，将传统非遗与假日文旅深度融合，点燃乡村消费热潮，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0: 在黔南州三都县赛马城，第四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80余名骑手、145匹良驹同台角逐，
6: 穿越4000多公里来三都，各个骑手一赛会议公平之际，共同串起饲养民族赛马之谊。
7: 今天是我第四次来到贵州村马的现场，深深的被贵州村马的这个比赛氛围吸引。
0: 赛场上急速竞速、马背特技轮番上演，赛场外大众马背体验、非遗手工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民族文化魅力。依托非遗加赛事加文旅融合模式，国庆假期前两天，当地旅游总接待人数23.4万人次，同比增长10.4%，旅游总花费1.84亿元，同比增长10.3%。
8: 国庆期间，我们将以全国速度赛马邀请赛为主线，结合女子骑射邀请赛、马术特技，晚上我们将在县城有江边音乐会等各种不一样的节目，来款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0: 村马奔腾，村 BA 同样激情四射。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来自全国27个赛区的23支代表队，在可容纳2万人的球场展开对决。
9: 台盘这里景色很美，然后美食也很好吃。比赛打完了以后，国庆就在这边游玩一下。
0: 赛场之外，民族风情同样吸睛。凯里苗洞风情园里，国庆村替时装周精彩上演，苗绣、蜡染等非遗服饰依次亮相 T 台，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图景。
10: 热森，你办得太棒了，又是免费的，群众也可以上台来参加，我觉得非常的好。
11: 民族的文化的传承做得很好，看到小朋友在上面跳舞，甚至都已经热泪盈眶了。我希望56个民族都能坚持自己的文化传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2: 今年贵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早咖午茶晚精酿的贵阳消费文化新图景。随着咖啡、新茶饮、精酿啤酒不断出圈，国庆假期不少外来游客就循着这一杯饮品走进街巷商圈，感受贵阳的城市烟火和年轻活力。
0: 上午10点，位于贵阳太平路的这家咖啡店已经排起长队，不少游客选择用咖啡唤醒味蕾，开启一天的闲事。
13: 大概排了30分，火爆程度还是有点惊讶的。然后呢，觉得这里的这个氛围也挺好的，
14: 先闻起来就有股果香，然后尝完之后也有一种柑橘的香甜味。单杯是48。

0: 价格跟它的口感还是比较匹配的。
1: 我们国庆期间的出单量的话，比平时会多出大概是20%左右。
2: Okay.
1: 外地的朋友大概是在70%-90%。
3: 目前，贵阳拥有超3000家咖啡品类店，业态密度位居全国前列。不同规模、不同风格的咖啡馆，也让喝咖啡从单一消费成为游客慢下来、静下来、品味城市文化、感受生活气息的一种方式。
0: 我们是自己烘豆子的店，所以客人可能也想要尝说它跟别的品牌有什么区别。这小的社区店就是它的人情味会更足，所以经常有老客人来这边，我们也是跟很多老客人处成朋友了。
4: 我是专门来这家店的。贵阳的一些社区店对咖啡都有自己很独到的理解，而且对于品控上来说会把握的会比较慢慢悠悠，点一杯咖啡坐一会儿发发呆嘛。
3: 午后的一杯前味茶饮是慢享时光的不错选择，不少本土品牌选用抹茶、刺梨、香河诺等山野风味进行融合，让游客品尝到贵州味道的焕新表达。
5: 国庆的第一天，我们门店的单量大概达到1600杯，
6: 平常的话呢大概是800这样子。那我们90%以上的这个产品系列都是用到了贵州本土的原料。
7: 我们最开始主打的话是卖这个名优茶，后面发展到抹茶啊，到现在的话我们包括有这个新潮饮跟我们很多的这些抹茶食品，游客他会买很多的一些伴手礼回去送给朋友啊跟亲戚啊。
8: 朋友给我推荐的就说这家店是贵阳的特色，是以抹茶为特色的嘛，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想来逛一逛。我对新茶饮的理解也是更加注重健康，还有没有
9: 糖，
8: 哎，然后口感上可能比较清新，然后所以这个是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
3: 入夜后，一杯本土精酿让游客更真切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轻脉动。目前，贵阳已有1300余家精酿啤酒经营主体。今年前七月，全市夜间消费达到493.19亿元，同比增长6.5%。
10: 贵州的精酿早就听说过，非常有名。就我喝了这个杨梅精酿，就是口感非常清爽，很特别，在其他地方我没有喝到过这种味道。
11: 从昨天我们的单量大概就有53%左右的一个增长啊，那其实客流上面也是差不多增长了30%多。我们最近上新的一款滨江江野树莓，采用了我们贵州乌蒙山上面的一个野生莓果啊，还加了我们新任县的野生的黄杏，自己贵州本土的一些元素来做酿造的一些产品。
3: 从市民的松弛日常到游客的专程奔赴，贵阳正用早咖、午茶、晚精酿串联多元消费新场景。一杯杯特色饮品诉说城市故事，以烟火气息与年轻活力持续激活消费。
12: 国庆假期喜庆氛围洋溢在街头巷尾，这份喜庆更来自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发展的成色真真切切落在每个人的幸福感里，人们也用奋斗把日子越过越好。今天我们把话筒交给普通人，听他们讲述生活里的幸福，分享最朴素也最真切的家国心声。
13: 很踏实。
14: 那您觉得这份踏实来自哪里？
13: 来自祖国的强大。搬到移民社区过后，我上班也有啦，小孩上学也方便啦，去医院也方便啦，买东西也很方便。
15: 我在考沙高中啊，屋头个个都是身体健康啊，平平安安啊，我都是满足啊。
16: 今年迎来了我人生中第二次最珍贵的礼物，我怀有小宝宝了哟。我很开心很开心，祝愿我们所有全国的小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7: 我两夫妻开店开得很开心的，生意还可以，希望我的顾客也像我的面条一样细水长流。
18: 国家有就业的政策，我们在这里可以守小孩读书，可以方便照顾老人。最幸福的就是楼上就是家，楼下就是我们务工的地方，生活很稳定。
19: 孩子上学有好的条件，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幸亏有了搬迁的好政策。
9: 村子变美，路变通畅，产业越来越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红火。看到花茂村的老百姓收获了幸福，我们基层干部也幸福了。
5: 开心就是我考上大学，努力没有白费，国家发展非常的迅速，高铁、飞机、火车都非常的便利，我们学生感受到了福利。
4: 感谢祖国为我们创造了这么美好的生活环境，让我们能无忧无虑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2: 享受国家就业创业补贴。

0: 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希望我们这些学生也能够稳稳当当，一家人健健康康的。
2: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我们年轻人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
3: 国家强大了，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蒸蒸日上。
4: 作为新青年一代，我也应当积极向上，奋发图强，不负时代，不负祖国。
5: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6: 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7: 依托自主研发技术，采用智能化生产设备，近年来贵州相继投产先进制造项目，实现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的全新消费制造链路，让西南大山里生产的 3D 打印鞋、木雕玩具等产品成为全球爆款。
8: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48台超高速 3D 打印设备正按照设置好的模型参数打印出成型的鞋子。
9: 从扫描逐步信息到打印出来，最快3个小时可以打印一双鞋。它可以进行精准的个性化定制、一体化成型。通过鞋的一些金格的粗细以及大小配合结构的一个设计，具有一定的减震性、良好的支撑性以及包裹性。
8: 企业与香港鞋履品牌几峰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成为独家生产供应商，仅全球首款非法官方授权 3D 打印运动恢复鞋一项，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就生产了近10000双。
10: 产能的话，每年大概能到20余万双，主要销往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英国等。世界杯结束之后，每个月它都会有这个订单的。同系列的产品的订单，我们也一直都在做。
8: 作为贵州省冶金化工研究所下属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贵州森远自2015年成立后，以 3D 打印柔性制造技术为核心，推动传统制造向数字制造升级，在贵阳建立了西南地区首个规模化 3D 打印鞋履生产工厂。
11: 一直就专注高分子真材制造的研发技术服务，形成一整套的专利技术。目前我们 3D 打印产品消费品主要还是 3D 打印一体鞋，还有自行车坐垫。工业件主要是为小批量生产做服务，有比如说航空航天、具身智能相关的一些试制。
8: 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由贵阳松宝区重点招商引进的领圈跨境木质雕刻工艺玩具制造工厂已投产。该工厂专注自主设计的木质雕刻玩具品类，产品主要出口北美与东南亚。
12: 2期的生产线的设备会逐步的进场，今年年底会扩充至1000台，年产能可达到4600万套以上，海外市场可以卖到40到60美金。
13: 目前销量比较好的小咖啡屋、小庭院、3D 立体书、魔法、奇幻世界这些风格，北美那边就比较流行。我们的产品针对的更多是喜欢动手的人群，后期我们这边扩宽到国内市场。
8: 作为源头生产商，工厂凭借自有产能为海外销售方和采购商提供本地直采服务。目前该企业已开设近200个 TikTok 美国店铺，日均订单量超过6万单，并与约120家玩具源头工厂建立深度合作，通过跨境电商渠道直接将产品送达海外消费者手中。
14: 安顺市关岭县花江镇柯立寨依托花江峡谷大桥绝佳观景区位，把观桥流量转化为发展动能。一年间，咖啡馆、民宿、餐饮等业态不断落地，看桥人气正加快转化为村民家门口的生意。
15: 我现在是在花江峡谷大桥旁边的柯立寨。一年前大桥刚通车的时候，大家来到这里最关心的是在哪儿看桥最好看。一年后的今天，答案找到了。这里就是现在很多游客公认的最佳观桥点之一，咖啡店、民宿店、餐馆和小吃摊。这一年因为这座桥，山里的这个小村寨也跟着火了。
16: 很多人像北京啊、上海啊，甚至于国外的，他都会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界第一高桥嘛，人流也比较大。
17: 我已经是第2次来这边了，第1次来这边的时候只能远远的看看桥，但是现在打卡点也变多了，路也好走了，还有咖啡纪念打印丰富的玩法，很适合慢慢逛慢慢体验。
18: 一杯咖啡背后是极致独特景观带来的吸引力。大桥开通以来，花江镇及周边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8万人次，仅柯立寨这个最佳观桥点就接待了超过128万人次。今年暑期高峰时每天有超过6000人来到这里，游客来了，村里也开始想办法把这些看

0: 桥的人变成留下来的人。
1: 以前的村民要出去找工作，现在有人呢把自己家的房子改成了民宿，有人开起了餐馆，就在家门口就做起了生意。
0: 一年来，大桥带动周边31个村寨人均年收入增收超过4.8万元，催生200多家餐饮民宿，直接吸纳近千人稳定就业。
2: 大桥通车以后呢，游客大幅度增多，资金的这个接待量呢稳步的这个上涨。最多的一天的话可以接待15000客人。
3: 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游客越来越多，从以前单纯的看大桥，然后到现在专门来昆丽寨找最佳的打卡机位拍照看日出，体验文旅项目。
0: 从一个观桥点到一杯咖啡、一桌饭菜、一间民宿，再到越来越多留在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世界第一高桥把游客带进了山里，也把新的生意带到了村民家门口。
4: 这个假期，凉都六盘水串联喀斯特峡谷、三线建设博物馆和特色美食，让自然风光、工业技艺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为八方游客带来多元文旅体验。
5: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我现在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的奢渡河峡谷，在这里峡谷飞瀑、碧潭溶洞交织成了一幅雄奇秀美的喀斯特山水长卷。
6: 峡谷风光太震撼了，到六盘水旅游，来奢渡河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5: 看罢山水，再读历史。我现在在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走进展厅，藤条箱、老师工作证、运煤车，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着上世纪60-70年代建设者们的故事。
7: 来六盘水旅游，一定得来三线博物馆参观，知道这个城市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这个城市现在有多么的了不起。
5: 最后一站一定交给味蕾，合成的烙锅，一口锅吃了300年，是六盘水夜晚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8: 今天我们边吃边闹，非常的开心，吃的非常的满意，确实很不错。
5: 好拍、好看、好吃、好玩，这个假期我在凉都六盘水等你。
9: 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省法院审职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的整体各业务条件达标率均实现100%，16项指标相较2022年全部趋优。全省法院平均结案时间持续优化，从2022年的87天缩短至2025年的63天。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收案69.71万件，结案61.34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0.38%和19.96%。审判质量管理指标达标率保持100%，5项指标优于合理区间，10项指标优于全国平均值。
10: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以 AI 全息影像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0: 以文脉与灯火、传统戏剧遗产的活态保护代际传习与当代创新为主题的非遗戏剧座谈会在铜仁市举办。戏曲领域权威专家、高校学者、非遗传承人围绕传统戏剧保护传习与创新展开了交流研讨。
9: 贵阳市妇联搭建市区社区3级联动服务体系，建设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已累计开展数百场活动。
1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台华语广播，这里是中国广播，这里是中国广播电视台，欢迎收看《中国广播》，我是主持人张宇。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宇，欢迎收看《中国广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宇，欢迎收看《中国广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宇，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

0: 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6: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降温降雨并未停歇。像在昨天，全省共有15个县域境内的66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在省的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六盘水市南部、黔西南州、安顺市南部边缘、黔东南州南部、黔南州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明天白天，全省阵雨转阴天。在黔东南州南部局地有中雨，在省的中南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有零星小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气温回升。洞察风云变幻，知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好，来看具体城市天气。贵阳阵雨，15到18摄氏度。遵义阵雨，15到17度。六盘水阵雨，14到17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4到18度。七星关小雨转阴，13到16度。铜仁阵雨转阴，15到18度。凯里中雨转阵雨，15到17度。都匀中雨转阵雨，13到17度。兴义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

0: 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1: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0: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一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 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

0: 也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0000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

0: 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2: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3: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4: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5: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 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

0: 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3: 从咱们仙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

0: 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3: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4: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 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

0: 景，充满美好期待。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离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3: 红三、红五及红九军团今天早上开始向遵义方向收缩，前军有两个师趁机占领了遵义以南40公里的刀把水，并向蓝板凳方向攻击前进，又有一个师占领了遵义以东60公里的梅潭，也向遵义方向攻击前进。湘军刘建旭有4个师推进到乌江的东岸，桂军第7军有2个师开到了都匀，中央军薛岳的8个师在乌江南岸贵阳一带按兵不动啊。
4: 前军这次挺积极啊，速度不慢啊。啊，
5: 我们占了他们的地盘呢。
6: 我估计啊，是薛岳站在贵阳不走啊，鸠占鹊巢，让王家烈没有地方住了。
5: 嗯，
6: 所以呢他才着急拿下遵义童子，好歹有个地方住啊。你忘了遵义可是童子系军阀起家的地方吗？
5: 嗯，
6: 我建议啊，兵贵神速，我们要及早从遵义方向撤退，命令红三、五、九军团向遵义地区北进。哎，不要让他们进城啊，直接从川黔公路北上，然后遵义城里的中央纵队军委干部团明天上午一同出发。
5: 好，我同意。
6: 其实啊，前军并不可怕，离我们很远的桂军、湘军、中央军也不让我担心，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北边的川军呢。我建议啊，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报，告诉张国焘、徐向前，让他们派出一支队伍，哎，至少是一个师啊，向南佯动，以牵制川军的行动。再命令红二六军团也派出一个部队，向川东南佯动，牵制住部分的川军，为我们北上啊，打开一个便利的通道啊。
4: 嗯，可以啊，啊。我们两军牵制，一路进攻，必定成功啊。

0: 好，就这么定了。
1: 啊，同志们都来了，来来来，看看谁来看大家了。你好啊，
2: 书生好，书生好。
1: 哎，你们好啊。
3: 来得好快啊。
0: 您进洞察，这是毛主席。
1: 毛主席，
0: 好。
1: 哎，看样子啊，你就是林青同志吧？
2: 我就是林青，
1: 看着很年轻吧？还不到30吧？
2: 主席，我今年24岁了。好啊。
1: 好啊，哎，同志们，坐，坐呀，
0: 来，坐下，坐，
1: 坐，坐，坐吧，
0: 哎，好，哎，坐下吧，哎，好啊，看着同志们一个个的风华正茂，我这心里高兴啊，我们共产党人呐，就是要这样，年纪轻轻的干大事，
4: 好啊。
5: 这次啊，你们贵州省工委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啊，尤其是最近送来的这些情报，可以说每一封都非常有价值啊。
2: 谢谢首长，
6: 谢谢首长，
5: 这么说，
2: 我们一定继续努力。
5: 这次叫你们来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们中央红军很快就要从遵义撤出去，到四川去跟红四方面军会合了。撤？
1: 那还回来吗？这个呢，得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决定。林青同志啊，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到四川去，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大的苏维埃共和国，然后呢，尽快的赤化周边的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几个省。 不久的将来，整个中国全都会被赤化，何况一个贵州省呢？同志们，你们要坚信，中国的红色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相信，我们的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好啊。
7: 各位父老乡亲们，红军这几天就要撤出遵义了，请手中有红军票的，抓紧时间到苏维埃银行去兑换银元，赶紧通知你们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我再说一遍，手中有红军票的，抓紧时间到苏维埃银行去兑换银元，知道了吗？
8: 知道了。
7: 好，抓紧时间去吧。
8: 好。
9: 谢谢红军，辛苦你们了。谢谢，欢迎你们。谢谢，谢谢。来，慢点啊！哎，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慢一点，别磕到了，别磕到了啊！
10: 慢一点。
11: 小心。
9: 主席，你说这东西又大又笨，重死了。哎，你们小心点啊！主席，我先走了。
10: 去忙吧。
9: 哎，慢点，慢点，慢点。
10: 哎，行，好，路上注意安全。哎，注意腿伤。哦，子珍呐，
12: 任之，
10: 你们先转移，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好，好的，
9: 主席。去吧。嗯。哎，侯正啊，到。主席。
10: 主席，我们已经出发了。哎，刚才那个大大的东西是什么呀？
13: 哦，那个是找熊费用的
10: X 光机。哦，哪里弄的？宁都暴动时缴获的。
13: 宁都？是，你们就这么一路从瑞金扛到遵义？哎，这东西对我们红军来说太宝贵了，舍不得丢啊。就是要5-6个人才抬得动呢。这次去四川也要带上。
9: 小心，
10: 把它扔了。
13: 扔了？
10: 对。 扔掉它，
13: 不是，它是好的呀，还可以用。
10: 我们不能像搬家似的大转移了。湘江战役的失败教训还不够大吗？那些瓶瓶罐罐没有用的东西都不要带了。
13: 啊，好。
10: 哎，
13: 嗯，
10: 这样，留给遵义医院吧，不要浪费资源。
9: 慢点。
13: 是。
1: 但是其他的东西要处理好。哎，我先去开个会。
0: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今天在这里的都是各地游击队的骨干，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成立黔北游击大队。我现在任命李桂红同志为游击队队长，
2: 是。
0: 李小霞同志为政委，
2: 是。
0: 周继和同志为副政委，
7: 是。
0: 陈金榜同志为副队长，
3: 是。
0: 来，大家鼓掌。
1: 同志们，为了给大家补充力量，我们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武器弹药，更为重要的是啊，还为你们挑选了20名我们红军的战士加入你们，大家表示欢迎啊！
4: 向左，向右转。
1: 我们离开了遵义啊，为了防止黔军还有地主民团反攻倒算，我建议啊，你们立即转移，搞隐蔽性的游击斗争和地下斗争，最好啊可以到大楼山里打游击嘛，还可以到赤水河边川黔边境两省交界处活动，因为那里的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6: 记住了。
1: 好啊，来，这个是我们部队转移的路线图，我要你啊交到龙思泉的手里，等他治好桑莫亚百姓的病，让他来追赶队伍。
8: 好，我一定把地图交给龙思泉。
0: 另外啊，
9: 我们还有十几个伤员
0: 要交给你们游击队照顾，记住啊，责任重大，一定要记得保存实力，不要跟敌人硬拼了。
1: 记着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克服，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因为啊，只有坚持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请中央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保护好这批红色种子，就是我们的部队被打散了，剩下一个人，我们也坚持到底。
10: 坚持斗争，
11: 坚持斗争，
10: 一切胜利，
11: 一切胜利，
10: 红军万岁，
11: 红军万岁。
12: 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13: 你们真的把我给放了？
14: 我们红军说话算话，但是你要记住，妇女应该独立自主，依靠别人是不行的。还有啊，给反动军阀做小老婆更是可耻。从今以后，你不许再欺负老百姓，更不能与我们红军作对，知道吗？
13: 是是是，我知道了，谢谢啊，
12: 谢谢。走吧。
15: 咱们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到遵义啊？啊！

0: 给我扣下了！是，
1: 收，快点，快点！
2: 你总算回来了！
1: 别动！你给老子老实说，那帮共军有没有把你怎么着？
2: 人家共产党根本不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们这两天只是把我关起来，也没打，也没骂，每天按时给我送饭，好吃好喝的管着，不知道有多好。 今天上午走的时候，就把我放出来了。真的？对呀，你看这些家具，一样都没少，我已经帮你检查过了，不信你自己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这两天楼上住了好多人，可热闹了，进进出出的，好像。

0: 他开什么会呢？哎呀，管他开什么会呢，只要你没事就好。哎呦，宝贝儿，哎呀，哎呀，宝贝儿，你也知道啊，我给你盖这个大宅子，花了我好几万大洋呢，结果我一天都没住，便宜共去了。哎呀，司令，
1: 什么事？
0: 哎，司令。
2: 好消息，
0: 共军已经离开遵义城，直奔娄山关而去。何执仲、百徽、张两位师长已经进了遵义城了。
2: 消息确切吗？
0: 千真万确。今天早上他们把电话线修通了，然后何执仲亲自打电话过来，不会有错。
2: 好，好，好，好。哎呀，
0: 司令
2: 啊，
0: 我们是不是也该动身了？
2: 动身，动身，
0: 集合手枪排，坐汽车去遵义。
3: 要不要跟薛岳也通报一声？啊，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是。给我接薛总指挥部。不可能，就凭那前军三个师。 能够收复遵义，鬼才相信。
4: 我判断是红军主动放弃遵义，他们放弃遵义，一定是另有企图。

0: 红军北出娄山关，会去哪儿呢？
1: 无非两个可能：一是过长江，去四川，会和张国焘、徐向前部共军；二是从川东南的彭水、秀山去湘西，会和贺龙、萧贺部共军。
0: 王家烈不是在遵义吗？就让他的前军主力去追击红军。
1: 王家烈未必真的去追击红军，
0: 那就让委员长给他下令，逼迫他出兵。
1: 他也未必肯听委员长的。
2: 报告。
0: 进来。
1: 总指挥，委员长催促我们出兵了。

0: 一定是王家烈向韦元长吹嘘，如何收复了遵义，如何击溃了红军。
1: 总指挥，我们最好不要跟在王家烈的后面，直接去前北。红军如果真去了四川，那就是刘湘的川军，还有贺国光驻川参谋团的事了。如果他们去湘西，那就该是何健的湘军来操心了。

0: 命令：周和原部从乌江上游，六过河过江，开到黔西大定一带，再迂回到黔北、川南一带，造成侧击红军之态势。向机行事。是。
1: 三位都说说，朱毛共军离开遵义会去何方？莫三，你先说说。委员长，前不久共产党朱毛去到遵义以东，妄图去湘西会合贺龙萧克部，受阻于乌江东岸湘军刘建旭四个师。
2: 因此，我认为他们现在极有可能经过川东南的彭水、酉阳、秀山，去湘西。
0: 委员长，卑职认为，共军还是要入川。
3: 委员长，我同意杨主任的看法。朱毛共军志在入川，会合徐向前部。
0: 看来共军入川的可能性很大呀。

0: 命令刘湘、贺国光，让他们指挥川军南下继续围剿。
1: 是，
0: 并让贺国光与刘湘协商一下，让上官、云湘中央军的两个师从河南进入四川进行驻剿。是，
1: 那前军跟滇军呢？
0: 命令王家烈的部队出遵义追剿共军，命令龙云的滇军出滇东北黔西北一带进行围堵。
2: 是。
0: 还有，既然他王家烈离开了他的盘踞之地，通知薛伯陵。
2: 即刻全面接管贵阳。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龙家祖传的酒具，今天我破例用它来为你饯行。来，坐。 今天这顿饭呢，一是为你饯行，二是有些话要跟你交代，
3: 请龙主席训话。
2: 来坐。
3: 谢龙主席。
2: 按我们宜家的习俗，餐前先干一杯。

0: 我们滇军总共只有6个旅，现在我把4个旅、20000多人都交给了你，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1: 我孙都一定不负龙主席和滇中父老所托，胜利凯旋。
0: 切记，我们既要防堵共军，更要防止中央军进入云南。
1: 请龙主席放心，我一定堵住滇黔边境，不让共军进云南。这样，中央军就没有任何理由再进云南了。
0: 这话虽这么说，可老蒋过于狡猾，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你放心，你出发之后，我会派密探携带电台潜入贵阳。 中央军的一举一动，都会随时向我报告。是。啊，这是前几天打的麂子，刚刚爆炎好，味道鲜美至极啊！好好尝尝。啊，还有这汽锅鸡，孙都啊，你可不要辜负了这一桌的好菜呀！
2: 谢谢龙主席，来，动筷子吧。啊，
3: 报告，
4: 进来。
2: 总司令，总指挥，嗯，知道为什么单独叫你来吗？
4: 卑职不知，这次围剿朱毛共军，主要是要拒他们在四川省之外，在贵州省境内截堵他们。如果他们进入四川， 要狠命的打，使劲的打，把他们打跑，不要和他们搏消耗。
3: 卑职明白。这次叫你来啊，还有一件事。啊，坐，坐。咱们就实话实说吧。听说，从前，你和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有过来往。 还和那个吴玉章的交情不薄啊！你们要是在战场上遇见了，你会不会心慈手软呢？
4: 司令，现在始各为其主，但是，请总司令一定要相信卑职。
3: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0: 明天就要出征了，你作为先锋官还有什么困难吗？
1: 有。
2: 说。
1: 司令，弟兄们担心您当时说过，打伤了有人抬，战死了有人埋，家属还能得到抚恤金，这话还算数吗？
2: 好，你转告弟兄们，我刘湘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不会亏待伤亡的弟兄。
1: 谢谢总司令。
0: 还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
0: 司令啊，属下有一事不明啊。
2: 说。
0: 郭勋奇这次剿共不是最好的人选，你为何？
2: 非也非也，郭勋奇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对我是忠诚的，这一点不可置疑，所以啊，他一定会把共军挡在四川之外的。
3: 大侠，还好吧？
4: 还行，还可以。
3: 哎，徐老，哎，
5: 徐老，慢点。
3: 哎，徐老，
4: 哎，
3: 徐老。
4: 哎，不行，
3: 我的马了，
4: 这不行，
3: 我还年轻啊，
4: 使不得，使不得。
3: 来，
4: 这马给了我，你怎么办呀？哎，你这，
3: 您坐好啊。
4: 哎，使不得，使不得，怎么能让你给我牵马呢？
3: 这学生跟老师牵马，有何不可呀？
4: 哎，云志啊，
3: 哎，
4: 虽然这次遵义会议的精神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我已经听说了，这次。你受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时啊！
6: 王司令回来了，
1: 司令啊，
6: 司令，
1: 敬礼！
7: 哎呀，
8: 这次收复遵义，
7: 二位功不可没，辛苦了。
1: 团座，是第二师打的主攻
7: 啊，
1: 我们一师协助。
7: 嗯。
1: 此次呢，我们第二师与共军激战两天两夜，死伤1000多，伤亡惨重啊，所以啊，我想提议让第二师休整一段时间，补充军事弹药和人员。
7: 应该的，应该的。只不过呀，这个老蒋和薛岳接连的发电，让咱们追击共军，你们二位怎么看？
9: 我跟司令判断考虑啊，红军可能是要离开贵州，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要赶紧恢复黔北的地盘，收拢侯之旦的散兵游勇，扩充实力，这才是重中之重啊。
7: 这样，司令，收复遵义，二师已经立了头功，这追击共军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一师吧。
10: 好，今天晚上休整，明天天一亮就出发啊。
9: 是，志忠。一定要注意保存我前军的实力，远远的以追击的方式把共军赶出贵州就可以了，切不可恋战啊！
7: 明白，明白。
10: 行了，有什么话进城说啊。
1: 对的，
9: 进城说。
10: 走，
9: 司令请。
7: 请。哎呀，通贵，回家真好啊！
1: 司令请，
9: 司令请。
11: 碑在这儿啊！哎呀，这字写的是啊！
2: 娄山关，
10: 真是啊，还真有这碑啊！
2: 啊，
10: 真
2: 有这碑！
3: 哦，
2: 看
3: 看，这就是那个碑啊！
10: 啊，这些只在书上听说过。
3: 哦，哎呀，娄山关，哎。这个字体写得有力啊！啊，
12: 是啊，是啊，是啊，
2: 这是明代立的碑啊，这可是古迹啊！哎，我昨天晚上从徐老那儿借来的遵义府志，上面记载的呀，原来遵义呀叫播州，1600年，
6: 明朝平倭战争的时候，大将刘听攻破娄山关进入播州，平定了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大获全胜。从这之后啊，就有人在这关

0: 我们红军啊，可不是石达开啊。嗯，
1: 是啊，
0: 我们红军绝不学石达开。对，对呀，好啊，我们走，过娄山了。
2: 走啊，走。
0: 往泸州和宜宾之间，从这里渡过长江，然后迅速前往川西，这条线路还是不错的。嗯，那我们尽快占领赤水县，作为桥头堡，掩护全军渡江。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地形比较复杂，部队的行军呢也比较艰难。嗯，哎，哦，来电了，
3: 嘿，哈哈，
0: 哎。 没想到这童子还能通上电呢！啊，哎呀，这么一看，我们这个土办法可是用不着了啊！这王佳丽，他把自己的家乡建设的不错。
3: 是啊，啊，
2: 哟，哎呦，
0: 好亮堂，
2: 很亮堂的很呐！
0: 看一下吧。
2: 这是参谋部刚拟的初稿，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0: 嗯，好啊，但是。 还要强调一下时间。告诉林彪的一军团，要在1月23日拿下土城，然后迅速北上赤水，最迟在1月26日要拿下赤水县，然后建立稳固的渡江支撑点。
3: 好。
0: 哎，你好，
4: 李德同志，你好。
3: 到这来有什么事吗？
4: 走。 Я сейчас не работаю, но я не могу сидеть на месте.
5: 我没有工作了，但我不想闲着。
4: Поэтому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поработать в первом отряде Линбяо, занятьс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5: 我要求到林彪的红一军团去工作，搞调查研究。
4: Да, и получше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Китая 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ро которую говорил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0: 正好了解一下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哦，你看怎么样啊，主席？哎，
2: 我认为啊，好得很呐。李德同志啊，要记得呀，只有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呐。对对。
3: 李德同志，可是伊军团已经先走了，加快行军速度还是能赶上的。那就派一个警卫排护送李德同志去。
4: Завтра. Отлично, тогда завтра выезжаем.
5: 那太好了，明天早上就出发。哎哎，好啊好啊好啊。
4: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3: 再见。
4: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2: 祝你一路顺利
4: ，Thank you, Thank
2: you。哦，好，好，好。哎，有意思啊，这里的同志思想转变得很快呀。嗯，还是很有进步。
5: 吴秀川同志，嗯，你还有什么事吗？周副主席，毛主席，我。 不想再给李德做翻译了，我向中央申请，重新给我安排工作。主席啊，这个李德到伊军团去搞调研了，我看是不是可以不要翻译了？那就给武修贤同志再找一份工作嘛！啊，<笑>那好吧，你去总政治部找李富春主任报道去吧。啊，是。
6: 报告。啊，
2: 进来。
6: 刘英同志，有什么事吗？是毛主席叫我来的。哦，对，是我
2: 叫他来领任务的啊。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哎，你忘了？哦，我差点忘了。主席啊，特意交代过，说洛甫同志一个人整理遵义会议的会议记录，还要写决议，太忙了。 所以啊，组织上想派你去协助洛甫同志工作。
6: 什么？不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我做不好这项工作，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知道。
2: 哎，刘英同志怎么还谦虚起来了？
0: 哎，刘英同志，还是有人会帮助你。

0: 可惜呀，我真的干不好这项工作，还是让我留在休养连吧，做什么都行。刘英同志，这项任务非常重要啊，你要帮助洛甫同志尽快的把遵义会议的决议写出来，我们好给全体部队传达一下嘛啊！哎，而且这是一项。
1: 我们已经组织讨论过的，已经决定的事情啊，必须要执行啊。
2: 刘英同志，你得服从组织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去干一段时间，干得不行再说嘛。
0: 那好吧。<笑>哎，我告诉你啊，你一定会成功的啊！<笑>
2: 快去找洛甫同志报道吧。哎。<笑>
0: 哈哈哈哈哈！哎，啊，你们两个搞什么名堂呢？哎，暂时保密，以后就知道了。来，我们还是说这渡江的计划啊。来，还是刚才咱们说的。
3: 请进，报告。洛副首长，我来报道。刘英同志，来，里面请。你坐这儿，来。
4: 请坐，请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叫我来协助你工作的。啊，其实啊，我跟老毛早就说过了，这些工作我一个人就能够完成。哦，我给你倒杯水哈。
3: 但是啊，老毛说，他说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非让你过来帮我忙。哎，我也是没办法。来，
4: 我们还是开始工作吧。啊，也行。我呢，正在弄遵义会议博古的报告和恩来的副报告。你啊，这个。 这个是小平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面对每一位同志发言的详细记录，你呢就把重要的部分给我摘出来。
5: 好的。
4: 哦，你就坐这儿吧，就坐这儿。哎，来。哎呀，来，请坐，请坐。哎。

0: 首长，我做的不对吗？嗯，
1: 非常好，非常好。
2: 张闻天、刘英这一对在长征途中结识的革命伴侣，直到1935年11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才正式结婚，并一直相伴终身。

0: 李德同志来了。
1: 你好。

0: 前军穿军粮，粮如羊进士一匹狼，红军战士如猛虎，又是羊来又是狼。报告军队长，红十四团宣传队正在训练快板，请指示。
1: 这前军也不全是羊啊。
0: 比如我们在遵义、刀把水、老军惯碰到的前军就很不一般呢。大家还记得吗？
2: 记得。
0: 你们要提高警惕，注意警戒。

0: 前第二师在刀疤水立了首功，如今咱们第一师也立了大功啊。
1: 嗯，是。
2: 师长，那兄弟们这
1: 不就要赏吗？赏200大洋。
3: 是，谢谢师长。
4: 麻痹大意，轻视敌人，这就是你们应该犯的错误吗？啊，你们都是平定起义的老兵了，这点道理都不懂吗？丢人！还有你，这个师长能不能干？不能干，我来。站着干什么？细细查去。
5: 是。
4: 都去。
5: 是。
6: 团长，怎么办？稳住，沉住气。
7: 干什么的？
8: 长官，我就是山下的，县长叫我们往城里送点稻草。
7: 山下，送稻草去城里干什么？
8: 啊，就是给老总们铺床。

0: 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3 2 1，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哎呀，大意了呀！这次前军的突袭，让我们损失了40-50个人，真是损失不小啊。
2: 是啊，艾莱说的对啊，我们可不能小看这前军呢。他有的时候就会跑过来，冷不丁的咬你一口，咬完了就跑，而且跑得还很快。
1: 嗯，
2: 这前军的山地运动能力可不比我们差呀，甚至有时候还强于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打败了前军，抓住的俘虏也很少。
1: 嗯，林彪进展的速度缓慢，迟迟没有攻下土城。我问其原因，他说前军的一小股敌人还有民团不断的袭扰他们。
2: 那怎么行啊，命令他们加快速度前进。这几万人从遵义出来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说不定啊蒋介石已经知道我们现在的去向了。
3: 主席啊，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都回电了，我们要求四方面军派一个师到川南活动的想法要被耽搁了。他们已经发起了广元昭化战役，抽不出兵来。二六军团倒是派出了一支部队向川东南活动，但力量小，起不到大的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牵制敌人的作用。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支在黔北川南的一支孤军了。报告，五军团来电，川军郭勋齐步已经从后面赶上来了，距离五军团后卫只有十几里路了。
1: 川军来得好快呀！哎，伯超，你和陈毅不是郭勋齐的朋友吗？啊，是啊。他过去还是很同情共产党的，忠于信仰不同啊，没有走到一条道上来。他跟着潘文华、刘湘，一步步从一个上士文书，混成了国民党的少将旅长啊。
2: 成了川军的一员干将，想不到现在成了我们的敌人。怪不得这个郭勋齐这么积极。哎，这么看来，他是一只川军的出头鸟啊。
3: 俗话说得好啊，枪打出头鸟。命令，董振堂、李卓然，找一个好地方，教训一下郭勋齐这只出头鸟。

0: 停止炸桥，
1: 留着吧。
2: 军团长，这桥留给敌人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要一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封锁桥面，同时调两个连，纵深配置守住桥头。记住，不要修工事，利用地形地物，充分隐蔽起来。
3: 是。

0: 河面不够宽，很多地方可以徒步过河，加强警戒，防止川军偷袭。
1: 是是，
0: 你们一定要坚持在这里阻敌两天一夜，确保中央纵队顺利进入东皇殿，而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啊，也给远道而来的川军一个见面礼。
1: 是是，
0: 走，都收了吧。
2: 好，好。

0: 命令炮兵把周围的阵地给我轰平。
1: 是。

0: 朱毛红军有能人呐，他们没有毁掉石板桥，而是用几挺机枪来封锁，这是虚留生路，暗藏杀机啊！
1: 旅长，那怎么办？
2: 把所有的炮兵调过来，炸平他们。
1: 旅长，前线的官兵已经查看过了，这条河水不深，可以强行渡过。
0: 不，强渡过河伤亡会很大。你们看，我们在石板桥这里增加兵力，进行佯攻，再派两个营，分别从上游和下游偷偷求渡过去，然后从两面迂回包抄，再配合正面发动强攻，一举夺下石板桥。
2: 一班上。

0: 旅长，旅长，旅长，旅长。
1: 八个多小时，阵亡了100多弟兄，伤了100多，却没能越雷池半步。看来我国军旗是冒进了，出师不利啊！参谋长，
2: 有，
1: 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把弟兄们都召回来，今天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听我的命令。是。晚上加派岗哨，加强巡逻。
3: 防止共军过河偷袭，
4: 旅长，旅长，旅长，旅长，旅长！
5: 董振堂、李卓然这仗打得好啊！啊，国训旗部这个出头鸟，给他当头一棒！哼，
3: 而且啊，打得他们是头破血流啊！哎，主席，
4: 哦，
3: 来，你看，
4: 嗯，
3: 咱们接下来一个
4: 强打出头鸟啊！ 但愿国军旗能长个教训啊！啊，这选拔神枪手，埋伏玉帝。董振堂这个技术不错呀！啊，既节约了子弹，减少了伤员，最关键的是对敌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震慑。啊，
3: 国军旗今天晚上不会再出动了，
4: 但还是要提醒董振堂、李卓然他们，防止川军晚上过河偷袭。
3: 主席，
4: 哦，
3: 义军团来电，他们已经占领了土城。
4: 怎么现在才占领土城啊？比军委要求的时间整整晚了一天。嗯，命令林彪、宁荣臻，让他们迅速北上，以最快的速度夺取赤水县城，要和川军抢时间呢。
3: 嗯，
4: 中路的川军很有可能也要夺取赤水县城作为南下的据点。
3: 嗯，
6: 伯承。
4: 赶快给义军团回电，尤其要强调夺取赤水县城的重要性。好，大毛啊，吴军团阻击到明天中午，他们就可以撤回来了。这样，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进土城。
7: 老乡你好啊！哎，哇，老乡们好，老乡们好！
4: 乡亲们很热情，
7: 是啊，主席啊，就在这儿。哦，
4: 好。哎，长官里边，
7: 你好。哎呦，胡局长官，
4: 你好，
7: 你好，你好，
4: 你就是房东吧？
7: 哎，对对对对对对，
4: 这段时间住在你这里，要多有打扰了。
7: 没有没有没有，
4: 你这里还是很宽敞的嘛。
7: 哦，把你安排住在后院。
4: 好啊。

0: 哎，子珍，你现在草鞋变得越来越好啦。
1: 哎，何大姐，快生了吧？
2: 就在这个月了。
1: 我给小孩准备了一双虎头鞋，就等着他出生呢。
2: 真的，有心了，谢谢你，
0: 辛苦了。
2: 哎，你觉得洛甫这个人怎么样？
1: 洛甫首长啊，他人挺好的呀，没有官架子，特别平易近人。
2: 哎，要是做你的爱人呢？
1: 啊？我觉得特殊时期，我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2: 我们家老毛说啊，刘英是我们的小老乡，我们应该多关心多爱护她。自从她丈夫林卫同志牺牲以后，总感觉她内心一定很孤独，需要有个男人照顾她。老毛把你调来协助洛甫工作，一方面确实是洛甫需要一个助手，另一方面是想给你俩一个互相了解的机会。我跟你说话呢。
1: 啊，哦，贺大姐，这
2: 不过啊，谈恋爱这种事全凭双方自愿，我们可没有强迫你的意思啊。
1: 好，
2: 你再考虑考虑。
1: 我知道了，我会考虑的。
2: 哎，

0: 陈大伯，哎，真是你啊！您怎么来了？哎，真不远的路，
1: 想你了，来看看你。哎，
0: 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哎，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啊，主要是告诉你，红军大部队啊，已经从遵义开拔走了。
0: 走了？
1: 毛老更叫我，哦，是毛主席，让我把这个地图啊交给你，说是让你完成这里的任务以后啊，去追赶大部队去。
0: 部队是从哪个方向走的？
1: 说是往四川那个方向走的，
0: 四川啊，我明白了。啊，陈大伯，我现在就出发去追大部队了。
1: 瞧你这个娃子，怎么说风就是雨呢？乡亲们的病都好了？
0: 哎，陈大伯，这个你就放心吧，乡亲们的病啊，我已经安排好了。来，你来看。啊，你看，这些啊，是我给村民们已经配好的药，还有这边。
1: 这上面也是，啊，还有这儿，你看，这些药我已经告诉村民们在哪里可以采到，后山上啊多的是，药方我已经留给村民了，只要大家按照药方的吃药，就没什么问题了，啊。
2: 哎呦，准备了这么多草药，可够累的了。龙思泉啊，你想的还蛮周到啊。
0: 咋子，你现在就走啊？对，我现在就出发，去追大部队。你这个
1: 娃子可真是的，你总得跟老乡打个招呼再走吧。你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呐、啊！
0: 陈大伯，我再不走啊，部队就走远了。
1: 行，那快快，那这样，我呀派两个人送你，路上安全，好不好？
0: 陈大伯，我用不用。
1: 哎，我有枪，安全的很呐、啊。
2: 哎，不，龙思泉。
3: 走了，他。哎呀，他在那儿，龙医生。龙医生，龙医生，龙医生，龙医生，龙医生，龙医生，龙医生，龙医生，龙医生，再见了，乡亲们。龙思泉，你回来呀！乡亲们会想念你。

0: 抓好时机，务必要把他救出来。
1: 好，都静一静，
2: 龙医生，
1: 有话要说。
3: 龙思泉，
1: 你说。
3: 不要啊！龙思泉，
2: 龙思泉，

0: 给您开的药，您都吃了吗？吃了，都吃了。好，孟大爷，您孙子的病好着了吗？
1: 孟医生，我孙子的病好了。
0: 孟医生，我孙子的病好了。
1: 乡亲们。一定要记住红军，
2: 拉出去绞了。

0: 记着红军，记着红军，
1: 记住红军。

0: 这面就是四川的古运河，
1: 是啊，这赤水河啊，就是川黔两省的界河呀。哎，
0: 老董啊，你看这赤水河，这河水不是很清澈吗？哎，
1: 这河水很清澈，
0: 为什么要叫赤水河呀？
1: 哦，主席啊，这个老总应该知道，他对这一带熟啊。
0: 老毛啊，这个赤水河的上游啊是丹霞地貌。 这个岩石都是红色的，每年一到汛期，洪水开始涨了，把泥沙还有岩石都冲散了，所以河水变成红色的。
2: 赤水河，红色的河，红军的河，革命的河呀！主席啊，
3: 哦，伯承啊。
2: 伯承，你们在这儿赏景呢。义军团来电反映，由于下雨路滑，还有少数的黔军及地主武装袭击，部队行军速度很慢，我估计他们不能按时赶到赤水县城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就麻烦了，很有可能让川军占了先机。如果 川军拿下了赤水县城这个桥头堡，就会打乱我们整个的渡江计划。
3: 伯承啊，你赶快给林彪和聂荣臻发。

0: 赤水县城里有川军，怎么可能？说清楚！你们晚到了半天，让川军先进城了。行了，你们等一等吧，我们商量一下。
1: 李巨魁，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拿下赤水县城。

0: 师长，你看。师长，师长，
1: 怎么回事？
0: 乡亲们说，是赤水县长有令，让各个乡镇送稻草到城里给川军铺床。
1: 送稻草，给川军铺床。
0: 师长，咱们也去送稻草啊？
1: 你是说，学刘伯承总参谋长智取遵义的办法吗？
0: 对，咱们来个以假乱真，来个浑水摸鱼，里应外合。
1: 好。

0: 团长，怎么办？稳住，沉住气，走。站住！
1: 干什么的？
0: 长官，我就是山下的，县长叫我们往城里送点稻草。
1: 山下的。

0: 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长官，我们就是山下的。山下的？我看你是外地的，还敢骗老子！哎，怎么回事？
1: 加速前进！

我军两个团，川军也是两个团，而且都是仓促上阵。我看一时半会儿分不出胜负。

0: 刚刚得到消息，有两个旅的川军正在向赤水县方向前进。
1: 两个旅。

0: 红二师现在在哪儿？刚到丙滩镇。丙滩不行，丙滩距离较远，短时间内无法增援。让红一师马上撤，三个团交替掩护。命令红二师立即占领福兴场，向赤水县城逼近，减轻红一师的压力。
1: 好，
2: 好。
3: 我是左权。

0: 没想到川军进军的速度这么快啊！临边没有拿下赤水县城，这问题可就严重了。哎呀，咱们北上的路线被川军给阻断了。你看，泸州跟宜宾之间这个渡江的桥头堡就这样失去了。打不赢就走啊！告诉林彪，不要跟敌人拼消耗，更不要去赤水县城这个堡垒。
1: 办法总是会有的，没有了这个桥头堡，我们就另谋出路啊！
2: 来啊，吴军团报告，郭勋骑旅又逼近了。据吴军团的驻地，枫树坝只有半天的路程。
1: 看来这个梅溪之战是没把这个郭勋骑给打疼了。
2: 离吴军团还有半天的路程，那么离土城就只有一天的路程了。
1: 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北去赤水县的道路被川军挡住了，西边是赤水河，后面又有郭勋骑的追兵。看来我们只有一战了，用战斗的胜利来打开新的局面。
0: 那我们就打掉这个郭勋骑。伯承啊，这个郭勋骑有多少兵力啊？
3: 根据二局的技术侦查和武军团的前线侦查得到的情报。
1: 郭勋骑部有三四个团，约七八千人。
0: 三四个团，
1: 好吧，我们就算他四个团。我建议，以三五两个军团，再加上军委干部团，以两倍于敌人的兵力，分兵伏击川军，打垮这个郭勋骑。
0: 好，
1: 我们只要打垮郭勋骑。
0: 就打通了进入四川的通道啊！哎，可这个伏击地点选在什么地方合适呢？
3: 秦岗坡。对啊，秦岗坡。回来的时候，我特意观察了，那是一个狭长的葫芦形地势，
0: 两边是高山，哎，很适合打伏击啊。
3: 你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同意打。 不过，根据遵义会议和侯场会议的决定，军委制定作战的方针及时间和地点，必须报中央政治局批准才可以啊。

0: 哎，来，这样，你呢，代表我们向博古、洛甫还有驾祥他们通报一下，一定要征求他们的同意。趁现在天还没有黑，我和老总还有博成去青冈坡看一下。
1: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2: 好啊。
0: 王参谋，
3: 到。
0: 马上给主席、参谋长还有老总备马，他们要去大埂上。
4: 是。
0: 我觉得打伏击的话，这个地方可以。

0: 景元，哎，地图拿来。这里果真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嗯，你看到吗？青冈坡在这个位置。我们呀，命令三五军团在枫树坝石高口打伏击，啊，然后再派一个团打过军旗部，引进青冈坡。
1: 好，这个青冈坡的山下有一个寺庙，叫做永安寺。往南六里地啊，就是土城，所以啊，要在南面建立稳固的防线，防止川军有可能发起的进攻。嗯嗯，
0: 土城这边，我们可以呢，从东西两面夹击，在南面阻击。下一步啊，就等着郭勋旗部自己钻进口袋了。
1: 嗯啊，哎，还有啊。
0: 青冈坡南面的山顶啊，也要守住，否则南面的阵地就没有支撑点了。老毛，这对面呀，是白马山，我们可以把军委的指挥部设在那个大埂上，啊？嗯，
1: 是啊，那里是最高峰，可以俯视整个山谷啊。来。

0: 团长，郭勋起步没有进入咱们的口袋阵，而是往青冈坡北端的高地营盘顶去了。
1: 同志们，赶快抢占青冈坡北端的高地营盘顶！快，
2: 走，
1: 快，
2: 走，走，快，
1: 快，
3: 跟上！
4: 旅长，您是怎么确定共军会在这里设下埋伏的？
1: 哼，
4: 诱敌深入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我现在抢占了青冈坡高地，就是抢占了先机。这次就看他朱毛红军怎么应对。

0: 看来啊，哎，我还是担心兵力不够啊。我建议啊，把红二师调回来，让他们做总预备队。我看可以。罗参谋，
1: 到。
0: 给一军团发电，调红二师回原土城，让他们急行军增援青冈坡。
1: 是。
2: 前锋没有进入我们的伏击圈，而是抢占了青岗坡北端的高地营盘顶，怎么办？
0: 这个郭勋奇不是个吃素的，有两下子。没关系，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命令彭德怀发起进攻，首先夺取营盘顶。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吴军团报告，
6: 说
5: 川军的一个团占领了永安寺，并在寺院周围构筑防御阵地。
6: 占领了永安寺？
5: 是。
6: 坏了，不能让他们在那儿有支撑点，对我们的威胁很大呀。
7: 说得对啊，不能让敌人在那里站住脚。命令，三河五军团派主力出击，先攻占永安寺。
8: 快！快快！快！注意隐蔽！注意隐蔽！
9: 旅长，共军的攻势很猛，快顶不住了。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20世纪初，一位人类学家来到贵州安顺时，一个服饰奇异、语言独特的群体突然闯入他的视野。这个发髻高束、形似凤凰头的群体到底来自哪里？他们是什么族属与身份呢？
1: 辽金龙藏终于到城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世界发现的城浦。
2: 辽金龙藏记录了这个屯浦，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证明它有独特的魅力。
3: 游子间江水天得，水深千丈啊！
0: 这个群体的独特魅力，还体现在一场场佩戴神秘面具的古老表演之中。这些文化现象引起人类学界的瞩目，也留下了更多疑问。他们究竟是谁？又是如何融入黔中大地的历史洪流之中的呢？明洪53年，明朝已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但云南仍被元朝残余势力占据。明军在应对北方边患的同时，也急需解决西南地区的割据问题。
4: 明朝是从中部起兵的，中部打了以后打北部，然后再对南方进兵。朱元璋采取了北守南进的国家战略，
5: 采用了两种方法来统一西南地区。我派使者

0: 跟你去谈判，如果不服的话，那我也有军事后盾去征服。所以这就是调北征南。
1: 在多次招降魏国后，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决定派遣傅有德、穆英等率领来自江淮等地的数十万大军远征云贵高原，并着力打通内地与西南连接的交通要
2: 道。明朝解决云南的这个问题，它就是需要就是有一条这个军队和物资调动的这个路线。
1: 此时，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一处要地，其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关雄虎踞，路绕羊肠，天府京城，可战可守，故滇楚之所越，亦蜀越之藩平。明清学者顾炎武描述的正是这片咽喉之地。贵州，
3: 贵州的地理位置位于西南的雄湖，
2: 云南远离首都，这个中间它背后的支撑靠什么？那么就靠贵州。
1: 贵州通往云南的咽喉要道就是关索岭，征南大军借这条古驿道，不出百日便平定了西南元梁王的割据势力。明洪武十五年，明朝在贵州设立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政。此后，大军奉诏还朝，却在西南留下了数十万将士。
2: 朱元璋派了三十万大军进去，打完这一仗不放心，留二十万，目的是镇守着云南。
1: 谁也不曾料到，这场西南平叛之战，不仅为明朝筑牢了边陲统治根基，更让江淮戍边将士就地定居。将士们承袭故土文脉与民族风情，最终孕育出绵延数百年的屯卜文化。

0: 清明，是安顺鲍家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数千鲍氏家族的后裔前往鲍氏陵园祭祖。
1: 见史前者，道公福报诸位；史前者，道公福报隐隐在上。
0: 83岁的鲍忠全正诵读的这本古老家谱，清晰地记录着屯捕鲍氏家族的命运起点与前世今生。关于屯捕人的历史渊源，在安顺府志中也有记载。屯军捕子接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捕各乡，家口随之至前。
2: 上个世纪50年代呢，费孝通先生就曾经提到的屯捕人是凤头苗，明确的这样，他就是属于汉族的这样一个成分。
3: 屯捕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这个慎终追远啊，不忘本，不忘所思来，所以家道要有家谱。
0: 时至今日，屯捕人依然恪守着家谱中传承的习俗。每逢清明，各姓氏族人都会齐聚一处，共同祭拜入前始祖。屯捕先祖远离故土，为何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扎根数百年？他们又是如何衍生出独树一帜的屯捕文化？这也是多年来几代学者始终在探寻的命题。
4: 屯捕文化自身的神秘性、奇特性，600年还能够保存至今，也是一个奇迹。去研究它，就是想把背后的那些机理把它呈现出来。
0: 孙兆霞在屯捕文化研究领域已深耕20余年，一直致力于发掘屯捕人背后深藏百年的文明密码，而这份密码的源头就藏在明初那段开启征程的戍边岁月里。平定云南，驻扎贵州之后，戍边将士的重任才刚刚开始。明清学者顾祖禹曾写道：湖广之间，唯是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
5: 云南沿边它非常重要，但是没有贵州，这个边就不稳固。
0: 经过修整后的湘黔滇黔驿道，构成由东向西横贯贵州全境的国家通道，也使贵州成为连接西南、通达云南乃至辐射东南亚的战略要塞。这条最初为守护边疆而开辟的古驿道，也意外打开了贵州的群山屏障，远方商贸寻迹而来，为贵州日后的繁荣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6: 道路所到之处，就是文明和交融所在之处。
0: 地处湘黔滇交通动脉的镇远祝圣桥上，题有“辟开崇义路，免人骑象过桥来”的句子，生动再现了湘黔滇驿道贯通后，东南亚使臣经由此道往来京师进贡的繁华盛景。为了固守这一线之地，明王朝迅速在沿线构建起完备的屯兵戍守系统，首要之举便是广设卫所。
2: 那么贵州的20多个卫所，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卡断，就会影响到西南边疆的这样一个稳定。
6: 卫所就是驻军，戍边的兵士啊，它是在家口的，是从长治久安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0: 作为军政合一的机构，卫所既是军户聚居地，也是防御要塞。明王朝为此建立了等级严密的行政体系。
6: 每个卫所大约5000人，5000人下边又有5个千户所，千户所的下边又有10个百户所，1到2个百户所就形成了屯仆。实际上，它的核心呢叫卫所制。
0: 大小屯仆星罗棋布，散落在群山之间。如何才能让那些彼此隔绝孤立的驻点紧密串联起来呢？

0: 正是这一条条驿道，成为连接各处屯卜、维系一方安稳的关键命脉。随着明朝戍边方略的推行，贵州陆续建起24个卫、数十处驿站，并串联了数百处屯卜，为明朝在西南地区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体系。
1: 当时全国有几百个卫所，贵州是最多的，24个，最完整、最突出、最集中的就安顺的这一片。
0: 贵州安顺地处滇黔湘驿道腹地，光阴沉淀，它已成为西南乃至全国屯卜文化独具特色的典型代表。而当

0: 驻守这片土地的明朝将领，正是征南先锋顾城。明洪武十四年，征南大军攻克普定。次年，明军设置军事卫所普定卫，为今天安顺市的建立奠定基础。越来越多的卫所在贵州相继落成，新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1: 当年的贵州呢，不是今天的贵州，那个土地当年只占全国土地的2%，但是镇守的兵马却占了10%，当年根本没办法养活这批人。
0: 数十万军士的粮食补给迫在眉睫，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0: 为了收集更多的史料，这一天，孙兆霞再次来到吉昌屯调研。在这个因明朝军屯而生的村落，他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田老师好，
2: 到屋嘛，我稍微喝点。
0: 当村民拿出珍藏家中多年的史料，孙兆霞颇为激动。
1: 当时一看比较震惊的是，两个人两家拿出来都是一沓一沓的，十多二十几份。我当时真是手都发抖了，就土地和家庭的关系非常重要。吉昌契约文书就证明屯田制度确实是存在过。
0: 历经数百年，吉昌屯存留的四百余件带着田地身份的古老契约文书，揭示了屯田制度再次发端的历史奥秘。万历大明会典曾记载，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军事三分守城，七分屯众。调北征南后，明朝在西南广泛推行屯田制，允许军人在非战时务农，既解决边疆军粮之需，又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
3: 屯垦，我们大概西汉时候就开始了。朱元璋他说赈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厘粮，就是说他早期的这个军队支持啊，靠军队这个屯垦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1: 当时咱们吉昌屯，他做屯田是哪一片啊？
2: 从这点到那边大概是五公里范围。
1: 五公里，
2: 一是水也好，二是土地肥沃，三是交通方便。
4: 屯圃呢，它就是沿于明初对西南地区驻军屯田的这样一些基层单位演变来的这个村落，我们把它叫屯圃村落。
5: 这些屯田的军事后裔，那么他们逐步的就演化成了屯圃人，形成了屯圃文化。
0: 屯田戍边，奠定屯圃发展根基，筑垒御防，铸就安居稳固屏障，二者相辅相成，维系着贵州屯圃六百年生生不息。然而，西南边防薄弱，云贵大片土地仍未开发，疆域安稳的危局该如何破解？为稳固边陲安定，明朝以调北田南之策，引江淮等地的百万平民迁入西南，并在军屯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民屯和商屯。一场重塑西南格局的移民浪潮席卷而来。
6: 调北田南解决一个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个分配不均的问题。
0: 彼时的贵州，驿道与驿站传信体系同步兴起，极大改写了当地的政治经济面貌。
7: 从调北征南到调北田南，

0: 整个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变化了。淳朴的这个文化的形成呢，它不是我们国家版图的变化，是我们国家治理方式的一个变化。
1: 这一场由明王朝主导的贵州历史上大规模有组织的官方移民，以卫所立基、屯田为志，将数百座屯堡逐步打造成移民新村，为贵州城镇的形成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数百年岁月沧桑，屯堡人始终铭记为国戍边的共同使命，那份深植血脉、家国天下的襟怀，依旧在屯堡人的精神谱系中世代传承。每年正月，屯堡村寨都会迎来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祭祖活动——抬汪公。
2: 汪公本来是江浙那边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官，屯堡人，因为从江南移过来，把他们家乡祖籍的这些神带到本地。
3: 抬汪公不光是抬一个人，而是抬一个宗族，抬一个民族，我们血肉相连，我们的信仰相通。

深受屯卜人敬仰的汪公，在明朝初年随征南大军走出安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落地生根，与屯卜人世代相伴，早已成为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精神

0: 吉昌屯、鲍家屯和狗场屯，每年正月十六至正月十八都会组织一场台湾宫。这场沉淀数百年的非遗祈福仪式，不仅是缅怀先祖汪公的祭祀活动，也是屯埔人祈愿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民俗盛会。历经多年潜心求索，屯埔文化的形成之谜，在孙兆霞的心中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1: 整个屯埔文化是家国、家园、家庭这三者贯穿其中的一个社会形态，所以它是非常宝贵。
0: 其实不管是哪一天哪一个屯台湾宫，屯埔人都会蜂拥而至。九屯十八埔的人们跨越了不同的村落，串联起国家、群体与家庭，也连接起历史与未来。回溯明朝风云，贵州曾肩负戍边屯垦之重任，更承载着宏大的国家战略使命。永乐十一年，明朝在贵州设立承宣布政使司。
2: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实际上是明代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
3: 布政使司对于贵州这个地区的建立，就说明贵州省真正诞生了。
0: 至此，贵州再也不是远在药荒的化外之地，而是由边地一跃成为正式的省级行政区域，位列明朝第十三个行省。2024年，揭示贵州屯埔文化600年存续奥秘的屯埔文丛正式问

0: 事。这套丛书凝聚了孙兆霞等贵州学者以及全国乃至海外学者数年的心血，而为其撰写序言的正是在安顺生活了近20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1: 我希望推动贵州屯普文化研究的丛书的出版。屯普文化可能是贵州文化走向世界的开始。
2: 屯普文化它是具有很强烈国家意识的，屯普人他有一个使命，他是有一个家国情怀，他是为了这个国家永远留在贵州。
0: 屯普因国而生，贵州因国而建，屯普人的群体命运与贵州的历史使命家国同构。他们曾远离家乡为国出征，金戈铁马，他们曾隐匿在历史长河之中，传颂千古忠义。这是明朝边屯最初的使命，也是屯普后裔一生的担当。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这里就是我们的 T 台。
2: 风雨桥是起点， T 台是终点。当模特们走过风雨桥，背后是家乡，眼前就是世界。这个地方选的特别好，辛苦你了。
1: 分内之事。
3: 一个骗子还想搞什么不伦不类的村梯，等着吧。
1: 坐，领导来。
4: 行了，只要表演的服装真像照片上那么震撼，我再加3000单，8000大单，怎么样？啊，
1: 太好了，放心，表演啊，绝对精彩。
5: 好，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啊。
1: 领导，咱们这一次村梯表演是精心准备的，一定精彩。
6: 好，
7: 来，领导们快点换衣服了，
8: 快点，我们抓紧时间，
7: 动作快吧。
8: 行行行，弯了，俩圈弯了，这个小孩怎么走啊？
9: 出来呀、啊！是不是服装出什么大问题了呀？
4: 沈厂长，这就是你说的绝对精彩？
10: 这不是浪费我们大家时间吗？
9: 准是有人蓄意搞破坏。
11: 快清点一下，
12: 我这里有2件，
13: 我这也有1件，
14: 我这里也有1件，
15: 衣裳不够啊，咋办？
9: 我说嘛，这种东西都是凑工赶出来的。
16: 看来啊，也上不了什么大场面。
17: 昨天被压都算被偷是
4: 要啥？沈厂长，不行我就先走了。
10: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啊？
1: 陈总，
18: 我看我们也走了。
1: 领导，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19: 欣欣，你彻底完了，滚回你的山沟里去吧。
1: 开始了，陈总。

0: 真是太漂亮了，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1: 好看，厉害啊！

0: 秀啊，太业余了，还出这种事故，真上不了台面。
1: 没事，我陪你来。
2: 什么事故？这是我们特意设计的互动环节。
3: 没想到你台步走这么好。
1: 当然，那也是你教的。

0: 停！陈厂长，台步不是这么走的，你要抬头挺胸，打开肩膀，想象你自己在巡视车间。
1: 巡视车间又不这么走。
0: 那我们就改成想象你要去见你喜欢的、期盼已久的那种状态，可以吗？我再来一次，
1: 试试。
0: 好，预备，开始。
1: 芊芊，你就是我喜欢的、期待已久的。你的眼睛怎么样了？
0: 没事了。哦，谢谢，是没事了。
2: 哎呀，沈厂长，您在这儿呢。哎，我跟你说，这场秀办的真是太好了，这创意，这文化底蕴，我必须要去镇里还有工厂实地看看。那个订单我还要加，多加。
1: 谢领导，
3: 不着急。
4: 沈厂长，这次绝对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典范，我们一定会深度的报道。来，记者同志，
2: 感谢领导。
5: 给来两位，给您拍张照，两位站近一点。

沈之恒，对不起，我之前骗了你。现在大秀已经做完了，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所以我会离开这里。

0: 亲亲。亲亲，就算你骗过我，就算你不愿意告诉我你的来历，但是我真的喜欢你。别走。你是赵琴琴，
1: 以后啊你就住这个房间，同时她也是我的未婚妻。

0: 你是说那个冒充我的骗子吗？他本来就是为了钱接近你，这次大获全胜，应该没少挣吧？
1: 当然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0: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以后啊，你的卫队交给我，厂子里的设计啊也交给我。你为了一个骗子，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多不值得呀！
1: 你听好了，他不是骗子，
2: 可他一直用的是我的身份，你一直喜欢的，想要娶的人应该都是我的。
0: 错了，我爱的是他的灵魂，是他的一切，跟他是不是叫赵琴琴没有半点关系。
2: 所以，我不仅不会娶你，这辈子除了他，我谁都不会娶你。你竟然这么执迷不悟，你别怪我狠心。
0: 赵琴琴，
3: 志恒哥，
0: 我已经找到了你包里掉落的激光笔，原本还考虑到你父母。 我还在思考要不要交给警方，没想到你竟然毫无悔意。那么抱歉，请做好准备吧，你必须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3: 志恒哥，我知道错了，对不起，我真的。
0: 出去。 娘，这些都是琴琴给我画的。韩娘，求求你，告诉我，她到底在哪里？我是真的喜欢她，无论她是谁。求求您告诉我，求求你。
4: 婉儿，他不是故意要骗你的，他不属于这里，更不属于这个时代。要是我跟你说，恐怕你以为我这个老人是疯了。
0: 您是说，他来自三十年后？
4: 他跟你说过。
5: 但是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我还是觉得太离奇了。我晓得，那个丫头，她也喜欢你，可你们注定是不可能的。她肯定要回到三十年后，到那时候，我们都老了。不过。 他给我说过，你要是来找我，都让我告诉你。
6: 外婆，您一定要告诉他，让他好好完成他的事业，把服装厂做大做强，把苗族的文化推广出去了。

0: 我知道了，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大家伙，手头的工作停一下，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咱们厂现在面临着转型的挑战，代工不是长久之计。从今天起，我们厂将正式推出自己的品牌。自己品牌？国内的品牌啊？
1: 对，行。
0: 没错，而且这个品牌将沿用秦设计师的所有设计理念。
2: 哦，太好了！
3: 秦设计师了吗？他来，你来是先进的。
0: 对的，
4: 我知道，要走原创设计这条道路并不容易。
5: 但是这是我们的根，要发展传统民族文化，就不能让这些美轮美奂的服装被埋没。
6: 哎，厂长，我问一法子哈，那我们那个牌子叫哪个名字啊？
7: 是啊，
8: 叫什么名字？
7: 重新认识一下，我叫秦秦，
0: 就叫思秦。
8: 我觉得这儿的配色有些多余，不符合这个系列的调性。还有就是这儿，线条可以再利落一些。
6: 好的，秦总，我这就去修改。

0: 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四星创始人沈之恒决定下周一带团队来省会参加更高的展。
1: 思琴的创始人沈之恒非常有才华，只可惜英年早逝，听说是在去 A 市寻找自己爱人的路上遭遇了山体塌方。
0: 本来想看看品牌是怎么做大的，还是要靠成功的故事。

0: 一定要把你找回来。
1: 师傅，你把山路开快点。
2: 哎呦，山路危险得很，哪个快嘛？
1: 我给您加钱。就是那辆大巴车，师傅，就追上他，按喇叭。
3: 这种路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嘞，你还敢超车啊？
1: 师傅，你开快点，快追上他！
4: 哎呦，
5: 他哪儿来？
6: 麻烦停车！
3: 你们山路不好停车的。
6: 青青，师傅快停车！
3: 乘客的安全我们都有责任的。

谢谢。

0: 你不会真的答应了吧？
1: 我信，曾经往后，你说什么我都信。
0: 那任厂长也欠我的，可就还不清了。
1: 我用一辈子，一辈子去还你。

0: 无论你从未来来，还是从外太空来，你这辈子都是我的老婆。
1: 好的，3000件是吧？下一批再加。好，没问题，产量我们跟得上。
2: 曾曾曾曾。哎，好，没问题。那我们下次联系啊。你的信从北京寄过来的？
1: 好，我看看。北京国际时装周，请见，北京。
2: 北京国际时装周组委会鉴于斯琴品牌在传承民族文化与现代设计融合领域的卓越表现，特向贵品牌发出诚挚邀请，参与首届时装周发布会。
3: 北京国际时装周，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邀请，这还是一个让苗族文化、让斯琴真正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顶级舞台。
2: 我们行吗？
3: 不是我们行不行，而是现在他们需要我们。
2: 现在这是最好的机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设计。
4: 好，我们去。<笑>
5: 简简，
2: 别紧张，我们在苗寨风雨桥都走过来了，这里更不在话下。
5: 我不紧张，我只是期待。
4: 千千女士，你们准备好了吗？可以上场了。
5: 好，谢谢。
6: 准备好了吗？让他们看看什么是来自大山的力量。去吧。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但是我们今天的秀还没有结束，有请。他们就是刚刚那些衣服上精美刺绣的创造者，他们身上美轮美奂的民族服饰也是自己所知。在家里，他们可能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但是只要他们拿到针线的那一刻，他们只是他们自己，是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是坚韧不拔的艺术家，更是苗族刺绣千年文化的传承者。是他们用双手让我们的文化得以延续，是他们的坚守让我们今天有幸站在这里能被全世界看见。他们才是今天大秀真正的主角。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今天我们的大秀圆满成功。
1: 琴琴，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但是现在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0: 什么东西啊？
1: 琴琴，嫁给我好吗？

0: 了那么多年，今天看你穿上
1: 值了。
2: 外婆，好看吗？
0: 好看。
3: 第一道酒，我喝了哈。
0: 喝了是浪漫酒，都是一家人了。走，我们偷偷去看哈，看好我这个孙女婿能过这浪漫酒的几道关。
2: 好嘞。

0: 友活力越多，越是福寿绵长哦。
1: 来，第十一道酒，福鱼酒，最福的是云惊云影，最烦神的是蝴蝶妈妈。
2: 结语一号，我活。
3: 好，好久两个冷个好，
1: 好久两场子。
0: 沈厂长厉害哦，这十二道南门酒喝的都只剩一道了。
1: 第十二道酒，美满酒，美满酒喝完，美满人更好。
0: 沈厂长，这南门酒喝不完，娶不到我们家晴晴哦。
2: 那我必须喝。
1: 好酒量。
2: 那十二道蓝门酒我都已经喝完了，现在可以娶琴琴了吗？
3: 哎呦，来不及了，
2: 走去琴琴。
4: 我就说他酒量不好，
3: 你快看新娘子啷个出来了哟。哎呀，大家快看，这是酒令来了。
2: 好，我要娶琴琴。
5: 婚礼上，新郎把自己。

0: 现在喝多了是伤气。
1: 人家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
2: 我的春宵一刻值三百。
1: 不过
3: 是杂食，
1: 是一下
3: 四五七。
4: 你怎么醒了？
5: 你的春宵可不值千金。
2: 你不是已经喝醉了吗？
5: 不这样怎么早点洞房呢？
2: 沈厂长，洞房之前呢，我们还是有句话要先说清楚的。以后结婚了，这整个家听谁？
5: 当然听厂长。夫人的。
2: 好，那现在听我的。可以亲我了。

0: 哎，不行，还是你来，我说不懂的看不清字。
1: 那我念了啊，别讲噻，对不起了。因为我们在北京时装周的表现，我们被推荐参加米兰时装周。
0: 出去了，是啊，终于有更多人看到咱们苗绣的美了。这次表演啊，咱们需要30套服饰，这民族服饰呢又有很多支系，绣法也各不相同，有过线绣、平绣、西绣、达子绣，这都需要呈现的。哎，
2: 要不要带上竹篓啊？这样走秀的时候可以当配饰。
0: 这主意好，还得是你们厂长夫人啊。哎，
3: 对，
0: 小王进来了。哎
3: ，OK，
4: 厂长，因为个问题啊，这个隐冠凤尾。
0: 是打狂嘞，
5: 拿上飞机以后，哦，要打散了嘛？哦，
4: 对头，他颠的呀，
3: 不怕，我有办法。
0: 按照老银匠教的，竹丝绕九转。我去年收稻子的时候，专门收的金竹，比弹簧还韧。
5: 所以前阵子你蹲在田埂里边边框，就是做这个。嗯，天，厂长，你不会迟疑的笑容，我们要给米兰吧？哦。
0: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相信咱们苗族的美一定会走向世界。
6: 没错，
7: 这一条先走向米兰。

0: 我好像明白了。嗯，
1: 明白什么？
0: 明白我到这儿来，好像不只是为了拯救某个笨蛋厂长，也是为了让这些美不会耽误那么多年才被世界看见。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了。

0: 你伤怎么样了？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有点疼。
0: 来，我给你处理一下。坐。
2: 谁？哎，
1: 院士，
2: 我，
1: 别开枪！
2: 齐路。
3: 报告来了。
1: 报告梁科长，我们把车修好了，林团长就派张参谋带着警卫班和我先赶过来了。这是警卫班的赵班长。
4: 梁科长，我们听你的命令。
1: 张参谋正在山下支援小高帮他们。
0: 齐路啊，你的任务是给大部队带路，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怎么自己先来了？山团顺利到达才是关键，你明白吗？
1: 梁科长，你先不要生气嘛。你说纪律没有任何侥幸，我记在心里的。我是请示了林团长，我留下了详细标注的地图，经过批准我才敢来的。而且我想这是夜间作战，我怕你们打乱了，至少我一来我一喊，你们就晓得是谁来了噻。
0: 好，大部队还有多久到？
1: 大概还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把咱们志愿军的白毛巾绑在身上，方便大部队来了之后分清敌我。现在我来分配任务，李万福、陈淑明还有毕雷珍，你们留在这儿坚守阵地。
1: 是。
0: 其余的人跟我下山打敌人一个反冲锋，支援张参谋他们。把你们的哨子还有喇叭都拿出来，能吹多响就吹多响，绝不能给山下的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1: 是。
0: 张志成
5: 到，
0: 信号枪。
6: 报告师长，三团长来电。
7: 爹，
6: 我团已占领大余岭，并在无名小高地与梁晨会合，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7: 好，知道了。
8: 比预定时间晚了40分钟，天马上就要亮了，天亮之后敌机就会出动，增加我们的伤亡，
7: 必须要。

0: 尽快拿下314搞定，否则大羽林腹背受敌，情况会更糟糕。命令，三团按原计划部署好大羽岭的防御，同时组织部队准备向314高地后方迂回进攻，必须要迅速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安全。
1: 차단장님적군이대화령을점령했습니다그리고314고지후방에적군의움직임이파악됐습니다
2: 박서령에게전에전후방방어에힘쓰라고
3: 예비부대를전부314고지위에보낼테니대어링탈환하라고아그리고미공군에게대어링과314고지후방에폭격지원요청해
4: 네알겠습니다

0: 这次战斗表现挺勇敢，一次一次打得好啊。你的勇气的人，你本事再大也没用。为
1: 啥？
0: 这次扩展送给我的话，万值。哟，好，那白杨，你能不能帮我跟扩展汇报汇报？给我沉点料。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有六成，别总是半两半两的。
1: 自己说。汇报什么？
2: 你不就在这儿吗？什么都听见了。
0: 我这那班跟班长汇报不一样噻。
1: 要主级汇报。老梁，大家都别动，放一队去。
3: 丁团长，
1: 你们侦察兵情况怎么样？有伤亡吗？
2: 还行，都是轻伤，就是指导员陈寿民伤得重了一些，不过没有伤到要害。
1: 那就好。 你赶紧带着他们找个安全地方休整一下，等战斗结束了再回师部。
0: 侦察机，隐蔽！
1: 我还不能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4: 你还有啥任务？我本来就到晚了，差点人的保险。
1: 你要再有什么损失，师长肯定饶不了我。
0: 我的人必须留下。
1: 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一个炮兵团的火力，怎么样？我的梁大哥，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行不行？我组织好部队就要发起进攻了。我知道你这几个兵啊，本事不小，但对我的营团级进攻防不上太大吗？你听我的，赶紧带他们去休整。

0: 班长，你还别不服气啊！这个是陈指导员找到的，使用方法他已经交给我了，一会儿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侦察机呢，已经过去了，轰炸机马上就会来。易班长，
1: 大
0: 牛，
2: 是
0: 带着咱们的宝贝，跟我走。
1: 是，
0: 老梁，你怎么不听劝呢？老梁，老梁，老梁。

0: 这是第一次啊，咱们也盼着敌人的轰炸机赶紧来吧。来了，一次来六架，这一来了，快隐蔽！
1: 林连长，听我的，都在原地别动，准备发起进攻。
2: 梁科长，你这个东西管用吗？
0: 你们就等着看热闹吧。 放心，他们只是一时迷惑，知道吗？这东西叫对空联络布板，美国飞机在敌我近距离战斗难以区分的时候，就是靠那个识别敌我、指示攻击目标。说白了，就是箭头往哪指，炸弹往哪扔。

0: 趁这帮人啊都当宝贝疙瘩，真有两下子。
1: 是啊，
2: 这下我连炮火准备都少了。
0: 对，
2: 王参谋，
3: 到，
2: 立即轰炸解除后，立刻打三发绿色信号弹，命令部队发起进攻。
1: 是。
2: 张参谋，
3: 到，
2: 你带一个班去，就是王，你要把梁山他们给我绑回来，不许他们参加进攻战斗。
3: 是，
2: 指挥班，
3: 跟我走。
2: 队长，快快快！
4: 师长，师长，前方战报，全歼三幺四高地李伟军一个整团，我们已经将战线推进到大庾岭县。师长，我们胜利了，
5: 太好了，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大动作争取了良好的战场态势。
4: 这次的胜利，梁辰他们功不可没。
5: 嗯，那是我的一群宝贝啊。 那这群人你更宝贝谁呀？你说呢？<笑>说这个梁辰啊，年龄也不小了。咱部队的二五八团规定，25岁以上、8年军龄以上、职务团职以上，他都占。这怎么就没个对象呢？
4: 没准是他条件太高了。
5: 我觉得有一个人不错，勇敢。
4: 有担当，多才多艺，人长得还漂亮。
5: 老李啊，我从来没想过当月老，但是为了梁辰，我准备当一回红娘。
6: 师长，你说的是谁呀？
4: 文工队的文杰同志，就是那个让梁辰英雄救美救回来的那个。
6: 报告，
4: 说宝贝，宝贝就到了。
5: 侦察科梁辰前来报道，
7: 我的大英雄回来了。
5: 首长，你喊成我了，要不是增援的三团及时赶到，我们侦察分队就全都报销了。
4: 怎么刮彩了啊？伤哪儿了？重不重？
7: 没事，轻伤不疼，就是炮弹片给划了个口子，一会儿我到医院再换个药，重新包扎一下就好。
4: 好好休息。
7: 也要做好这次战斗的总结。
5: 是。
7: 这次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是也很危险，特别是我们还差点上了敌人的当，所以有经验也有教训。
8: 怎么样？
4: 嗯，
8: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7: 好样的。
4: <笑>
5: 谢谢首长。
4: 哎，
8: 你们都别围着我呀，赶紧去处理伤口。
9: 大伙儿都着急过来看你。
4: 指导员，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呀。
8: 知道了，你们也都受伤了，赶紧去休息吧。
4: 哎，
8: 赵长，坐。挺好的，淑敏，哎，趁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哎，多写几封情书，把那什么肠子呀、肺呀什么都好好的倾诉一下。<笑>我就没这命了，天生劳碌不得闲啊。
4: 你是忙碌着，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行的话，我们俩下回可以换一换。
10: 别咒我啊！我告诉你，咒我没有用。能够打到我的子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哎呦，就我这伤，哎，那都是我在肉搏的时候，我不小心，我自己碰的。
8: 是是是，行了，客人，你不要吹牛了，真的。哎，但是话说回来哈，科长、指导员，你们从美军那儿搞来那个对空联络布板，那是真的管用啊！
4: 我们从来见到美军的飞机只有朵了一份，这一招我是从来没见过。这哪里是草船借箭呢？这是直接把箭拿过来，打在敌人的头上。哎呦，齐路，还有你小子少见多怪的时候呢！啊，这个招数西北野战军之前就用过，在朝鲜战场上兄弟部队也有过战例，你好好学习啊！ 别老在这半瓶子水跟空瓶子比，越比越得意。你比了半天，你还不是半瓶子水吗？
10: 是是是是是。
11: 多跟我们班长李万福好好学一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这样才会永远进步。哎，
10: 科长，
11: 我听着怎么像骂我呢？跟我有啥好学的？那大家伙比我的经验和知识都丰富得多，还得跟指导员和科长学习，早日成为像科长一样的侦察英雄。
0: 困了。
1: 你们怎么还不去换药啊？快走吧，跟
2: 我走。不不不不不不，马上马上啊，马上。
3: 让我们先去换药。
2: 对，我们先走了哈。
4: 你这搞半天还没换药呢。
2: 你多喝热水哟。好好好。

0: 梁科长，你也怕疼呀？谁不怕疼啊？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怎么连我们女的都不如？
1: 我们女的不怕疼啊？
0: 上次啊，有个文工队的女队员在我们这疗伤，做手术的时候没麻药了，结果人一声都没吭。
2: 得了吧，她呀，那是疼晕过去了。

0: 要是单写文集，这还没到那个程度呢，有点太冒进了。
1: 科长，干啥呢？写信呢？原来很少见你写信啊，怎么现在总写信啊？你管呢？
0: 我看看那给谁写的。
1: 干嘛？
0: 呦呦呦呦呦！你看看你那神神秘秘的样子，你甩我脸上了？谈恋爱了吧？文杰同志，是不是？
1: 你找打是吧？
0: 我走还不行吗？拿帽子，科长，我一定替你保密。
2: 文杰同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经过去2个月了，大家都很惦念你。听说你的伤势基本痊愈，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真为你高兴。目前战况进入焦灼状态，敌我双方都在接触线上进行争夺，敌人越打越狡猾了，我们也在相应的调整作战方案。
3: 希望能用战场上的好消息为你接风。
4: 教官，哎呦，哎，
5: 连长，
4: 岳
6: 正天呐，啊，
4: 队长，
6: 看看谁来了，
4: 指导员，
3: 同志们，
4: 快见，
3: 好久不见，
4: 连长，哎，指导员，您这伤养好了吗？
3: 行。

0: 坏了！
1: ！
2: 指导员，你的洋话说的是真好。
3: 不过啊，指导员，要是再上战场，你这身法和枪法也得再好好练练。
1: 什么意思啊？
4: 你小心大枪，小心再挨枪子。
1: 好你个避雷针，我现在非给你展示展示火。
5: 行了，别闹了，没有事儿了啊。
6: 好，行了，再见，指导员。
7: 好干活，
8: 再见，指导员。
1: 好干活吧，
6: 再见，
9: 再见，指导员。哎呀。
10: 有空回来比划比划，
11: 快干活，快干活！
1: 等，
12: 请二位到科里来呢，是有件事情啊，要跟你们商量一下。
13: 什么事儿啊，科长？还商量？直接下命令就行。
12: 这事儿必须得商量啊！你们也都知道，最近呢，师里头给各团啊在进行补充整训，那新兵来了不少，各团呢也都基本满员了，但是啊，就是缺少干部，尤其是三团。防守顶在最困难的地方，穿插呢又是打前锋，有很多有战斗经验的营连级干部呢也都牺牲了。师里头呢要求机关各单位表个态，支援战斗部队。我打算呢让丁参谋还有马参谋把他们放下去，提及使用。当然了，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只不过接下来侦察科的工作该怎么办？
13: 哎，科长，你有什么打算？
12: 胖啊，
13: 谢谢。
12: 我呢想这么办，把陈树民啊调回科里任参谋。
13: 那怎么行？树民在我们连里有很高的威信，还有他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是有声有色的，让我省好多事儿。你说科长，这好不容易有个好搭档，你再给我调走了，
12: 你着什么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不光打他的主意，我还要你呢。
13: 我，
12: 来坐下。今后呢，侦察科的工作啊，要更多的依靠侦察连的干部，必要的时候你也要为侦察科工作。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啊，陈树民，侦察参谋兼侦察连指导员，你是侦察连连长兼侦察科参谋。其他的干部呢，根据需要，我会随时抽调。
13: 啊，这还差不多，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要把我们调离侦察连呢。哎，科长，那我们俩是不是也提一级使用啊？
12: 胆子够大呀，跟我要官呢？
13: 不是我要，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你不是说过，不是为了当更大的官，而是为了干更大的事儿，负更大的责任。
12: 我说过这么经典的话？
14: 说过，我们都听到过啊。矢口否认可不是你的风格。
12: 行吧，那我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过啊，你们手底下如果有排长可以负更大责任的，你们可不能瞒着我啊。我这儿实在是缺人，除了去敌方侦察突袭，我这儿还有大量的资料分析和文字工作要做。陈树民，你不能给我掉链子啊！在连里头呢，给我物色一个备用的。
13: 哎，对了，
12: 那个齐路怎么样？
14: 进步很大呀，架不住你这连鼓励呵护带批评敲打的，他悟性又高，经过几次战斗，在班上呢也建立了一定的威信，现在连班长李万福都很喜欢他，所以我们连里。研究决定，准备提拔他为一班的副班长。
12: 这才几个月，太快了吧？
13: 快是快了点儿，我估计啊，一班的个别战士会有一些抵触心理，但是没办法，因为一班的副班长一直空缺，他不利于工作。再有一个就是，其他战士的这个培养前途不如齐鲁。
14: 这个对他也是考验和锻炼，他是抗战老兵。又上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军事技术、战术素养都还是不错的，人事经验呢也

0: 这个还不够，能屈能伸呢。当然，还有一些缺点，这个需要慢慢的克服。告诉李万福，让他注意培养，一定不要用对待一般战士的方式方法。
1: 这你放心，李万福办法多了去了。七路刚倒一班，李万福就把他整的是服服帖帖的。这小子满口都是，还怎么说来着？
2: 我谁都不服，就服梁扩长和班长。
3: 对，是吗？连你俩他都看不上？
2: 他看，
3: 倒不至于。
2: 连长，还是你来说吧。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从一团侦察排调来的崔英明同志。
4: 这也是梁科长精心给你们挑选的朝鲜族战士，来，小崔，做一下自我介绍。
5: 是。
4: 同志们好，我叫崔英明，今年20岁，吉林延边人，48年入伍，共青团员。小时候跟随父母在朝鲜南部大邱生活过，侦察连一班，是全师侦察兵的好榜样。 我很高兴加入侦察连一班，鼓掌欢迎！咋能不使劲啊？中午没吃饭啊？鼓掌！崔明，欢迎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一起听领导做指示，努力！是。
2: 第二件事情，宣布一个命令，指导员。
6: 你来宣布吧。
2: 同志们，经党支部研究，上级批准，现任命侦察一班战士齐路为一班的副班长。齐路，
7: 到。
2: 一排长已经代表党支部和你谈过话了，希望你像自己保证的那样，团结全班战士，协助班长做好班里的工作，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
7: 是，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报告，没有。看行动。
2: 李班长，
7: 到。
2: 解散之后开一个班务会，消化一下这两件事。是。行了，你们解散吧。
7: 走吧。
2: 解散。
7: 齐路。
8: 一切好好干。
7: 好嘞，班长，恭喜你副班长，今后请多指教。欢迎你，崔同志。
9: 刚来就知道巴结领导啊？他只是个副班长，兵头将尾都算不上，头上的毛尾巴上的尖儿，要巴结你巴结正班长。
7: 照这样升啊，那班长早就应该升连长了。
9: 反正我就是不服。其实啊，我是欢迎大家监督批评的。 不过啊，我就请大家有说的具体一点，这么云里雾里的，我也听不懂，是不是？班长，开班会吧。对，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犯自由主义。开会。南
2: 湾县，咱俩还得去二排看看去。是。
10: 各班的信都分完了吗？分完了。
2: 没我的信吗？
10: 啊，有，在这儿。
2: 哟，这就是你那个同学家朋友给你写的吧？啊，
10: 这又怎么样？
2: 真让人羡慕。
10: 指导员，这儿还有一封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先看看，我去给各班送信了。

0: 你们是真行，让你们说就全都变哑巴了。
1: 行，
0: 那就静坐吧，都不说，就坐到明天早上。
2: 班长，不是不说，是说了也没用啊。命令已经下来了，要我说很简单，不同意齐鲁当副班长。那于小山为啥不能当副班长呢？墨尔根话少，但干啥都行，咋就不能当副班长了呢？
3: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毕都替我说了。
4: 班长，这选副班长的事儿怎么没经过全班同意啊？
5: 不是，咋没有啊？那当时排长来征求你们对全班同志的看法，那不是你们说说齐鲁这几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表现很不错啊，说关键时刻尤其是大于领了一仗，主动出击，还冒险赶来救了咱全班同志，那不是你们说的吗？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爱互动，懂你。

0: 谁知道领导是威洛夫班长的事儿？他让我说对每个人的看法，那要知道是为了这个，我就先说说他炸隘口的表现。
1: 你
2: 那个，我说几句。我晓得大家不服气，不服的呢也有道理。我说啥子都没得用，大家以后看我的表现，这认命了还可以撤职嘛，是吧？其实我知道，我这次呢是被领导们架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以前有劲儿，没有全部使出来，没有上进心。直到班长还有科长找我谈话，我才慢慢开了窍，我才明白，好好干是一天，混日子也是一天。
3: 还有那些英勇无畏的同志，李成功，
2: 我犯了忌啊，大家原谅。还有金泽同志，我真的是自惭形秽，我非常非常的惭愧，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像是一个志愿军，不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所爱的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乡父老，我更对不起你们，我可爱的战友们。现在我明白了，日本鬼子可以炸死我的家人，美国鬼子他们打进来，他们就不会吗？是，我是想过和平的生活，我是想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可是现在有人不让了。这为了过和平的生活，我们只能打，而且我们打得越好，打得越狠，换来的和平才越牢靠越长久，大家说是不是？
4: 说得对，
5: 说得好，
6: 对，
7: 就得打，
8: 我同意。
4: 说这个我赞同，
6: 对，
0: 这话说的还差不多。
9: 报告，一班，信。
5: 哦，谢谢啊，
9: 没事。
5: 哎，那个会先开到这儿啊，信来了，大家抓紧先看信。嗯，在这儿别抢啊，别抢啊，自己拿自己的。
9: 哎呦，这是我，这是我的。
5: 哎，这是我的。
8: 哎，同志，同志，是不是搞错了，让别的连队拿走了？
7: 不会，这都是团里啊统一分好了才下放到各个连队里。
10: 那可真说不准啊。你看咱们的运输车被这个美国飞机炸坏了，这路也炸坏了，那咋拉呀？这只能靠人背，还有骡子和马，这来来去去这么一折腾，那指不定那出岔子了呢。你看那个美军飞机在天上飞的，扔那炸弹，就跟羊拉屎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
11: 哎，莫日哥，你怎么不去拿信啊？
12: 没有我信。
13: 没有你信？怎么？你家？
12: 我会写，他们不会看。
14: 小崔同志，你刚来我们班，可能好多情况你不太了解。猎手呢是鄂伦春族的，鄂伦春没有文字，所以说他家里人不会写也不会读，所以没有他的信。
12: 哦，快有了。
5: 啥快有了？
12: 我说快有就是快有了。
5: 老吴啊，这也就咱俩是一个战斗小组的，我能听懂你说的，这要搁别的班都听不懂。
12: 话太多，你看，嘴都裂了。
5: 据我所知啊，政府给鄂伦春的居住地建了学校，所以莫尔根的妹妹上学了。
9: 班长，你咋知道的？
5: 那你以为人民政府是干啥的？那真不管咱们这些前线的将士。这是老莫的乡政府给老莫和连里的信上说的。好事儿。
4: 老毕，老毕快过来。
2: 咋了，大牛？家里出事了？
0: 咋了？
4: 土改了，我家分了九亩地和一头牛，我爹都乐疯了。
15: 那是好事啊，
16: 好事啊。
4: 他 他现在啊，成天成宿的不睡觉，就在自己的地界上抱着那个牌子就摸呀，抓起来泥土他就闻呐，他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一个佃户，辛辛苦苦的一辈子，盼星星盼月亮，到底是把自己土地给盼来了。
10: 挺好。
4: 老毕。
8: 哎呦呦！啥呀？我那玩意儿，你放我一猜。
0: 事儿是好事儿，但这也跟我没关系啊。分田分地，那我家又没人，能分个啥呀？
4: 你咋还不知道呢？军人不在家，他也算人头，军属还能优先分好地。你家里要是没人耕种，政府呢派人给你耕种呢。
0: 我用不着，你跟村里说一声，把我的地分给别人吧。我现在部队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4: 那可是土地啊。那是农民的命啊，你咋说不要就不要了呢？要不这样，你把地给我，俺让俺弟弟帮你种，到时候你一回家就有吃不完的大米和白面，多好啊。老毕，我家就是你家，我娘就是你娘，出来的时候我妈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0: 你就先好好照顾你自己吧。哎，嗯，有话得孝敬。
4: 信上他没提。算了，
8: 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想理我。
2: 哎，大牛，华姐是谁啊？
4: 老毕的念想，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女人。嗯，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2: 青梅竹马。
4: 嗯，老毕给人写了好多信，但是人姑娘都没回。大姑娘读过几年书，八成是看不上老毕。哎，想了也是白想。
10: 大牛，嗯。还不赶紧给你爹回信去。
4: 好好，我这就去。
10: 山哥，我去看看老毕。齐副班长，哟，你刚才的讲话很深刻，之前对你有些误会。

0: 啥呢？啊？
1: 你看，
0: 嫂子生了、啊。哎，
1: 哎呦，生了，5斤7两。哎呦，我来朝鲜的时候，你嫂子刚怀孕2个。

0: 若雨，你看，这是照相馆刚照的，这眉眼儿，多像我，
1: 像嫂子，像你还了得？长得黑不溜秋的，哟，
0: 像谁都成，反正啊，我老李有儿子了。
1: 嘿嘿，儿子，嫂子说啥了？
0: 没说啥，说家里都挺好，我大弟也参军了，大妹二妹呢也去村里上了识字班，挺好。
1: 班长，班长，你给我聊聊你和嫂子的故事呗。
0: 我俩这叫啥故事啊？你嫂子是我捡来的，当时啊，她爹娘饿死了，自己昏在路边，让我给救了。我那时候穷得叮当响，那下地干活都得夜里去。
1: 为啥呀？
0: 为啥？那没裤子穿，那光腚干活，那不得夜里去遮丑啊？笑啥？穷嘛，那也没啥丢人的。反正你嫂子不嫌弃我，你嫂子她就是能吃。那我每次吃饭都给她剥一半，那还是不够吃。打小得饿怕了。哎，
1: 正好。
0: 咋了你？那个花姐还没给你回信？
1: 人家有文化，忙，没准儿忘了。
0: 其实也没啥，人和人嘛，得讲个缘分。你看我跟你嫂子，我寻思着我这辈子肯定打光棍了，嘿，捡了个好媳妇儿。你也别着急，实在不行，那不你还有班长呢吗？我那大妹妹，那年龄跟你相仿。
1: 我知道，我知道，你都给多少人介绍过了？科长你都介绍过，还给我介绍？
0: 科长这心气高，还有就是他俩岁数也不合适，他跟你合适啊。你要真有心，
1: 班长
0: 给他写信。
1: 班长，我先写信去啊。
2: 不是，我先走了。
0: 你
2: 谢谢班长。
0: 绿啊，
2: 恭喜啊，恭喜班长，再见。
0: 我妹妹真，
2: 恭喜班长。

0: 写的什么呀？
1: 老莫，你看看。我觉得把这封信给梁科长也看一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是否在全联宣读一下这封信，并进行一下思想教育。

0: 大家都知道，金哲同志生前保留了一张从人民画报剪下来的孤儿院的小朋友的照片，就是这张。李班长，
1: 哟，
0: 从现在开始，这张照片由一班长保管。同志们想去看的，就找一班长。归队。这件事在金哲同志生前，我们就已经上报了志愿军政治部。志愿军政治部非常重视，通过关系找到了这个孤儿院，并转达了金哲同志对这些孩子们的特别关切。今天我这里收到了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大家看，就是这张。照片里就是金哲同志剪下来的画报里那个孤儿院的小朋友，他们专门拍了送给金哲同志的。这里面呢还有每一位小朋友画的自己的自画像，这些自画像表明了他们所有人的志向。有要当解放军的，有要当医生的，还有要开着拖拉机当新社会农民的，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面还有孤儿院的老师代表小朋友写给金哲同志的信。他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并不知道金哲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读了这封信，觉得这不光是写给金哲同志的，同时也是写给我们全连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的。接下来呢，请陈指导员为大家来念一念。陈指导员，
2: 到。

亲爱的金哲爸爸，请原谅我们这样称呼你，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深知失去父母的痛苦。当我们知道在抗美援朝前线有一位志愿军叔叔也是孤儿，却在战斗中一直念念不忘地关心着我们，喜欢着我们，一直把我们称作您自己的孩子，我们太高兴了，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儿女。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安全，有您和战友们在前线战斗，敌人就不可能再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能安全幸福地长大，接你们的班，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祖国。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自豪，您和您的战友是我们，也是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和学习的榜样。你们不怕流血牺牲，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亲切。尽管战斗如此艰苦和残酷，您却始终珍藏着我们的照片，时刻关心关注着我们。虽然因为战斗紧张您不能来看我们，但是

我们知道您一定希望了解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小峰是不是长高了？丽丽是不是学会了新疆舞？小军又多认识了几个字。今后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中每一件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分享给您和您的战友，让你们时刻知道在你们的身后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盼望着你们打胜仗，期望着你们平安凯旋，希望着和你们早日见面。这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心愿。此致，敬礼。江苏省立孤儿院全体老师代表。

还需要再说什么吗？不需要了。只要我们每一位指战员时刻都记得，有这些孩子，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就站在我们的身后，记住了没有？

0: 哎，你们哪个的回信写完了，我一起送到连部去。
1: 正好刚写完一封。
2: 我这儿还有一封。嗯，
1: 完了。
3: 我一直想问你啊，你叫避雷针，这个名字这么有意思，咋想的？哪个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4: 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我爹原来是海边灯塔的看灯人。呵，他不识字儿，也没给我起名字，就是狗子狗子的乱叫。我小时候经常在那个塔顶的避雷针下面玩。我爹是胶东游击队的情报员，后来被鬼子抓到宪兵队，让狼狗给撕了。我起这名字是为了纪念他。
3: 哎，这个就是那个花姐吧？大妞都跟我说了。
4: 我爹死了之后呢？花姐她爹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花姐比我大两岁，上过几年学，教我认了几个字儿。我参军之后写了好多信给他，他也没回。我想，这就是最后一封。
3: 古人都说了，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不要放弃啊。鱼春花是吧？
4: 佘春花，佘太君的佘。
3: 你明明写的鱼啊，啊？这个鱼字这一点不出头才念奢，啊？啊？
2: 这么说，我一直写的是鱼春花，不是奢春花？
3: 那你看看，毫厘之差，差之千里。
2: 鱼春花是我们村许大马的老婆，今年起码得50了。哎呦，
3: 这，哎呀呀，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起码可以说明这个花姐没有回你的信。是因为他压根儿没有收到你的信，你现在赶紧重新再写一封，把这个鱼跟谁的事情好好说一说，说不定你以前写的那个信都在那个叫啥子啊，在他家里了。
2: 这两口子也不识字，别再拿去收我擦屁股。
3: 我再写一封去。哎，那个机灵鬼的信还在里边呢，给我，你快写啊，写完我给你送过去。
2: 好。

0: 我坐这儿行吗？我给你写的信都收到了吧？我听市里的人说你回来了。我本来啊想抽空去看你的，没想到你先过来了。
1: 我有话跟你说。
0: 我知道你现在虽然已经康复了，但是市里呢不打算让你回文工队唱歌跳舞。你是不是正在为这个事儿难受啊？
1: 不是，我没有因为这个难过。政治部的高主任让我去敌工科对敌宣传工作站工作，我很愿意去。
0: 对敌宣传工作站？我没听说过呀。
1: 这市里刚成立的部门，主要是对美军的宣传、对敌广播、翻译、甄别审查俘虏，还有识别一些重要的文件，这样我也可以名正言顺的。
0: 太好了。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市直机关工作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互相多沟通、多了解、多帮助。
1: 我的意思是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前线了。
0: 上前线？去打仗啊？哦，去广播。但你是女同志啊。
1: 女同志怎么了？
0: 我是说上前线不是儿戏，敌人经常会用炮打我们的宣传员的。
1: 那恰好说明敌人怕我们的宣传。
0: 也是，之前兄弟部队就是用喊话喊垮了李伟军一个连呢。你能歌善舞，然后又会说英文，那干这个肯定比炮弹厉害啊！把美军直接喊垮。恭喜你啊，文杰同志。
1: 谢谢。
0: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市领导奖励给我了，送给你。之前你不是有一支笔吗？我没给你修好，算我欠你的。

0: 确实一直难得的好评，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你不用跟我客气的，
1: 我不是跟你客气，我真的不能收，我也不应该收。能告诉我原因吗？
0: 其实这是我的秘密。嗨，谁没有个秘密啊？我也有，
1: 老是有的人问我。 说，你这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要穿一套干净的衣服呀？我让他们猜，他们猜不出来，你猜猜。其实也没什么，就像你们文工队出去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穿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呀？打仗也要一丝不苟，尤其是侦察部队，我就觉得吧，穿一身干净的衣服出去执行任务啊。 就会感觉干净利落一些，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秘密啊，
2: 梁晨同志。 我有恋人了，那支坏了的钢笔就是他送给我的。
0: 啊，你有了。

0: 也是名志愿军，在兄弟部队工作。请原谅我不想说他的名字和职务。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不知道。
0: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
2: 因为他入朝不久就牺牲了。出事的时候，他跟他的战友们在解放朝鲜的老乡修房子，然后美军的飞机就来轰炸了。我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等战争结束，迎来和平，我们就结婚的。知道这是师长的好意，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人，我们可以是好战友、好同志，但我没法接受这份情感，因为直到现在，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闭上眼，我还能看到他的影子。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谢谢，还给你。
0: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
2: 就是替他好好活着，努力工作，完成我和他共同的诺言。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9: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0: 会啊，
9: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雪山。
1: 哎，班长，
0: 嗯，
1: 我写完了。
0: 得了，给我看看。行，都对了啊，还挺快。好，
2: 班长，我这手就不是拿笔的料，我少写一遍啊。
3: 少写？你有啥资格少写啊？你是学文化的落后分子，就应该多写两遍，是不是班长？
2: 我要不是看你在战场上为我负了伤，我一直……
0: 哎，刘黑牛同志，文化教员是不是跟咱们说过，等打完仗，咱们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了，搞建设就一定要有文化。
3: 教员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你连毛主席的话也敢不听了？
2: 我说你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吧？我又没说不行。
1: 班长，
0: 哎，写完了？
1: 写完了。
0: 这后面写的是？
1: 这是我想教大家的朝鲜语。
0: 哦，是常用朝鲜语。
1: 班长，待会儿大家做完文化作业，我来教大家朝鲜语吧。
0: 好啊，小崔说了啊，一会儿教大家朝鲜语。
1: 嗯，
0: 那这个，
1: 那个班长，你先帮我们那个批改作业吧。那个，我们去训练场练习练习俯卧动作吧，好不好？
4: 对
1: 啊，那个，走啊，副班长。
5: 走，走，马上，我还有几个字儿，写完就来。
0: 走，都写完没？写完就交啊。文化教员要是罚你们，你们都别抱怨啊。
5: 哎，班长，哎，我也写完了。你的事啊，脸皮厚点。等着我。
0: 小崔，他们不是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

好了，够了，回头我收拾他们。班长，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呀？教朝鲜语也是连理要求，又不是我非要教给大家的。小崔啊，咱们这个一班确实有点不一般。一班呢？ 是我们侦察科的两科长专门配置的，就是为了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带出去方便。所以，啥本事人都有。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应该见识过。是。班里的各位老同志，个个都武艺非凡。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班里的同志们一起执行任务。 互相配合的都很默契，一个手势就能互相明白。一起出生入死的次数多了，那感情自然不必说。你别看他们平时吵架拌嘴，有时候还要动手。

0: 但当遇到真正的危险，每个人都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战友的安全。
1: 这个我也感受到了，可是大家为什么就是排斥我呢？

0: 金哲。
1: 对，这个本子是金哲同志的。你没来之前，我们学习朝鲜语都是靠他。这个同志的功劳可太大了，他从小出生在延边，但是到了部队里就一直在学习南朝鲜的说话方式，执行任务，办李伟军，那真是扮什么像什么，沉着冷静，总是能化险为夷。好多次我们需要深入敌后去执行侦察任务，要是没有金哲同志，那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但是在三个月前，金哲同志为了保护情报，保护科长和指导员，牺牲了。大家伙都想他呀，想起金哲就伤心。你来本来是好事，但是你一提起朝鲜语，大家就想到他，想到他就难过。
0: 班长，我知道，不仅惹大家伤心，我还没有取得大家的信任。大家觉得我不够老练，怕跟我一起执行任务时出差错。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班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取得大家的信任的。能从战斗连队表现光荣的侦察一班，首长的眼睛也不是瞎的。班长，我先去训练了。
1: 去吧。
2: 你没事吧？
3: 哎，老毕，你别生气。老毕，我这有好东西，科长给的战利品。
4: 王维啊，你饿死鬼脱生了，
3: 吃你这么造孽，饿死鬼都能给留吃的，不吃才是造孽呢。伤没全好，吃这好的快。
4: 你老是打他，你跟你在一块儿，老爱受伤。
3: 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心里不好受。你要不吃，我饿死也不吃。
4: 这样，
5: 一人一半，
4: 好了吧？
3: 什么一人一半，全都给你。
6: 你们两个这是嘀嘀咕咕啥子啊？不懒说，同志们都在训练，走看看去。
3: 哎，别生气，别生气。
6: 哎，小胳膊加油！哎，大鸟，
7: 嗯，
6: 你看他们两个哪个的动作好一些？
7: 我看他们两个动作

0: 都挺不错的，
1: 不错，萨子不错。我跟你说，他们来来回回打了多少个回合了？我们侦察兵讲究的是一招制敌，速战速决，懂不懂？这个样子。
2: 来，同志们，停一下啊！有没有哪一位同志愿意给我们大牛同志演示一下啥子叫一招制敌？有没有啊？啊，
3: 我来。
2: 哎呦，新同志，自告奋勇，鼓掌。有没有老位同志愿意迎战我们的新同志？呀，没有啊，怕呀，
4: 怕，怕一招给他打坏了，还得送医院，是不是？
5: 是。
3: 我要挑战大牛。
2: 好，好。
6: 我可不敢应战。
4: 我怕把他打散架子了，装不回去。
2: 大牛啊，哎呀，哪个散架还不一定。
7: 哎，副班长，你觉得他能赢？
2: 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小崔同志不像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
8: 班长，
9: 大牛同志，教教新同志啊，你可以点到为止嘛。
6: 既然班长都发话了，那我就教教小崔同志。
8: 但是我有个条件。
4: 实战演练你有什么条件？
8: 如果我赢了，全班跟我学十句朝鲜语。
6: 我替大家答应了，100句也行。
4: 反正你也赢不了嘛。
2: 废什么话，来吧，
4: 来来来，
0: 松点劲儿，
8: 来吧，
0: 松点劲儿。
8: 牛哥，
10: 啥呀？牛哥，
11: 你说，
10: 上上，哎呦！

0: 大牛，
1: 输了啊！
2: 你俩在哪儿？
1: 大牛，大伙儿都看清楚了，
3: 刚才小崔同志不仅手下留情，还脚下留了情，要不你该起不来了。而且咱们一班说话算话，对不对？
4: 对。
3: 晚上都好好跟小崔同志学朝鲜语啊。
5: 好的。
6: 好。
5: 哎，同志们，接着训练。
7: 哎，崔同志，你刚才那什么招数？
8: 朝鲜武术。
7: 朝鲜武术？
8: 哎呀，来，走，
3: 走。可以啊，朝鲜武术。我觉得你表现最好的，并不是赢了大牛，而是你没有被大家的情绪激怒。以后这眼泪也不能轻易流啊！记住，我们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9: 我知道了，班长。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3: 去吧。
10: 报告。
11: 进来。
12: 师长，文杰同志，你也在呢。
13: 杨科长，
12: 那你们先说，我一会儿过来。
11: 回来。
12: 找你半天了，去哪儿了？侦察连。布置6号前沿阵地的扎舌头的任务。
14: 找你是想让你帮地工科的同志解决一个问题。
12: 什么问题？
14: 地工科。为了更好的对敌广播宣传，想了解一下我们面对的美军。

0: 鹰骑师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啊，熟悉一下他们的历史和到朝鲜以后对我军的作战情况。我跟他说了这些情况你是最了解的，抽空帮着解答一下。嗯，
1: 哦，我那儿有鹰骑师的全套资料，回头我给你送过去。你还有什么更具体的要求吗？
0: 来，
2: 有，比如咱们志愿军是怎么打败鹰骑师这个不败神话的，还有能不能确切的知道咱们秦岩阵地的美军具体是几营几连几排，还有他们的姓名职务就更好了，这样我们的宣传广播也更有针对性。
1: 行，这事交给我吧，小事一桩。
2: 小事一桩吗？
1: 很难吗？又不是摘星星。
2: 哦，
0: 你要相信他的能力，如果真需要的话，星星他都能给你摘下来。
3: 那看来我是太低估咱们侦察英雄的能力了。美军的家信能弄来吗？
1: 家信要那干嘛？
3: 恭信为上，上个月我们对敌广播的时候广播了两封美军的家信，意外地发现效果特别好。你想，美国士兵远渡重洋来打仗，思念亲人是人之常情，所以我想如果在接下来的侦察行动当中我们能拿到更多的美军的家信，用亲情来触动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战场上的残酷，一定会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2: 怎么了？是比摘星星难吗？
1: 不难，交给我了。
0: 杨晨，说到就要做到。
4: 干什么？哎呀，你们在干什么？这前面在抓舌头，你们先别广播了啊，免得惊动敌人。
2: 不是，干嘛在我们广播站前沿抓舌头呀？影响我们工作呀。
5: 不是你说的吗？最好能确切的知道你们阵地前的美军是几营几连几排的，还有他们的职务和姓名，这样你们广播起来才更有针对性。
2: 嗯，因为这个呀？
5: 也不全是。本来市里的侦察工作就有这个需要，梁科长只是把时间提前了几天，把原计划的六号阵地换成了二号阵地。
2: 那梁科长人呢？
5: 在前面。
2: 他自己也去了？
5: 他就那个脾气，我哪劝得住啊。
4: 这样，王院士，你们几个先去防暴洞隐蔽一下，这随时都会打起来。
5: 对，去吧。
2: 行，走。

0: 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们俩在这儿待着，我过去看看。
0: 你小心点。
1: 我知道。
2: 你怎么又来了？
3: 去看看。
4: 文干事，你别着急，科长已经得手了，马上就回来了。

0: Hey, Johnson. You're up. I'm going on patrol.
1: Okay.
0: Get up!

0: 怎么搞的？他们还不回来，敌人查到了，时间就要到了。我看看，你们看，是科长。
1: 怎么回事？他怎么也上去了？
2: 这个粮道哪儿？抓一个还不够啊！
3: 所有人注意，准备火力掩护。

0: 行了，韩牛，就不活了。
1: ，别说话了，擦棒的来了。
2: Matisse, how dare you sleep at your post? Get up now! Matisse!

0: 哎，科长。
1: 哎，哎，王院长，梁科长，
2: 怎么回事啊？
1: 哎，别提了，丢了根骨头，又捡回来一块肥肉，
3: 都是我不好，我把上一个给夹死了，这个是我抱回来的，跟抱儿子一样，你看还喘气儿呢，
2: 还儿子呢，你媳妇在哪儿呢？
1: 你还不赶紧放下来，你抱着不嫌沉啊？
3: 哦，好，
1: 马上疏散隐蔽，敌人发现人丢了，很有可能会报复。
2: 好，
4: 所有人立刻疏散隐蔽。
5: 撤，
1: 走，把俘虏抬进去。哎，文杰同志，
4: 科长，过一下。
1: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你为什么在这
1: 儿？这不是赶巧碰上了吗？今天你们的广播，怕是要暂停了。
2: 梁科长，这儿现在太危险了，
7: 不知道我的防炮洞，先休息会儿。
2: 我那儿有好茶，好好招待招待你。这个就解了吧，这都是我的兵，到我的地盘还怕他们离我不分了？
4: 科长啊，
2: 来，二位请坐。哎，哎，这帮美国鬼子毁了我家乡的好茶呀！
1: 毁不了，加点料，别有风味。
2: 哎呦，这哪是喝茶呀，也就是个解渴。等打完了仗，到我的家乡武夷山去，用我们祖传的紫砂泥壶烧山泉水，泡上正宗的大红袍，那才叫喝茶。来，小心烫啊！
1: 谢谢，
6: 谢谢。
2: 好，你们聊着，我去看看陈指导员他们俘虏审的怎么样。
8: 我能看看那个吗？
6: 能，给。
8: 你们敌工科就是用这个广播啊，太危险了。
6: 我们申请了扩音器，上级也批准了。

0: 但是现在后方运输太紧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运到锦县来。
1: 这可不行，我回师里跟师首长汇报一下，不能让你们再这么冒险。
0: 你看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前线对敌广播的机会，我们再危险，我们再危险，用你们去敌人阵地抓石头危险吗？
1: 那不一样，我们是隐蔽行动，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0: 我们做好了防护措施，在防爆洞里挖洞，把喇叭伸出去，喊了好多次了，没出过事儿。
1: 出事儿就晚了，你们真的不知道敌人有多狡猾、多凶残。
0: 我们做好了上战场流血牺牲的准备。
1: 这不胡闹吗？
0: 你才胡闹！

0: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只要有我们在，就不能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出现伤亡。
1: 什么男同志、女同志啊！你这么大男子主义吗？谁的命不是命啊！我跟你说，如果你敢到师州长那儿说什么闲话，我们俩就断交。
0: 只要你平安无事，断交就断交。

0: 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受伤了。上一次你受伤，我特后悔。我直到现在想到这事，我心里都难受。
1: 你不再说了吗，梁科长？
2: 咋回事？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没事，
1: 旅长。
2: 好，那个文干事，梁科长，你们得跟我去一趟，那边审问俘虏卡壳了。
1: 走。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

0: 起探寻新生活，耶！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直击旅游今天跟随记者去铜仁，看当地如何巧做梵净山生态加减法，守护原生态风貌的同时，为游客打造更多漫游旅居新选择。
1: 国庆假期，贵州村字号文旅活动火热开启，村马竞速、村别争霸、村踢秀飞仪，体育赛事与民族文化相融，汇聚八方游客。
0: 贵阳用早咖、午茶、晚精酿串联多元消费新场景，以烟火气息与年轻活力持续激活假日消费。
1: 家国同庆，幸福绵长，贵州各地群众诉说身边心事，共话美好愿景，以实干创造美好生活，用奋斗向祖国深情告白。
0: 自主研发智能制造，我省 3D 打印鞋履木雕玩具实现定制生产，全球交付，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如果说旅游是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旅居则是灯火可亲意识家。这种兼顾长期居住、深度体验与康养休闲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在贵州铜仁落地生根。当地围绕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巧做生态加减法，在一加一减中为游客打造更多漫游旅居的新选择。
3: 国庆期间，虽然伴随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来到梵净山登顶的游客们。大家穿着雨衣，撑着伞，在云雾缭绕间打卡奇峰，感受梵净山的独有意境。
4: 感觉就是空气非常非常的清新，就洗了个肺一样。
5: 这风景特别好，还是比较向往纯自然那种慢生活，住一住，多待一段时间。
3: 作为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的森林覆盖率达97%，负氧离子含量峰值可达每立方厘米18万个，是天然氧吧。坐拥优质生态资源，景区没有盲目扩容，而是主动做好减法。
6: 山上做减法就是减开发，减少人为干扰，减环境负荷，守住世界自然遗产的原生态。
3: 从去年开始，梵净山景区每日总接待上限控制在9000人左右。按照主管部门测算，

0: 自由模式停留的时间明显拉长。
1: 有了梵净山这个世界级 IP， 山下旅居产业发展更有底气。但如何做好加法跳出同质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距离梵净山景区7公里的江口县梵净山村，来自福建的民宿主理人刘兴奇将18栋土家族吊脚楼打造成精品民宿，去年营业额增长80%。
2: 我是24年来到贵州旅游嘛，铜仁这个地方是独一无二的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生态这么好。
1: 依托山林资源，民宿开发了禅修疗愈、诵事点茶等活动，引导游客慢下来感受梵净山的生态之美。
3: 每次隔2-3年吧，我们都会选择这边，不像原来很单一、内容很多的，住在山上又可以看到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
2: 前2年那个时候的游客几乎是特种兵似的，奔着爬山来的，我就觉得很遗憾，我这么好的生态他们都没有体验到。这2年呢，像我们国庆都有住5天的，他们愿意停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今年国庆我们几乎都是满房的状态。
1: 今年8月，梵净山脚下新开业了一家度假村，主打森林康养疗愈，开设了中医课堂、音疗等体验项目，让游客在登山之后可以舒缓身心。
4: 就是住到这里，真正体会到大隐于山的感觉。爬完梵净山回到度假村，是很难得的一些放松体验。
5: 疗愈项目的话，我们目前围绕是身体调理和心灵板块去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草本拓印、晨练、舒缓的 SPA，基本上在这个空间当中，一天下来是玩不完的。
1: 度假村共有23栋建筑、61间客房，配套了中西餐厅、抹茶工坊、康养活动室等功能空间。
6: 打造成环梵净山周边的一个睡眠中心，来的客人最少得住2天以上，有住1个星期以上的，准备开发种茶叶、农副产品，让客人深度参与进来了嘛。
1: 目前江口县共有民宿181家，等级民宿总量达70家，民宿等业态不断丰富，游客停留时间明显提升。今年前8月，江口县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1%，不少旅居客选择常住半月到数月。
7: 环梵净山旅居格局初步形成，立足中国睡眠康养小城，推动民宿从住宿空间升级为体验目的地。
1: 目前铜仁作为贵州康养疗愈旅居带核心区域，重点发展了森林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加民族医药康养。今年前8月，铜仁省外游客占比达28%，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
8: 因为咱们酒店是离中南门古镇比较近嘛，客房这一块呢比去年呢上升了30%左右。国庆的话，平均的出租率达到已经85%了。
9: 持续做强登山泡泉、逛古城、康养旅居到铜仁以及旅居梵净山品牌，全力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
1: 当一日登山客变为半月山居人，山上做减法，减的是开发，守住的是生态底线；山下做加法，加的是业态，增添的是人间烟火。加减法让梵净山不再只是相册里的打卡风景，而是可以深呼吸、慢下来的康养旅居家园。
10: 国庆期间，贵州各地村字号活动精彩纷呈，村马奔腾、村 BA 争霸、村踢走秀，一场场乡土赛事与文化展演轮番登场，将传统非遗与假日文旅深度融合，点燃乡村消费热潮，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在黔南州三都县赛马城，第4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80余名骑手、145匹良驹同台角逐，
11: 跨越4000多公里来三都，各个骑手异彩会议，公平之际，共同串起滋养民族赛马之谊。
12: 今天是我第4次来到贵州村马的现场，深深的被贵州村马的这个比赛氛围吸引。
1: 赛场上，极速竞速、马背特技轮番上演；赛场外，大众马背体验、非遗手工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民族文化魅力。依托非遗加赛事加文旅融合模式，国庆假期前2天，当地旅游总接待人数23.4万人次，同比增长10.4%；旅游总花费1.84亿元，同比增长10.3%。
13: 国庆期间，我们将以全国速度赛马邀请赛为主线，结合女子骑射邀请赛、马术特技，晚上我们将在县城 有江边音乐会等各种不一样的节目，来款待来自全

0: 国各地的游客。
1: 村马奔腾，村 BA 同样激情四射。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来自全国27个赛区的23支代表队，在可容纳2万人的球场展开对决。
2: 台盘这里景色很美，然后美食也很好吃。比赛打完了以后，国庆就在这边游玩一下。
1: 赛场之外，民族风情同样吸睛。凯里苗洞风情园里，国庆村 T 时装周精彩上演，苗绣、蜡染等非遗服饰依次亮相 T 台，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图景。
3: 柚子，你办得太棒了，又是免费的，群众也可以上台来参加，我觉得非常的好。
4: 民族的文化的传承做得很好，看到小朋友在上面跳舞，甚至都已经热泪盈眶了。我希望56个民族都能坚持自己的文化传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5: 今年贵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早咖午茶晚精酿的贵阳消费文化新图景。随着咖啡、新茶饮、精酿啤酒不断出圈，国庆假期不少外来游客就循着这一杯饮品走进街巷商圈，感受贵阳的城市烟火和年轻活力。
1: 上午10点，位于贵阳太平路的这家咖啡店已经排起长队，不少游客选择用咖啡唤醒味蕾，开启一天的闲事。
6: 大概排了半个小时，火爆程度还是有点惊讶的。然后呢，觉得这里的这个氛围也挺好的，
7: 先闻起来就有股果香，然后尝完之后也有一种柑橘的香甜味。单杯是48，价格跟它的口感还是比较匹配的。
8: 我们国庆期间的出单量的话，比平时会多出大概是20%左右。外地的朋友大概是在70%-90%。
1: 目前贵阳拥有超3000家咖啡品类店，业态密度位居全国前列，不同规模不同风格的咖啡馆也让喝咖啡从单一消费成为游客慢下来静下来品味城市文化感受生活气息的一种方式。
9: 我们是自己烘豆子的店，所以客人可能也想要尝说它跟别的品牌有什么区别。而且小的社区店就是它的人情味会更足，所以经常有老客人来这边，我们也是跟很多老客人处成朋友了。
10: 我是专门来这家店的。贵阳的一些社区店对咖啡都有自己很独到的理解，而且对于品控上来说会把握的会比较好，慢慢悠悠点一杯咖啡坐一会儿发发呆嘛。
1: 午后的一杯前味茶饮是慢享时光的不错选择，不少本土品牌选用抹茶、刺梨、香河糯等山野风味进行融合，让游客品尝到贵州味道的焕新表达。
11: 国庆的第一天，我们门店的单量大概达到1600杯，
12: 平常的话呢大概是800这样子。那我们90%以上的这个产品系列都是用到了贵州本土的原料。
13: 我们最开始主打的话是卖这个迷油茶，后面发展到抹茶啊，到现在的话我们包括有这个新潮饮，对我们很多的这些抹茶食品，游客他会买很多的一些伴手礼回去送给朋友啊跟亲戚啊。
14: 朋友给我推荐的就说这家店是贵阳的特色，是以抹茶为特色的嘛，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想来逛一逛。我对新茶饮的理解也是更加注重健康，还有没有
15: 糖，
14: 哎，然后口感上可能比较清新，然后是这个是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
1: 入夜后，一杯本土精酿让游客更真切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轻脉动。目前，贵阳已有1300余家精酿啤酒经营主体。今年前7月，全市夜间消费达到493.19亿元，同比增长6.5%。
16: 贵州的精酿早就听说过，非常有名。说我喝了这个杨梅精酿，就是口感非常清爽，很特别，在其他地方我没有喝到过这种味道。
17: 从昨天我们的单量大概就有53%左右的一个增长啊，那其实客流上面也是差不多增长了30%多。我们最近上新的一款滨江江野树莓，采用了我们贵州乌蒙山上面的一个野生莓果啊，还加了我们新任县的野生的黄杏，以贵州本土的一些元素来做酿造的一些产品。
1: 从市民的松弛日常到游客的专程奔赴，贵阳正用早咖、午茶、晚精酿串联多元消费新场景，一杯杯特色饮品诉说城市故事，以烟火气息与年轻活力持续激活消费。
18: 国庆假期喜庆氛围洋溢在街头巷尾，这份喜庆更来自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发展的成色真真切切落在每个人的幸福感里，人们也用奋斗把日子越过越好。今天我们把话筒交给普通人，听他们讲述生活里的幸福，分享

0: 最朴素也最真切的家国心声。
1: 踏实，
2: 那您觉得这份踏实来自哪里？
1: 来自祖国的强大。搬到移民社区过后，我上班也有啦，小孩上学也方便啦，去医院也方便啦，买东西也很方便。
3: 我在靠山高中啊，屋头个个都是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啊，我都是满足啊。
4: 今年迎来了我人生中第二次最珍贵的礼物，我怀孕小宝宝了哟，我很开心很开心。祝愿我们所有全国的小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5: 我两夫妻开店，开得很开心的，生意还可以，希望我的顾客群像我的面条一样细水长流。
6: 国家有就业的政策，我们在这里可以守小孩读书，可以方便照顾老人。最幸福的就是楼上就是家，楼下就是我们务工的地方，生活很稳定。
7: 孩子上学有好的条件，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幸亏有了搬迁的好政策。
8: 村子变美，路变通畅，产业越来越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红火。看到花茂村的老百姓收获了幸福，我们精神干部也幸福了。
9: 开心就是我考上大学，努力没有白费，国家发展非常的迅速，高铁、飞机、火车都非常的便利，我们学生感受到了福利。
10: 感谢祖国为我们创造了这么美好的生活环境，让我们能无忧无虑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11: 享受国家就业创业补贴，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日子越过越红火。
12: 希望我们这些小生意呢能够稳稳当当，一家人健健康康的。
13: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我们年轻人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
14: 国家强大了，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蒸蒸日上。
15: 作为新青年一代，我也应当积极向上，奋发图强，不负时代，不负祖国。
1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7: 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18: 依托自主研发技术，采用智能化生产设备，近年来贵州相继投产先进制造项目，实现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的全新消费制造链路，让西南大山里生产的 3D 打印鞋、木雕玩具等产品成为全球爆款。
0: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48台超高速 3D 打印设备正按照设置好的模型参数打印出成型的鞋子。
19: 从扫描逐步信息到打印出来，最快3个小时可以打印一双鞋。它可以进行精准的个性化定制、一体化成型。通过鞋的一些金格的粗细以及大小配合结构的一个设计，具有一定的减震性、良好的支撑性以及包裹性。
0: 企业与香港鞋履品牌几峰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成为独家生产供应商，仅全球首款非法官方授权 3D 打印运动恢复鞋一项，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就生产了近10000双。
14: 产能的话，每年大概能到20余万双，主要销往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英国等。世界杯结束之后，每个月它都会有这个订单的。同系列的产品的订单，我们也一直都在做。
0: 作为贵州省冶金化工研究所下属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贵州森远自2015年成立后，以 3D 打印柔性制造技术为核心，推动传统制造向数字制造升级，在贵阳建立了西南地区首个规模化 3D 打印鞋履生产工厂。
16: 一直就专注高分子真材制造的研发技术服务，形成一整套的专利技术。目前我们 3D 打印产品消费品主要还是 3D 打印一体鞋，还有自行车坐垫。工业件主要是为小批量生产做服务，有比如说航空航天、具身智能相关的一些试制。
0: 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由贵阳松宝区重点招商引进的领圈跨境木质雕刻工艺玩具制造工厂已投产。该工厂专注自主设计的木质雕刻玩具品类，产品主要出口北美与东南亚。
2: 2期的生产线的设备会逐步的进场，今年年底会扩充至1000台，年产能可达到4600万套以上，海外市场可以卖到40到60美金。
6: 目前销量比较好的小咖啡屋、小庭院、3D 立体书、魔法、奇幻世界这些风格，北美那边就比较流行。我们的产品针对的更多是喜欢动手的人群，后期我们这边扩宽到国内市场。
0: 作为源头生产商，工厂凭借自有产能为海外销售方和采购

0: 商提供本地直采服务。目前该企业已开设近200个 TikTok 美国店铺，日均订单量超过6万单，并与约120家玩具源头工厂建立深度合作，通过跨境电商渠道直接将产品送达海外消费者手中。安顺市关岭县花江镇柯立寨依托花江峡谷大桥绝佳观景区位，把观桥流量转化为发展动能。一年间，咖啡馆、民宿、餐饮等业态不断落地，看桥人气正加快转化为村民家门口的生意。
1: 我现在是在花江峡谷大桥旁边的柯立寨。一年前大桥刚通车的时候，大家来到这里最关心的是在哪儿看桥最好看。一年后的今天，答案找到了，这里就是现在很多游客公认的最佳观桥点之一，咖啡店、民宿店、餐馆和小吃摊。这一年因为这座桥，山里的这个小村寨也跟着火了。
2: 很多人像北京啊、上海啊，甚至于国外的，他都会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界第一高桥嘛，人流也比较大。
3: 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边了，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只能远远的看看桥，但是现在打卡点也变多了，路也好走了，还有咖啡纪念打印，丰富的玩法，很适合慢慢逛，慢慢体验。
4: 一杯咖啡背后是极致独特景观带来的吸引力。大桥开通以来，花江镇及周边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8万人次，仅柯立寨这个最佳观桥点就接待了超过128万人次。今年暑期高峰时，每天有超过6000人来到这里。游客来了，村里也开始想办法把这些看桥的人变成留下来的人。
1: 以前的村民要出去找工作，现在有人呢把自己家的房子改成了民宿，有人开起了餐馆，就在家门口就做起了生意。
4: 一年来，大桥带动周边31个村寨人均年收入增收超过4.8万元，催生200多家餐饮民宿，直接吸纳近1000人稳定就业。
5: 大桥通车以后呢，游客大幅度增多，至今的这个接待量呢稳步的这个上涨。最多的一天的话可以接待15000客人。
6: 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游客越来越多，从以前单纯的看大桥，然后到现在专门来柯立寨找最佳的打卡机位拍照看日出，体验文旅项目。
4: 从一个观桥点到一杯咖啡、一桌饭菜、一间民宿，再到越来越多留在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世界第一高桥把游客带进了山里，也把新的生意带到了村民家门口。
1: 这个假期，凉都六盘水串联喀斯特峡谷、三线建设博物馆和特色美食，让自然风光、工业技艺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为八方游客带来多元文旅体验。
7: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我现在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的奢渡河峡谷，在这里峡谷飞瀑、碧潭溶洞交织成了一幅雄奇秀美的喀斯特山水长卷。
8: 峡谷风光太震撼了，到六盘水旅游，来深度火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7: 看罢山水再读历史，我现在在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走进展厅，藤条箱、老师工作证、运煤车，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着上世纪60、70年代建设者们的故事。
9: 来六盘水旅游，一定得来三线博物馆参观，知道这个城市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这个城市现在有多么的了不起。
7: 最后一站一定交给味蕾，合成的烙锅，一口锅吃了300年，是六盘水夜晚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10: 今天我们边吃边闹，非常的开心，吃的非常的满意，确实很不错。
7: 好拍、好看、好吃、好玩，这个假期我在凉都六盘水等你。
0: 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省法院审职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的整体各业务条件达标率均实现100%，16项指标相较2022年全部趋优。全省法院平均结案时间持续优化，从2022年的87天缩短至2025年的63天。 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收案69.71万件，结案61.34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0.38%和19.96%。审判质量管理指标达标率保持100%，5项指标优于合理区间，10项指标优于全国平均值。
1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以 AI 全息影像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4: 以文脉与灯火、传统戏剧遗产的活态保护代际传习与当代创新为主题的非遗戏剧座谈会在铜仁市举办。戏曲领域权威专家、高校学者、非遗传承人围绕传统戏剧保护传习与创新展开了交流研讨。
0: 贵阳市富列搭建市区社区3级联动服务体系，建设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已累计开展数百场活动。
1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1: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享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我。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传下去，中国。

0: 用同情心和心灵的力量来济世，要强于用头脑来济世，后者枯燥无味。
1: 我再举个例子，中国人比外国人有礼貌，这是在全世界都公认的。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情绪。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懂得自己的感情，他们会将心比心，以己及人，显示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当然日本人也讲究礼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礼貌是一种没有芬芳的花儿，我们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名贵的散发着芬芳的香水。
2: 顾教授，您的意思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是中国人用心，外国人用脑，对吗？
0: 你可以这样理解。
1: 我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屈在东洋，世在北洋，但是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现在我就来解开这个秘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辜鸿铭

陈学长，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请求，能否请顾教授明日的演讲改在大操场？好。

0: 这个古腾轩啊，真是不同凡响，一连四天的讲座呀，搞得热火朝天。现在除了北京大学，所有北京的高校都掀起了一股中
1: 先生
0: 大家好中国精神的热潮。这个张世钊昨天告诉我说呀，顾鸿明现在成了顾旋风。
2: 尽管我不大同意顾教授的有些观点，但是这次讲座还是充分显示了顾教授他的学术功底，我打心里是佩服的。
0: 是这样，对于我们这些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来说呀，这个顾鸿明的观点啊，倒是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这些新文化运动人呢，不要走极端。
2: 平心而论啊，顾教授他的观点，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的话，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很有裨益。但是他总想把学术研究来作为他政治倾向表达的一个平台，借以表达他复古的主张，这就很有害了。你看他后两天的讲座，又在有意无意间鼓吹他的帝制了。哎呀，好嘞，蔡先生。
0: 顾鸿明呐，他是个怪才，文学狂士，他不出格就别计较他。不过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仲甫跟我说呀，他说我们北大不应该成为复古派的讲台，你怎么看？哇，
2: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但现在还没理出一个头绪来啊。
0: 仲甫还说让你在北大要举行一个讲座，讲讲新文化和文学革命。
3: 新文化它有一个整体架构，
2: 凭我一己之力我很难担当，但是如果把我们新青年的各位同仁组织起来，集各家所长来办一个新文化的系列讲座，必定是事半功倍的。
4: 这是个好主意，
0: 走，我们现在赶快去找仲甫去。
2: 好嘞，蔡先生。
0: 在北大举行新文化运动的系列讲座，这个建议是值提出。我个人认为这个建议不错。新文化运动你是发起人，平台就是新青年杂志，现在人和杂志都在北大，那北大自然就是新文化的策源地。也可以这么说，新文化就是新北大的一块招牌，或者是一面旗帜。你和世之都是编辑，
4: 这好了，走。
0: 尽管编委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啊，但是作为同仁编辑啊，也就是你们文科这几位了。好了，谢谢。
5: 还有李大钊、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
0: 对对对，首长马上成为图书馆的主任，
6: 就是要赶紧通知他就任。周树人在教育部还有职务，他到北大也就是个兼职。周作人呢，他很快就来北大文科任教授了。你看呐，把这些人拢在一起，那就是新文化的主力军。
5: 明白。
7: 首长兄，北京有幸平安度过张勋复辟一劫。北京大学已于近日开学恢复正常，经张世钊鼎力推荐，你已经被正式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万武兄接信后即刻返京上任，切切。

0: 大钊先生，
1: 哎，白先生，
0: 您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大钊先生，好消息啊！江苏督军李纯已经决定聘任你为督军府的法律顾问，专门让你负责处理与日本的这个相关事宜，而且最近还要准备委派你去日本考察，这可是个肥差呀！大钊先生，恭喜你了，
1: 白先生。啊，我元年出来。
0: 是想跟您告辞的，因为我要回北京。
2: 回北京？
0: 这变化马乱的年头，你去北京干什么？我已经给李督军说了，准备派人把你的家人全都接到南京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你时来运转了。
1: 我曾经立过誓，此生绝不为官。而且眼下国难当头，我还是做一点我觉得有意义的事儿。哎，
0: 你这是何苦呢，大钊先生？
1: 老板，茶去。谢谢白先生的提醒。
0: 不客气，大钊先生，你要仔细考虑考虑啊。
1: 告辞了。

0: 察江南期间，通过对伪调和论、伪国家主义和梁启超改良主义的批判斗争，李大钊逐渐开始丢弃对西方民主制和议会政治的幻想。他提出，对于像袁世凯、段祺瑞那样的反动暴力政治，善良公民有革命的权利。11月11日，李大钊毅然放弃朋友推荐他做官的机会，北上北京，踏上了以思想启蒙和社会革命为使命的新道路。
1: 高兴一回来就见着你了。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胡适教授，
3: 今天也是慕名特意来见你的。
1: 胡适先生你好。
2: 先生好。
4: 周教授，周教授，
2: 志言辛苦了。周长，你回来就好了。我们新青年同仁编辑也可以正式开张了，下一期就是你负责，怎么样？
1: 百日面壁，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说。
2: 好，有什么心得说。
1: 一言难尽啊。哎，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晚上咱俩聊通宵。
2: 咱们三个人，今天咱们三个一醉方休。
4: 我已经等不及了，我早就想听一听首长先生高见。
1: 哎，高见真谈不上，但是据我百日来的心得体会啊，我觉得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精英层面的思想启蒙，还要改造社会。钟辅兄恕我直言，我觉得你那个20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
2: 首长，今天的相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辩论啊。
1: 俗话怎讲，
2: 你遇到对手了。世之那可是听了我这句话才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的。
4: 是的，
5: 我愿意就此问题向首长先生请教。
2: 好，今天我们三个人就促膝长谈，通宵达旦。来，进家。
6: 君曼接风宴已经全摆好了，欢迎回家。
1: 新青年，我回来了。
0: 1918年，北大红楼落成，这座红色建筑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基地。
7: 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北大拜见您。范元濂。

0: 欧美国考察去了，我只好滥竽充数，勉为其难，还请蔡公多多关照啊！蔡先生好，袁叔，这是北大许多同仁呢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相信，这幢新的教学楼的落成，会借着新文化运动这股东风，我们中国的教育和北大的教育一定会。 向前大大的迈进一步。嗯，
1: 说得好，说得好。
2: 来，就位，来，请进，进。
1: 好，
2: 新参观一下。哎，你一上任，我们北大的这幢建筑啊，就竣工了。哦，
1: 现在里面呢还在装修啊，基本上都快完工了。我们准备今年呢就投入使用。哎呀，
3: 气派啊！蔡公，这栋楼一使用，北大可就鸟枪换炮了。
1: 这是，哟，哎呦，
2: 寿章先生，你这是怎么了？这不是就要在这儿奋斗了吗？我就自己动手。<笑>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总长傅增湘，这是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先生。哦，
1: 傅总长好。
2: 贾银的大家，李大钊，<笑>
1: 就问大名啊。
2: 您过奖吧。
0: 听闻你到南方运营了几个月，收获如何？嗨，
2: 说来惭愧啊，本来我是想游历四方，了解一下民间疾苦，好探索一条救国之路。结果呢，空手而归，四处碰壁。不管怎么说，你这是一趟忧国忧民的辛苦之旅，总算回来了。
0: 回来了就好。
2: 那个众普兄的新青年杂志啊，就可以正式挂牌了。哎，
1: 蔡先生，正好明天在众普兄家里办新青年的编辑会，你也一块参加吧。
2: 我就不参加了，因为学校还有很多事儿，由你们几位去规划好那京文化大旗啊，我想这次就可以打出去了。嗯，好，来，总展请。
1: 好好。
2: 这个呢，就是，你看藏宝室啊。
1: 书法研究室，编目室。哎呀，你们这些大文人啊，最需要补脑了。来，花生瓜子。这个好，这是我的事儿。来，
4: 今天你们到的这么齐，我也没备什么，赶紧给你们备饭去。
1: 什么？你今天不用准备，今天我们编辑部只开会，不管饭啊。
4: 啊？为什么？
1: 要是请客的话，也应该是失职请客。
4: 为什么？
1: 他涨薪水了，一个月两百八大洋，一级教授待遇，他不请谁请啊？
2: 那要我说啊，别让他请客了，让他直接请酒席得了，赶紧把老家的媳妇儿娶过来。
1: 嫂子，你又来了。
2: 师之合，作一个小院儿，我算是倒了霉了。每天啊都有程序接待的女士排着队来找他，他怎么我也不得一个清净消停的环境。
1: 是这样，我问你，你是不是每天在学校里要收五封信，会见三个女客人啊？
4: 哎，你也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每天你要不编排我一两次，你心里不痛快是不是？哎，
2: 我听说黄侃在上课的时候就跟学生说，陈独秀鼓吹新文化给北大带来了300，白话文、白话诗，小白脸，找的那些女学生啊，每天追着胡适朝请，败坏了北大的门风啊。
1: 要我说啊，这是南大不能留。你看他一个教授、博士，一个月拿着280大洋的工资，关键他还是一个光棍，不能不招闲话吗？
5: 嫂子，你还想不想让我请客了？罗夫人，快去忙吧，我们还有正事儿啊。
4: 好，好，好，你谈正事儿，那我先出去了哈。
1: 好，来，我们正式开会。来，各位，
2: 坐，
1: 就这，
2: 哎，
1: 坐坐。各位同仁，今天呢算是我们《新青年》编辑部的第一次会议。过去呢，《新青年》一直是我来主编，考约稿和投稿。从今天起，《新青年》正式改为同仁刊物，在座的各位都是同仁编辑了。如果各位没有异议的话，我提议我们以茶代酒，来庆祝《新青年》新生。
5: 好，
2: 好，
1: 啊。

0: 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还记得今天这个日子？会的，凭着咱们自己的努力。坐下，坐下。采取同人编辑以后，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开始，正式取消投稿章程，所有稿件包括撰文和译文，一律由编辑部的同人共同担任。
1: 用稿采取集体商议制度，每出一期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2: 同人编辑还是需要一个主事的，我看这个人选非政府就莫属。
0: 大家都同意吗？
3: 同意。
4: 谢谢谢谢，
0: 感谢各位的信任。各位同仁，我们新青年以北大为依托，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以倡导新文化运动、宣传新思想。 培育新青年为基本宗旨，意在整个中国掀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寻找一条科学的救国道路。希望各位同仁齐心协力，共同肩负起这个神圣的使命。
5: 你这话说得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3: 不用哭，真的受不了。
6: 住位四个多月了，我在南方游历，到处游说，到处碰壁，整个中国全处在一个麻痹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启发民智是咱们新青年的第一要务。
7: 启蒙要有针对性，倡导新文化就要批判旧思想。咱们新青年要以复古复辟思倡为靶子，发起猛攻。
6: 大千，可不能用力过猛，容易伤着自己。
7: 不破不立。
8: 不把那些复古派、复辟狂踢倒批臭，哪里来的新文化？新青年对于青年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于评论时事上。我认为这方面的稿件应该加强。俄国最近爆发了俄乌失业革命，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9: 俄国的事情离我们还是太远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还是放在倡导新文化上。
10: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一下钟复兄一开始办新青年的宗旨。
11: 20年不谈政治。
0: 现在中国的局面是这样的，两个政府和军阀割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坛上的水太浑了，最好不要轻易去趟。
12: 20年不谈政治可能吗？
0: 哎，二位啊，你们从一见面就开始争论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争出个输赢胜败，这个问题可以从长计议，慢慢探讨啊。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围绕新文化运动，出一批有分量的稿子。
12: 左任，你最近有什么大作？
0: 我新来乍到，还要适应一员时间。哎，周树人最近状况如何？现在北大的学生可是带着他设计的校徽啊，他不能总是游离在新文化运动之外。
12: 就是，
0: 他是一员大将。丁谦，你再请请他。
12: 想要请他出山，恐怕还是你这个主帅亲自出马才行。
0: 好，等哪天我去拜访他。 我也学一下蔡公和刘玄德三顾茅庐请的出山。行了，今天我们这个会简短有效，会就到这儿。世之、守成，你们留下，其他的可以回了。
13: 你真不请我们吃饭吗？
0: 刚才不说了吗？不管饭，有意见的话找世之。
14: 世之，下回你必须请。
0: 哎，
13: 你们别开我，我一定请。
0: 你来个这个，
13: 这个吃不饱、啊。
0: 先走了，几位。哎，好。嗯，好，慢走。哎，来，嗯，
13: 谢谢。
0: 走上。哎，坐过来。好，吃。让你们二位留下来，是因为刚才我看到了你们两个对于办刊的思想各有各的想法，当时不想让你们说，是怕搅乱大家的思想。
15: 现在，你们可以敞开谈。我的想法很简单，新青年的办刊宗旨是思想启蒙，以改造国民性为救国的根本思路，在文化思想上替中国的政治建筑了一个核心的基础，而不是直接的去解决政治问题。
12: 一厢情愿了，是不是？我们身处这么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讨论思想启蒙。

0: 怎么可能避开关系到国家生死根本的政治问题？
1: 政治问题，政治是权术，是交易，是一种肮脏的游戏，跟做学问风马牛不相及。
0: 这是偷换概念，政治是政治，权术是权术啊，两码事儿。我们如果启蒙思想脱离于评论时事的话，那是什么？那是空谈。空谈是什么？空谈误国向来如此。
2: 什么是时事？
0: 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对立，它是不是时事？按你这么说的话，咱们新青年也应该去议论一下两个政府是该和呢，还是应该打？你要搅和进去的话，你说你还是不是做学问？
2: 大政治，我说的是大政治。这个国家的方向和道路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总需要讨论吧？
0: 那你说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
3: 最近我看了中国和日本关于俄国事业革命的报告，我看了深受启发。
0: 布尔什维克政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
3: 在俄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
0: 什么新的革命啊？刚才你也说了，他们是通过暴力夺取了政权，还是换汤不换药？
3: 太武断了吧，世侄！他们的纲领你看了吗？我看了，我觉得对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很有帮助。我最近就想研究它。
0: 嗯，
3: 我对俄国的事业革命也很感兴趣。我们一起研究吧。
0: 要论到发展模式，我还是建议我们应该全面地向美国学习。
3: 你看。 这说着说着，就说到一个话题上了。我过去说20年不谈政治，是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直接搞政治斗争了，想一心一意的致力于思想启蒙。但是思想启蒙也属于政治范畴啊。新青年现在的主题是新文化，是要把国民从复辟复古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两位急先锋，我这么说同意吗？

0: 林书老先生啊，他托人给我带了话，说是要在我们北大也要办一个讲座。嗯，他要讲一讲桐城派啊。
1: 林书，他应该来讲西方文学名著啊，他讲什么桐城派？
2: 这不明摆着跟我们叫板吗？
0: 这古汤生啊，他开了个好头，他这一下子把师生关于学术研究的热情啊给调动起来了。我在想啊，你们各位大家那得出面呐、啊，要不然阵地就要丢了。
3: 阵地怎么可能丢呢？在座的都是战士。师侄，你现在就跟先生说一说，说说你的想法。
2: 我还没想好呢。
3: 别客气，说。
2: 办讲座的目的呢，是为了宣传新思想，但是从哪着手呢，却是一个问题。嗯，现在时局很乱，社会问题很多，青年学生他关注的焦点呢是中国的去向，所以我也很纠结，办这个系列讲座究竟是谈时事呢，还是谈学术？
4: 哎，师侄，关于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跟你论一论。我认为学术和时事吧，
3: 首长，你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啊。这个20年不谈政治，那是当时我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办刊宗旨。不过什么是政治啊，这也很难界定。那回头看来，新青年议论的很多问题都是时事，大家感兴趣的也是时事，所以我看啊，既然是阵地争夺嘛，就要有针对性，要抓住青年最关心的话题。
1: 我同意，不要自己把自己给束缚了，大家关心什么问题咱们就谈什么问题嘛，不要有条条框框。哎，
0: 丁金
5: 先生，嗯，外交部来电话说有急事找您，您看
0: 就在这儿说吧，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5: 汪总长电话里说，被我们解聘的英籍教授克德莱给英国首相写了封信，把北大告了，英国使馆给民国政府发了照会，惊动了冯国璋和段祺瑞。汪总长说您把天捅破了，急着要见你。
0: 好，我知道了，但是这个解聘克德莱的事应该归教育部管，怎么又扯到外交部去了？哦，好了，你去备车吧。
2: 钟不兄，你请坐。
0: 我这就要到外交部去了。关于系列讲座啊，我想啊，还是叫学术讲座为好。主题呢还是新文化，具体的讲呢，文字改革呀，白话文白话

事啊，甚至丧葬习俗、时事都可以讲，但是政治我们还是不讲，少谈，免得政府干涉，包括那些什么孙中山的军政府。

0: 我和你们一起讲。
1: 先生，
0: 来，
1: 我们现在不想继续谈论，我就想问问，解聘科德莱，英国政府凭什么要干涉？我们凭什么要让他干涉？
0: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啊，我这不是就要到外交部去吗？好了，文科呀，反正要做好思想准备。我看要打官司，我走了。
2: 师侄，关于学术和时事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学术和时事的问题了，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科德莱的事儿。
2: 好，
1: 这才是真正的阵地争夺。坐下。
3: 莫名其妙嘛，
1: 太奇怪了啊！怎么北大自己的家事儿让他们管？
4: 而且最可笑的一点，我们解聘他是有理由的，为什么要告我们呢？
5: 这边老弟啊，你总算来了呀！看来你这个北大校长，比我可是忙多了啊！
0: 我怎么敢跟你攀比？你汪大人一句话，我蔡元培就得屁颠屁颠的跑过来。好了，说吧，把我招来有何训示呢？
5: 不是十万火急，我不会惊动你蔡校长。你们北大解聘外籍教授的事情惹麻烦了。这个克德莱，他是英国贵族的后裔，他给英国首相劳和乔治写了信，状告你蔡元培越权、毁约、歧视英国公民，要求北京大学向他和其他被解聘的英籍教员道歉、赔偿，并且恢复职务。这劳和乔治啊，只是英国使馆公使朱尔典负责此事。英国驻华使馆已经向政府发出了照会，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责令我立即办理此事。
0: 傅堂兄，这事我听着有点新鲜啊。是北京大学是中国的国立大学，学校招聘和解聘教员是国家赋予学校的权利和责任，这与他英国首相和英国驻华使馆有何干系？再说北大、清华、北洋大学等学校，这原来都有解聘外籍教员的先例，都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到了我蔡元培身上就成麻烦了。
5: 科德莱状告你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他到北大任教是和教育部签的约，北京大学无权解聘他；二是他任教的合同期是4年，现在北大解聘他，那是毁约，是违法的。
0: 这很好办呢，我们可以通过教育部与他解约，至于毁约，那纯属是无稽之谈，聘任书上写得明明白白，不能胜任工作或者违反学校规定，那都可以解聘。严格的来说，是他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给学校造成的损失，是他毁约，应该追究他的责任才对啊。
5: 金明老弟啊，事情远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英国使馆发出了抗议照会，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外交事件，外交无小事，更何况现在是战事。段祺瑞让我转告你，政府已经宣布参加世界大战，这中国和英国都是协约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希望北大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因此而影响了中国和英国的关系。
0: 怎么说，这事儿还真成了麻烦了。
5: 是大麻烦了，要不我怎么那么急地把你请来呀？你要是不来，晚上我就到你府上去了。
0: 行了，您是诸葛亮，您给我想办法。这北大改革的第一炮就打哑了，你说我这个校长还怎么当？更不要说这事关国格和公理的问题，你让我如何向北大的师生去解释？
5: 吉明老弟啊，我知道你的难处，不过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并非你一人之力能够定乾坤的。我劝你还是不要意气用事，回去好好商量一下，把内部的意见统一了，我们再做下一步的筹谋。
0: 我当兄，解聘科德莱这些不合格的外籍教员，他是北大

1: 校评议委员会的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必须经过校评议委员会。依我估计，要推翻这个决定，那几乎是不可能。
2: 几位老弟啊，我把你请到这里来，是奉命行事，履行公务。你回去传达呢，也是奉命行事，履行公务。至于到底怎么做嘛？
1: 那是你们北大的权利，等你决定了，咱们再商量，好不好？

0: 都在。
1: 蔡工，
2: 都在就好。
1: 你正好来了，我们拉了一个新文化系列讲座的题目单，
3: 都很有分量。蔡工，
0: 政府军给碗水喝。
3: 蔡工，哎，发生什么事了？
0: 首长，哎，给碗大碗的水。哦。你二位看看吧。嗯。

0: 豆腐豆豆腐就
1: 是强盗逻辑，
0: 豆腐是
1: 欺人太甚，
0: 使不得。这是外交召回的副本，仅此一份，不能这样。咱们还是赶紧商量一下这事儿，看怎么解决
1: 啊！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0: 我就知道你是这个态度。
1: 难道您不是这个态度吗？
0: 这个事儿呢，有些复杂。这个克德莱亚给他的首相劳和乔治写了封信，劳和乔治呢，就给驻华公使朱尔典下了指示，朱尔典就给我们这边政府啊发了外交照会，这样一来就成了外交事件。我们这边的总国章段祺瑞都下了明确的指令，教育部外交部也下了指示。
2: 那咱们北大的位置呢？哎，
0: 就给了12个字：顾全大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怎么化？公告都贴出去了，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吗？
0: 所以我说这事儿很棘手，我已经通知学校明天上午召开校评议委员会来商量这个事。
1: 商量什么？难道要我们北大丧权辱国，向洋人低头吗？蔡公，这件事情马虎不得。
0: 段祺瑞再三嘱咐，说是战争时期，英国又是盟友，不能撕破的脸因小失大，损害了国家利益。
2: 主权才是国家最大的利益，孰是孰非，不便自明。
0: 是啊。
1: 好，既然是外交事件，那么现在我们北大和克德莱就是两个国家利益的代表。我们北大一手托着国格，一手托着公理，失掉了哪一个，都是对这个国家的犯罪。
0: 仲甫说得好，我们三个赶紧商量一下，明天校评议会这个会该怎么开，好吗？
1: 好，

0: 各位，现在情况很不妙，
1: 因为柯德莱啊
0: 已经提出要我们北大道歉赔偿受贿成命，而且英国使馆也发了照会，这边的冯国璋、段祺瑞下了明确的指示，外交部、教育部要我们限期解决问题。刚才教育总长傅增湘打来电话，说英国使馆正等着我们北大的决定。我们北大怎么办？我们是妥协还是抗争？请各位发表意见。好，请钟甫先生发表意见。
2: 我听了蔡先生的介绍，我感到非常的愤怒，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7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是怎么欺负我们中国、掠夺我们中国的。那个时候，英国政府他们就以保护在华侨民的利益为借口，动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中华民族也由此开始沦落。今天他们又来这一套，又以保护在华英人利益为借口，竟然干涉我们北京大学的内部事务，这是什么？赤裸裸的强盗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的意见很明确，北大绝不能妥协，妥协了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3: 各位先生，我不远万里从美国回到我的祖国，我为的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英国人的做法太荒唐了，
4: 如果就连这样无耻的要求都要我们屈从的话，我们还谈什么主权和国格？就连我们最基本的人格都没有了。
5: 对，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绝不妥协，我们只是一个中国人。
6: 诸位，诸位，为了对我们的北大负责，咱们能不能想一个万全之策，以防万一啊？
2: 放心，昨天晚上首长查阅了整个事件的全部资料，我提议请他发言。
0: 首长，请讲。
7: 好，各位评议员，我查到了蔡先生刚刚上任时呈报的北京大学教改方案，其中有一条，北京大学有权自主决定对于教员的解聘和聘任，这是得到了当时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批准，这是有法定效益的。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6: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8: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7: No, two,
9: three, two, one.
10: 你跳龙门，
11: 有点这个感觉。
12: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3: KTV.
14: Sì, Shenlian KTV.
15: It's called 爱自渡.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6: Oh.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7: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8: 上海欢迎。
7: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粤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运气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递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
4: Are you ready?
0: 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这场高危博弈呢？更多精彩，我们马上开启。

0: 欢迎我们四位观察员。
1: 大家好，我是高子琪。我在不同的角色里体验过千百种人生，再次感到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漂洋过海却又落地生根的温暖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0: 大家好，我是小叔。
3: 我们是叔福组合。
4: 大家好，我是佩月，我是这对中德夫妻的太太，然后也非常期待我们的好朋友 Florian 有没有在下一

0: book.
1: Oh, this looks nice. Oh, yeah. Look at this.
0: CD. Records.
1: Oh, records. Yeah, records. And that's it.
0: Should I play some here?
1: History. Can we play it? Like, can we? Yeah, probably yes, right? You can just put one there.
2: I'm not sure.
1: Yeah. How do you feel?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music?
3: It's very slow. Sounds a bit romantic or even sad to some degree, but it's also relaxing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1: Yeah.
3: But it's actually quite calming.
0: I can imagine I sit in a beautiful emperor hall in Yangzhou at the second floor, looking at the West Lake, and someone is playing this for me, and I just sit there.
4: You're really very
0: dance.
4: Very
0: dance. They would do traditional dancing.
3: But how would you dance to this music? It's like
0: yeah,
3: very
0: you can.
3: Slow.
0: You can.
3: Can you show me?
1: Yeah.
3: Show us, come on. What's the word?
0: Yeah, I'm not a good dancer.
1: Okay, so now we're gonna go to the front, the festingo.
0: Sounds good. Let's go.
1: Do that.
4: 其实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1: 我会觉得上海真的很国际化。嗯，就是在上海，你可以被提供任何一种你在国际上都能看到的食物，你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好的法餐、意大利餐、日料、韩料，就是各个国家最好的，你可能都能在上海体验到。就是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的这个万国建筑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能接受所有事物共融在一起的。我觉得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的城市。
5: 其实陆家嘴那边呢，就像我觉得像一个精明的商人，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岛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4: 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因为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6: 老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1: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4: 很中国。
1: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7: 老外不见外，
4: 老外不见外啊。对，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2013年的一场飞盘比赛，他是场上最较真的对手，我是最不服输的队友。后来他成了中国第一支女子飞盘队的教练，我成了队长。
1: 队长，队长！
2: 我是 Evan。

0: 在他那个座位上放一束或者一枝花，然后那有时候早上提前放在门外的一个小礼物，他说哎，我说有人敲门或者你去看一下门，打开一个小礼物啊什么的，这种一些小的东西，对对对。
1: Very romantic. I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you. I didn't do that yet. I need to learn from him.
2: 我不太喜欢他这么做。我不太喜欢他这么做。其实我发现我们俩之间的浪漫更多的是一起去体验一件事，或者一起去一个地点旅游。有段时间我特别迷那个 Elizabeth， 就是一个音乐剧。然后他妈妈正好来了，上海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他就准备了很就是所有人的就是最好座位的票，然后让我们八个人一起去看这场音乐剧。包括我们蜜月的时候去非洲，就想去看那动物大迁徙嘛，然后我们就真的去了，而且他也想尽了很多很多的办法订到就是那个 Giraffe Manor， 就非常幸运，因为整个酒店只有12间房间，就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3: 就他把你的爱好想法记在心里，
2: 对
3: 对对吧？你呢？你喜欢什么浪漫？
4: 我喜欢。
3: 如果小叔想不起来，阿福，你有记得吗？
5: 我觉得浪漫的就是一起在台上那种，我看他，他看我的那一刹那那个瞬间。
4: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3: 说来小叔说。
4: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6: 骂我前男友的歌。
4: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5: 特别感动。
3: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2: 或者是你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的大脑。
3: 我先生跟那个 Damia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吗？
2: 对对，因为你很急，
3: 对，
2: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3: 就是懵了。
0: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3: 但其实你内心
0: 我是激动的，
3: 激动。
0: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3: 那我觉得是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0: being thankful to see that a friendship has evolved throughout the years and still holds true despite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1: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Florian 呢会很快回来的。不知道后面那个 Damian 有跟 Florian 联系吗？他有计划会想再来啊？然后
2: ？Of course, of course, he will want to, because it was only, as I said, it was a short trip. It was very condensed. We've done a lot of things in a short time. 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so he will come back. And we, when we are in Germany, we also see him there.But he will come back, and then he will want to see more of China.
1: 但是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其他人，你们觉得 Dami 为什么要住在这里的理由，可以写在这张卡纸上，来选一个。
3: 我觉得他留在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漂亮，
1: 漂亮，
3: 漂亮，
4: 老婆，
3: 老婆非常漂亮，
4: 漂亮的宝宝，
3: 漂亮的中国，
4: 漂亮的 everything，
3: 漂亮的所有，
5: 一见钟情的老婆，中国文化，营商环境带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啊，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发展。
1: 我呢，就是很霸道的，就其实是一个字，就是富 ，rich。富有的未来以及丰富的现在，还有你们马上要出生的小 baby， full rich， full。
6: 我觉得是因为我。
1: 那我觉得你觉得肯定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就得你写下你觉得的理由了。好了，
2: 好了，
1: 这么快。Family
2: culture
1: culture
2: innovation
1: 啊，
2: 对。
6: 他把我的翻译了一遍，
1: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 Damian 想要留在上海的一些原因。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这里头有很多的答案，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哎，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未来非常 promising 的一对。夫妻，然后我都能看见他们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觉得很幸福，也受到了这鼓舞，也感觉很有力量，很祝福你们。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妖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put up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6: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铁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3: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7: No, just
8: 你跳龙门。
9: 有点这个感觉。
10: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1: KTV.
12: 1000年 KTV.
13: It's called 爱之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4: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5: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6: 上海欢迎
7: 你。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穿越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 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
1: 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0: Hello，大家好，我是李欣舒。你们可以叫我小舒。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啊。
3: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

0: 境路途。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 是, 是,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2: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3: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2: 哇，这大高个儿，哇，
4: 最萌身高差，哇，
2: 这大高个儿。
0: Hello，Hello，Hello。
2: 你好，你好。
5: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อภิญญาจรุนพุ่มพิรันชื่อจริงว่าจังไอหลิงนะคะ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6: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我和艾玲有一段十年的跨国爱情
5: 这段十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6: 十年像爬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5: 这十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
7: 第一眼像快门按下她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8: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9: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
7: 我想对她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8: 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
7: 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
8: 异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7: 是爱玲的勇敢
8: 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0: 色很美。
1: 十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十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儿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2: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3: 而且好屌、
4: 哦！哎，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1: Okay,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4: 哦，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0: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4: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哥，这谁能受得了？
4: 我都酥了。
1: 他们是谁呀？耶！
6: 哟！竟然！
1: 剪刀石头布。耶！
5: 这是北京吗？
1: 是
5: 北京。
1: 在亦庄。哦，
5: 在亦庄。
0: 他是真话。耶！
7: 哥。
1: 哥。
7: 哥。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6: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7: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6: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7: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百战百次不会输，对吧？
4: 百战百胜吧，
7: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6: 你读不懂是吧？
7: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6: 警察上课啊？
7: 对呀、啊。嗯，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

0: 懒。
1: 别多了。
0: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1: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你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0: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1: 带你去看机器人。

0: 世源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0: 太高级了。
1: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0: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3: 嗨起来，
4: 嗨起来。
0: 你看他的
4: 眼睛还没动呢，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4: 你看他会摇摇腿，
0: 他抓眼睛这样。
1: 哎，他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0: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5: 爱因斯坦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0: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就是
2: 是那个，
4: 它也是转手绢的。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4: 扫地啊！
0: 不然我
1: 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6: 哇，他腰好灵活，
4: 好灵活呀！
1: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4: 这跟真的是，
1: 哇，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哇
0: 哇哇哇！
1: 可以了，
4: 咋了？
0: 有惊喜！哇哦！哦，它去印了，
4: 印花了。
0: 好了，哇
4: 哦，哇，这个可以啊！
7: 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0: 对对，
4: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2: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0: 是，
2: 就跟拉花同理。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5: 很多很多
2: 机器人，是不是？
5: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2: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
4: 是吗？
5: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2: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过？
0: 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4: 就多点几次外卖，
0: 机器人合个影。
2: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4: 爱情36计，
2: 对，马上的歌。
4: 爱情36计，
0: 我刚刚一唱，你看现场演唱回来。
4: 听过吗？
0: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6: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哎，就是比如美。

0: 人际。
1: 哦，美人计是啥呀？
0: 就是哥，哥哥哥哥。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
2: 解释
0: 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3: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选了，已经会了。
4: 哥哥，
0: 你来一个。
5: 走为上计，
0: 怎么说？在爱情里怎么用？
5: 如果说两个人吵架，你们俩吵架，你们怎么办？
6: 有很多中国姐姐说，艾琳你要用泰文说她，但是我说不行，跟她吵架的时候我要用努力用中文。
0: 笨蛋，大笨蛋，
2: 你别用，你在使用美人计吗？
0: 哎，吵架对方听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5: 你下次试一试。走为上计，
3: 就说你要离家出走。
6: 不行不行不行。
0: 是我接，
5: 你要走了，
2: 要走。
0: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都用了，不知道是谁用了欲擒故纵。
6: 是什么欲擒故纵？
0: 对，什么叫欲擒故纵？就是你想抓住这个人，但是你先不死死的抓着他，你先放他走，说你走，然后这个人就会过来，我不走，这就叫欲擒故纵。
6: 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
5: 我不要。
0: 你们中间异地那一年，
3: 对，一年多，
0: 那一年肯定让你们感觉说我们不能离开对方。
3: 欲擒故纵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就更幸福，
2: 对，
3: 幸福加倍。
0: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6: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7: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8: 哦？他们家很好吃，
0: 是是好吃的。
6: 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7: 虾片？嗯，
9: 然后现在点菜吗？
7: 好，点吧。嗯，
6: 炒河粉、辣泡饭、冬阴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
3: 哇，我都饿了。
6: 我有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10: 这是12斤。
6: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8: 味道对了啊，正宗呗，
3: 味儿
6: 正宗了，
3: 正宗了，
6: 哥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8: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0: 饿了，哦，
3: 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6: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嗯，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今天解馋了吗，哥？
7: 解馋。
6: 我也解馋了。
7: 解馋。
3: 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你啥感觉？
6: 一点都不紧张。
3: 为什么？
6: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所以给他们都微笑。你好。走，走。啊，骗我的哈，我的
3: 哈。因为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6: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3: 怎么称呼您？
6: 乔恩。
3: 乔恩。
6: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11: 14年来了。
6: 14。那姐姐，你老公也是中国人？
11: 对，也是北京的。
7: 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11: 公开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6: 他是我
5: 想的也是。
6: 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泰餐。
3: 偶尔做，偶尔做。
5: 哪个泰餐做的您比较喜欢？
6: 木瓜沙拉。
11: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0: 你拯救他是吧？
6: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5: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
0: 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6: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0: 是吧？
5: 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3: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6: 来到中国。
3: 来到中国做。
6: 因为想吃了。
3: 馋了。
6: 馋了。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0: 我是广州人，

0: 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嗯，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1: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叮叮叮叮，可以可以可以。
2: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3: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2: 来一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有味儿
4: 了。够了够了够了，
5: 别想什么都好。
4: 再来一下吧。够够，不行
3: 了，你们的韧性都不错，
6: 其实挺爽的。
7: 够了，有点折磨人了这个。
8: 当时是真的特别疼，人家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
7: 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呢。
2: 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3: 我就喜欢这么痛，就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9: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7: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9: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2: 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2: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10: 什么我都喜欢。哎呀，
6: 没有。
9: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7: 你俩真的不像是十年的，
6: 对，
7: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9: 你最爱谁？
2: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最爱你。哦，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9: 唱歌跳舞
2: 可以。可以。这写了这么多拼音呀！
9: 会写中文。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2: 春天。
9: 哇，但是你春天你过敏呀，你还喜欢吗？
2: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9: 下一个。
2: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嗯，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9: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就怕？
2: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
9: 这个误会了。
2: 那你错没错吧？
9: 能。
2: 那也算错了。
9: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
2: 你问我，没问，给你机会你不问。
3: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0: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哇、wow。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6: 阿福能认识
0: 你看看这一句话，
11: 这
0: 很不狠。
11: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0: 妈呀，这是什么？
7: 什么样的情况？
0: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3: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6: 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3: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0: 我想问一下艾琳，当初你要从泰国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是什么给了你勇气？
3: 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呀、啊。嗯，
0: 但是当时会有那种牺牲感吗？因为有时候一腔热血的时候不觉得，但真正住下来之后会发现，哇，好多东西真的是从零开始。
2: 他从泰国来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冬天，那个冬天我记得特别难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尽量介绍我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啊，想让他多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出去玩也好啊，反正就融入当地的生活。嗯，然后这两年就很开心，他现在就有
3: 自己出门玩了，不理他了，让他在家。
0: 当然我觉得他们俩特别好，因为你看艾琳自己的

0: 适应能力也不错。现在这份工作你满意吗？
1: 特别满意，
0: 特别满意。你看，
2: 就觉得他每个答案都写在脸上。
0: 他的满意跟开心，其实也会消解了当初的一些不确定，嗯、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复兴也永远很好，就他看见了自己太太的付出跟牺牲。如果对方看不见，自己会更委屈。
3: 对，没错，我真的就心有感触，
2: 就没被看见的那个，
3: 一定要做被看见的人。
0: 嗯，但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嗯，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哎，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1: 这次呢，我也是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0: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
0: 哦，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哎，叉叉，
0: 你好。好漂亮啊！
3: 这是爱豆的高叉叉，
0: 已经看出了爱豆的样子啊。
4: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นิชิต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1: Okay.
2: Okay.
1: Okay.
2: Hello.
3: Hello.
2: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鬼样。
0: 哇，中文这么好呀！ 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 Chasha。哦，
2: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
4: 漂亮的她，
2: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0: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
2: 现在快六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鲁边音乐会，
5: 因为贵州音乐之城，
4: 对，
5: 他又喜欢音乐，
4: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2: 是个明星。
6: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7: แล้ว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ค่ะ
2: 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古市。
8: 贵阳的小吃啊实在是爽，大人们的
0: 面他像 rap，
2: 对，
5: 鹅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2: 老干妈拌饭，
0: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5: 太多了。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
5: 会员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2: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6: 你看外国人，
2: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6: 在这里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城市了，
4: 因为他了解贵州
2: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很动人，真的。
6: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0: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2: 真的吗？
0: 对，
2: 那让你唱一遍吧。
0: 收麦，收麦，来，我来。
9: OK， 加油，Let's go。

0: 我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0: 还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

0: 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刚刚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但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去过很多地方或者自己的家乡，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夜生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1: 我去年来贵阳的时候，我会觉得贵阳的夜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贵阳的很多店他们是可以点外卖的。
0: 什么叫很多店？外带酒水哦，外带，
1: 对，就是随便可以点其他店里的任何东西的事，所以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哦哇
2: 哦，包容性很强。
1: 对，太棒了！我从韩国当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地方。
0: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要吃一点，来来来来来。哦，
1: 哇，真要来了，
3: 还有好吃的。
2: 本土的蔬菜沙拉，热汤丝娃娃，
4: 这折耳根和豆腐真好吃啊！
2: 能吃折耳根，
5: 能吃折耳根，
4: 少数的给我拿一个这么大块。
1: 艾玲呢？你可以吃折耳根。
6: 我特别爱吃。
0: 哦，这有折耳根是吧？那这个我可以。
2: 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小吃，它也代表了贵阳的一个文化。它现在就是来到贵阳的人，来到贵州的人，他一定要从这些小吃里去了解贵州的一个文化。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智慧来的，把一种就是家常的就特别多见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对吧？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式，
1: 味道还不一样。
0: 这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智慧。就说吃，咱们可以在这录两个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要进行，那我们收拾一下，我们，对，就是垫吧一口，来回座位上，回座位上。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3: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2: 哇哇，好帅呀！
7: สวัสดีค่ะ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อยู่กันที่ถ้ำของมณฑลกุ้งโจนะคะพร้อมกับโปรเฟชชั่นอลอีก2คนค่ะก็คือJack and Frank.
8: Hello.
7: Yeah.
9: 我叫周元杰，从报社记者到水下洞穴摄影师，再到探险家，我在贵州这片地下苍穹里完成了多种身份的转换。
10: I'm Frank. I'm from Italy, but I live in Guizhou since 15 years. I'm a photographer.
0: 真的把贵州拍得好美。
10: Take some nice photos inside the cave.
7: Let's go inside.
2: 妹妹好酷，哥你喜欢。
11: 加油，哥！哦，小心，
12: 还好有头盔。
11: 是啊。
7: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11: 你跳不
7: ？OK.
11: OK.
7: OK. Oh my god.
11: You're good, Frank.
10: Yes, I'm very good. Thank you. I'm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I'm enjoying.
2: 那都没地儿系保险绳。
3: 没有。就纯手爬那个啊，进去之后就发现，没想到是一个探险的洞。
10: I like so much. I like adventure. I like caves.
12: You see, like 中国叫腊肉，我叫 pig,
10: the fat meat,
12: 腊肉
10: ，pig,
7: pig. What is it? Ooh, it's like crystal.
12: It's only water.
2: 全是宝藏。
7: It looks like crystal. It's sparkling.
0: 片子里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哈，就是艾琳没有参与到洞穴的这个探险，
6: 因为当时我也身体也不太舒服。
0: 这个我理解，因为女生在有一个月那几天，可能下水确实是不太行。
4: 下次补的。
12: 现在我们到了黄龙洞的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像一个竹笋一样，但是它的石头有像木头一样的年轮。
10: With the circles inside, you mean for the age.
7: Oh, yeah.
10: You can count the age of the stone with that one also.
12: 100 years grew up once.
10: 100 years.
7: 100 years.
12: Yeah.
7: So this one maybe like million years.
10: So this one's very very old.
3: 1,000 years.
12: Very old.
10: Very old.
7: Yes. Hi, grandmother.
1: 这一圈的话。

0: 一生哈、啊。
1: 一生，嗯，几辈子。
2: But we can say the

0: 石锥
1: ，like a forest.
2: Forest.
1: Yeah, you see.
3: Snow forest.
1: Yeah, snow forest.
4: In Thai, it's called hình ngò hình nhói.
0: Hình ngò hình nhói.
4: Wow, yeah, yeah.
1: Hình ngò hình nhói.
5: 多浪漫，我们这个
4: 太美了。What is it in Chinese again?
0: 钟乳石。
4: 钟乳石。钟乳石。
1: 它里面都是空心的，一点一点，而且这个很多，说明这个洞在生长。This cave is grow up。
6: 它的从小，然后慢慢的扩大。我就是觉得自然，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7: 大家可以看这里这些丝线，它其实是一种小虫，它也叫洞穴萤火虫。它用这个丝来捕猎，然后有些小的飞虫就会撞到它的这个丝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虫在这里，然后它就像钓鱼一样，把这些捕获的小虫拉上来，然后把它吃掉。
1: Actually, it's like a spider.
4: Spider, yeah.
1: He enters the swim. To catch the. Some other bugs, eat them.
7: 如果我们关闭灯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蓝色的荧光，
8: 有点像那个电影《阿凡达》里面的一些场，
5: 就像阿凡达一样的感觉。
9: We are very good luck.
7: 这里有蚂蟥，
0: 这个是吧？这是蚂蟥吧？
7: 这个叫洞穴水蛭。
1: 很稀缺。
4: What is it?
1: Bite.
0: Bite.
1: Ah, sucks the blood like a mosquito.
4: Oh shoot. We really can go in?
1: Yeah.
4: Oh my god.Now.
1: It's very deep.
4: You've done it. Yeah.
0: 真冷啊。
4: I'm super shy. Oh my god.
1: Oh, just get it.
7: Careful.
4: Oh, I'm glad we're wearing helmet.
0: 行，小心。
5: 哇哦！哦，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10: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วมันแบบ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ข้างในมันสวยมากๆ
6: 那个溶洞里面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1: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哦，
10: 这是洞穴的心脏。
1: Okay, are you ready?
4: Hey.
1: Okay, let's go. 3, 2, 1, boom, boom, boom.
5: Wow!
0: 真猛！
10: 勇敢的人先闪过世
1: 界。Come on, take the, you can, jump.
4: 踏踏的奇幻漂流。
1: Oh,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4: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1: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美酒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0: Hofmanic National Drawing Sport。
1: 还有最重要，泰国人很关注的是来这个城市坐飞机从曼谷来几个小时。哦、像五年前，因为跟他结婚来，然后我来北京生活，我就觉得，其实在来到北京呢，跟泰国曼谷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开始做一个账号了。对，开始就把北京分享给我的网友。像，人都老觉得北京污染很严重，但是我发了北京天那么蓝，人就很叫什么，很神奇，来点赞这么多了。
2: Frank 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家人，然后 Eileen 也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所以。
3: Oh, so your wife is Chinese?
4: Yes.
3: 哇！
5: 查查说怎么回事？
6: 查查说我也来。
0: So I wonder how you can stay here for long.
4: Ah, right. Yes, I need to find some kind of support. What's my baby? Oh. My baby goes to public school here. Extremely, he can.Like a 6 years old baby can just go home extremely safe. Actually, he feels, if you ask him, he feels much more Chinese than Italian.
7: 我觉得就不同的城市，像北京的基因可能就是历史，然后上海的基因可能就是潮流，那么贵州的基因可能就是美食，还有洞穴，各种多文化的这种结合，可以感受各种各样的文化。
2: 对。只要你是一个充满了好奇心，你就可以去探险，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认识很多天南地北的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3: So let's do some cheers.
4: Yes.
7: OK. 来
8: Cheers.
9: Cheers.
10: Enjoy.
5: 这个我觉得真的像旅游大片似的，要来就是你看完就是一个感受，说我要好好的玩一下贵州，要而且要带孩子来，带家里人来。我觉得现在贵州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哈，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的目的地。因为这里在夏天非常舒服，因为它很避暑，很凉爽，而且有这么多可以探险的地方。
7: 我们去泰东那天 ，Frankie 因为太兴奋了，把自己的那个 Pocket 相机，还有他照相那个单反都。泡坏了、都泡水了。
5: 哦，那你就有些像照片就没法导出来。
7: 对对对。对
0: 你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服查查呀？
7: 因为我没有照顾查查。
0: 对，
7: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在那里边摔了好几次。
5: 我估计他也只能照顾照顾你。其他女生他根本没在眼里。
7: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
5: 哎呀，给你个台阶就上，挺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肯定有出去旅行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没有安排好。你们都通常怎么处理？
4: 其实我会先问他，他倾向于去。
5: 你们是谁安排事儿？
3: 我不安排事儿。
4: 我要是不问他，我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这么难吃，你不好意思了。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我就是有对。
5: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4: 没办法，
3: 我就知道，
5: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11: 不说了
12: ，shut up。
5: 但是我觉得艾琳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夸夸的模式，
7: 对，
5: 因为他那个哥，
0: 不只是我，像我家来中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夸他有父亲。真好呀，就都不用担心什么了，只听父亲安排，让父亲当导游。
5: 所以其实你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夸夸，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也很会夸你爸？
0: 不，
3: 很坚定。
5: 所以你的这个御夫之道，你知道什么叫御夫之道吗？就是怎么搞定老公的方法，控制控制。How to control husband？ 是不是就用这个？
3: 感觉要强制爱，
0: 应该是吧。
5: 我觉得如果能用夸夸的方式解决的，咱们就不要用批评的方式。
3: 对。

0: 你好帅我觉得阿福，你能不能想起一个他最近一次非常真诚夸你，然后你心里特别受用的一个例子，有吗？
1: 他就演完出，他说你在台上那个瞬间就感觉就是你像喜剧大师，他就真诚的夸
2: 他，让我这一句话重复了三天我说你再说一下让我爽一下
1: 好难得呀，
3: 好难得呀

0: 今天我们跟随爱莲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爱莲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爸爸，
4: 哎，
5: 有客人来了吗？
3: 你好，
4: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5: 来啊！
1: 别跑！
5: 啊！夹到了！
3: 好脏啊！
6: 太脏了！你啊。
7: 本准听的伊斯兰姑娘老高尔雅还远没
6: 换着茶清香，日子慢慢凉。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另外，我又查到了教育部关于北京大学成立校评议委员会的批复文件，其中也有一条，北京大学校评议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解聘不合格的教员。这两条足以证明了克德莱的诉讼纯属是无稽之谈。
2: 首长，我听得出你昨天晚上肯定是一宿没睡，不过你不会白白熬这个夜的。
3: 应该的，蔡先生。
4: 蔡先生，
2: 好，你请讲。
4: 我也查阅了一些国外类似的案例，像这样一种情况，可以由学校组成一个教授团，和当事人所在的使馆来进行磋商，通过外交谈判来进行协调，协调无效的话，我们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 杜甫，好像这几个人都是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啊。

0: 蔡先生，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的何止是我们啊，德潜、万农、一涵，还有学生郭兴刚、邓中夏，昨天夜里有多少学生在文科办公室查了一夜的资料？邓中夏他们还起草了北大同学给英国驻华使馆的抗议书。
1: 和治北洋政府的公开信，以备不时之需。我蔡元培当北大校长，当对了。我谢谢诸位的鼎力支持。好了，现在既然大家意见都统一了，就没有必要再进行表决了。我。 马上就给傅增强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北大的态度。另外，请大家要酝酿一下，要赶快把教授团和学生后备团赶紧组织起来。这个事儿请钟副先生来负责。大家有意见吗？
2: 没有。
3: 博丹兄，我向你报告一下，我们北大校评委员会一致否定了赫德莱和英国使馆的申诉。
2: 我们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北大应有的权利。好，
4: 这么说，你们对可能出现的后果都想清楚了，也有了对策了。
3: 我这不是请你帮忙吗？你告诉我，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3: 你们要首先争取傅增湘的同情和支持。
2: 我已经跟他谈了。
5: 他怎么说？
3: 他说他只好引咎辞职喽。<笑>他这是耍滑头。
1: 不想担责任，不管怎么说，我得感谢你们二位啊！你看这样好吗？中午啊，我请你们吃饭，
2: 好吗？<笑>
1: 好你个蔡元培啊，公然腐蚀拉拢政府要员呐！啊！<笑>你就算帮我一个忙吧。
2: 好，
1: <笑>来来来，请进请进。怎么样，二位刚才吃了我们的绍兴菜？ 感觉到还是可口吧？受
6: 君之事，忠君之事啊！<笑>哎呀，你有什么阴谋诡计，赶紧出招吧！段祺瑞下午就要听汇报，如果这关过不去，你我都得辞职。
7: 是啊，事情紧急，事态严重。
1: 朱二点今天上午打了三个电话催问结果。好，来来来，喝点茶。 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先把情况向二位说一下。不瞒二位说，我北大的校评委员会啊，没有一个是懦夫。今天上午开会，我话还没说完，看整个会场就炸了锅了。大伙儿一致决定，抗争到底，绝不给国家和北大丢脸。
6: 那你们准备怎么抗争啊？
1: 组成教授团与英国驻华使馆谈判，
6: 谈不拢怎么办？
1: 谈不拢就上法庭。那
6: 段祺瑞那里怎么办？他可是个说翻脸就翻脸的军阀呀！
1: 哎，袁叔，他段祺瑞也是中国人吧？他总不能迈了祖宗胳膊肘向外拐，我们跟他讲道理嘛？哎，
6: 我看他能听得进去。
1: 你们的那些小道理吗？
6: 这什么话？怎么会是小道理呢？一，我们有两份政府的文件，足以证明我们解聘赫德莱的合法性；二，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解聘赫德莱的合理性。
1: 他身为政府总理，段祺瑞应该是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总不会反其道而行之吧？
6: 我可以肯定的说，段祺瑞绝对不会理会你提供的那些信息。蔡建民，不要卖关子了啊，赶快亮出你的杀手锏吧！<笑>
1: 哎呀，知我者不当兄啊！<笑>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证据之外。 我们给段总理啊，准备了两份东西，一份呢是我北大师生写给政府的公开信，一份是我北大的学生给英国使馆的抗议书。

0: 这东西能管用？
1: 管用，管用。
2: 好你个蔡介民啊，果然是阴险狡诈，一下子就抓住了段祺瑞的软肋。
3: 副总长，
2: 你下午就拿着这些材料去找段祺瑞，我保他不但不向你发火，还得低三下四的向你求计。
1: 到时候啊，你就让他找我。
0: 你俩可是把我弄糊涂了。哎，
2: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1: 哪头轻哪头重，他段祺瑞拎得清。
0: 没想到杰民兄还有如此的心计啊！佩服，佩服！
4: 别别别！我告诉你，我向他学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
0: 你看这两只老狐狸呀、啊！
5: 仲福，
6: 哎，蔡光，蔡先生，快快快快快，里面里面坐。
3: 仲福兄，好消息。哦，
0: 首长，哎呀，首长还嫉妒啊。
3: 什么好消息啊，蔡先生？段祺瑞呀、啊。同意了我们北大方案，
0: 要求我们北大的教授团呢、啊，尽快的与公使馆展开谈判，解决科德莱的事件。
3: 好，
0: 而且刚才傅增强也说了，段祺瑞一再强调，要我们北大的学生啊，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冲击使馆，不要跟外国人发生冲突。刚才王大谢也跟我说了，他要我们赶紧准备谈判的方案，他呢和朱二得约时间。
6: 现在材料。和证据都准备差不多了，后援团由邓中夏还有傅斯年他们张罗，学生们积极性都很高，只是现在这个谈判团的人员我们还在斟酌，初步想是由我、世之还有首长组成，世之主谈，首长负责材料。
3: 太好了，
0: 钟兄，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6: 啊，您说，
0: 你看能不能把顾鸿明也吸引进来？一个呢，他外语比较好，另外一个呢。顾鸿明在国外还是很有影响，尤其是在华的外国人对他还是很崇拜的。
6: 这个呢我们也有过这个想法，就是这个老先生太古怪了，毛病也多，我们一是怕请不动他，二是怕来了再闹事
0: 儿。哎，其实你们并不了解顾鸿明，他这个人呢最恨那些自以为是的外国人，他要听说了请他和那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做斗争，一个是他有经验，二个他肯定很有积极性。当然顾鸿明也有些毛病，他喜欢摆个谱，我想你们去约他的时候啊，尽量啊谦逊一些，说些好话。仲福，由你出面请他吃个饭，如果他有什么要求就尽量满足他。
6: 好，我试试。

0: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ith th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1: 这是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当中一段最著名的独白，也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你们有谁做过这样的思考？你们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答案就是你们的人生观。有了正确的人生观，你们的人生就有了方向，你们的命运就有了光明。我们学好英文诗，学好英文，就是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

0: 先生，先生，请坐。稀客啊，胡教授，怎么你这是来跟我学英文，还是？
1: 顾教授，我是来向您拜师的。
0: 趁新鲜，你这讲白话文的，跟我这讲洋诗的学习不搭呀，啊？
1: 先生，今天我真是来向您请教的。哦。
2: 那拜师礼了吗？啊，拜师礼，你没带吗？首长带了吗？啊，拜师礼，
0: 跟你拜师吗？那你拜师没带吗？是吧？啊，顾教授，我请您吃饭。我郭鸿明跟皇上一起用过膳。 跟旅本也吃过饭，可是跟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人，从来没有。汤生先生，您不要误会，我们呢是奉蔡先生之命，代表北大请您的。
1: 蔡先生啊，
0: 没错。
1: 哦，那这个面子我得给。
0: 不过我有个条件啊，
1: 您说。
0: 啊，饭庄子。 和酒水菜单得我自己挑，我这两个仆人呢得跟着伺候着，这个条件您能同意吗？
1: 同意，完全同意，一切听您安排。嗯，
0: 那好，那我就让他们去准备，你们就等通知吧。
1: 好嘞，那先生，我们告辞了。
0: 嗯。

0: 客人来了，哎，来了，
1: 几位啊？哎呦，
0: 今儿个呀，我们东兴楼可算长了见识了。这位请客的顾老爷啊，谱摆的太大了，两位仆人伺候着，一水的长辫子，黄眼儿。
2: 钟兄，我心里头有点打鼓，这钱带的不够怎么办？这位爷可是怎么邪乎怎么作的主，
3: 不至于。他之所以这么造作，就是不想让别人冷落他，心虚得很。
4: 大白天的，大灯就灭了吧，费蜡。
5: Thank you.

0: 顾教授给您请安。不好意思，打扰您久等了。
1: 都是北大的同仁，论资排辈，我做主席，陈学长次之，李主任再次之。按照大清国的规矩，胡博士入席还不够资格，但是今天你是蔡元培校长派遣来的，那就请莫席入座吧。
0: 这谢赐座。
1: 谢顾教授赐座。
0: 好，坐吧。
1: 伙计，可以起热菜了。
2: 对，

0: 大千世界，朗朗乾坤。眼下中国啊，只有两个好人。
1: 哦，
0: 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就是我辜鸿铭。因为蔡公点了翰林以后不肯做官，而是去革命，直到现在还在革命。我呢，自从跟了湘帅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一直到现在还在保皇。我这个保皇党啊，只听两个人的使唤，一个是皇上，另一个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公是我的校长，今天让我来吃饭，我不能不来啊。所以呢，我这第一杯敬的是蔡校长。

0: 开始吧。要说这美食啊，北京城首推的就是八大楼。这八大楼里呢，这东兴楼拔头份，
1: 那是。嗯嗯，
0: 东兴楼属于山东的胶东菜系，等一会儿你会吃到他们的名菜：芙蓉鸡片、烩乌鱼蛋、葱烧海参、酱爆鸡丁、炸鸭胗等等等等。啊，吴博士第一次来吧，听得新鲜。
1: 今天跟顾教授在一起，我真是开了眼了。顾教授，我可以敬您一杯吗？
0: 嗯，等等，你不是要拜我为师吗？我得先考考你的学问。
1: 请先生指教。

0: 去年啊，张勋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他一副对子，这上联是何尽已无擎雨盖，这下联呢是菊残犹有傲霜枝，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菊残犹有傲霜枝，傲霜枝自然指的就是张勋和你老先生头上的辫子。刚才辜教授所说的秦雨盖，那自然说的就是是什么呢？
2: 我还真不知道，顾教授。
0: 李主任啊，哎，你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3: 啊，顾教授，大招不才，要是大招没有猜错的话，这个擎雨盖应该就是清朝官员头上的帽子。
0: 聪明，不愧是图书馆的李主任。胡博士，开了眼了吧？
1: 收下。
4: 不是不才，我自罚一杯。
0: 陈学长历来是快人快语呀，今天怎么一言不发了？
2: 顾教授，刚才听顾教授一番宏论，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就突然觉得，就觉得有点紧张了，就不知道怎么说了。这个。就怕
0: 陈学长是新文化的旗手，嗯，我呢是保皇派的清流，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也没有交叉点。不过今天陈学长礼贤下士，摆着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席来招待我，一定是有事有求于我吧。现在既然是酒过三巡，请陈学长直言吧。
2: 那好，我先干为敬啊。

0: 教授，想必你也已经知道了，本校解聘英籍教授柯德莱一事。
1: 当然知道，如果要不是蔡先生发慈悲，恐怕你早就会把我划到柯德莱一类去吧。
0: 辜教授的事情早已有了定论，现如今裁撤柯德莱倒成了一桩令人棘手的悬案。柯德莱动用英国首相和驻华使馆等多种力量来给我北大施压，诬陷我北大违法毁约、歧视外人，要求道歉、赔款、复职，欲置我蔡公于死地而后快。
2: 岂有此理！这个柯德莱公然竟敢害我蔡公，我辜鸿铭一定跟他血战到底。
0: 几经周折，现在北洋政府终于同意了我们北大成立教授团，与英国驻华使馆通过谈判来协商柯德莱的解聘案。蔡先生就说了，说你跟英国人打官司，你能缺了辜汤生这个英国通吗？
1: 是啊，
0: 所以今天我等三人是受蔡先生之委托，代表北大来请辜教授出山的，恳请辜教授能够屈尊参加我们的教授团，与那英国人一决高下。

0: 今日我惹蔡公爷啊！哎，您别动，我来，您别动。啊，sorry
1: sorry， 不是 ，thank you。嗯，好，秦学长，哎，李主任，啊，胡博士，这个教授团我参加了，就为这个，咱们干上一杯。
2: 我老姑啊，十岁就去了英国，哦，14岁留学欧洲，我对洋人的这个脑子，他们的秉性习惯，我非常熟悉。
3: 那是，嗯，
2: 我给你们先讲几条，嗯，
3: 第一，嗯，冷漠滑头，嗯，
2: 特别害怕承担责任，嗯，而且是能逃避就逃避，
3: 哦，可不是。
2: 第二，嗯，虚伪，虚荣，很看重利益。 但是又羞于启齿，
3: 可不是嘛？啊，爱做表面文章。第三呢？嗯，exclusiveness，
2: 啊 ，yes，
3: 嗯，孤僻、
2: 固傲、固执、木讷，还真是，很不容易与外族人交融，典型的岛国心理。
3: 没错，嗯。
2: 第四呢
3: ？conservativeness，
4: yes， 嗯 ，yes，
2: 就是。
3: 保守，特别不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嗯，啊，这件事情啊，你就交给我了。嗯，啊，只要乌一出马，必定害怕。嗯，乌一开口，必定望风而逃。
2: 好，
3: 啊，好。谷教授，蔡先生，他也让我。
2: 告诉您，嗯，就我们这个教授团的首席谈判官，啊啊，是胡适，其他人主要是配合。哦，
3: 蔡先生是这么安排的呀？哎呀，可不是嘛！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嗯，同花万里，单山路，雏凤清于老凤生。
3: 也罢，那我辜鸿铭就舍了这张老脸，给你这个白话娃娃当一回军师吧。好，来，顾教授，那我们三位共同。

0: is commenced. Here you are, and take care, carefully. See you, gentlemen.
1: Cartwright, I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it. Handle it yourself.
2: I'll take them to court.
3: 我跟你说一下，陈独秀他们回来了，出战告捷啊！现在朱二典不管了，他让柯德莱呀
4: 自行其便了。
5: 没那么简单，朱二典给段祺瑞打电话了，还是以协约国为要挟，希望政府出面干涉。
6: 段祺瑞给我打来电话，
5: 提出最好协商解决，尽量不要上法庭。
3: 不是我们要上法庭。是柯德莱要打官司，你说我们能不奉陪吗？
5: 官司当然要准备打，我已经给你请好了两个辩护人，都是你们北大的教授，
6: 一个是王宠惠，
5: 一个是张耀增，够级别吧？
6: 好啊好啊好啊，
3: 他们都是前司法总长，有这两位出山呢，那胜券在握呀。
6: 行。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查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抢抓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机遇，贵州立足算力资源禀赋，坚持场景为王，垂直深耕夯实算力底座，培育垂直行业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向实体经济各领域下沉落地。一批特色应用成果加速涌现，正探索一条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数字发展路径。在位于贵阳市的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内，大屏实时展示着乌江流域气象、径流等关键运行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今年5月，由华电乌江公司自主研发的华电智宇乌江睿算水电场景大模型上线试运行。作为国内首个大型流域径流预测大模型，可为防洪减灾、生态保护、发电运行等领域提供智能化技术支撑。
1: 华电智宇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五个预测大模型，以及风光功率预测一体化调度模型。其中径流预报大模型精准捕捉降雨与径流特征之间的耦合关系，中期预测精度较传统模型提高了5%。
0: 借助大模型高精度预测，公司实现水库精细化调度，强降雨前梯级水库提前腾库迎洪，拦洪削峰，充分利用洪水资源，枯水期则科学抬升水位，提高水能利用率。经测算，乌江多年平均来水条件下，梯级水能利用率可提升3%至5%，年节水增发电量约3亿千瓦时。
2: 整套模型架构算法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可迁移应用至水利管控、水文监测、交通流量测算等时空内的业务。
0: 突出特色，聚焦实体，贵州紧扣国家部署，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5年以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资金扶持指南等系列政策，推出算力券，构建起算力加数据加场景全链条扶持体系，对场景开放、省级示范场景、备案大模型、行业垂直大模型分类给予50000元到500000元不等奖补。算力券按最高30%比例补贴企业制算、模型、语料采购，截至2026年3月，累计兑付资金9890万元，惠及190余家企业。算力筑基，政策搭台，应用加速铺开。目前，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打造了白酒、磷化工、苗绣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黔东南州施秉县这家旅游商品开发公司，依托苗绣 AI 大模型赋能设计环节，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升级。设计师输入关键词，1分钟就能生成30至50款创新纹样。新品研发周期由10几天压缩至2-3天。
3: 有超过5000款的传统纹样的数据库，辅助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设计。AI 技术精准破解了绣娘群体精通手艺、不善设计的普遍痛点。
0: 借助贵州旅游行业大模型及本土文旅资源打造的黄小溪 AI 智能体矩阵，正逐步融入毕节市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的运营管理，在为游客提供多语种咨询、智能导览、 AI 伴游等服务的同时，景区也在尝试引入智能体辅助管理决策，为经营主体提供定制化服务方案。
4: 一键就能导航到最近的厕所、淋浴房啊、洗菜池，这些位置都标得明明白白的。
0: 目前这一智能体已入驻微信、高德等10余个主流平台，覆盖全省70多个重点景区，落地1700多家酒店，全方位助力贵州文旅智慧升级。
5: 智能体贯穿行前规划、行中服务、行后反馈全周期，不是单一的客服工具，而是覆盖用户、员工管理全场景的 AI 工作台。
0: 从水电

0: 调度、工业生产到非遗创新、文旅服务，贵州各行业大模型应用产品不断涌现。以场景牵引、垂直深耕为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格局加速城市，正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产业链的完整度和自主可控能力成为决定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的产品谱系不断丰富，从零星布局跨向集群聚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成为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1: 在贵安新区，这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向老挝、阿根廷、智利等国客户交付样车2000台，是他们今年定下的全年出口目标。
2: 根据不同国家的一些市场特点，采用不同的这海外出口模式。像巴西，我们现在正在跟当地谈组装出口的一个模式。那像东南亚，我们更多的是根据当地的一些特点做一些定制改装。
1: 贵州长江汽车目前已开发出纯电动轻卡、中面、微面等多款产品，可覆盖矿山运输、城际运输、干线物流等多种应用场景。作为省内唯一集纯电动货车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能源商用车企业链主，贵州长江汽车正从被动采购转向主动构建产业生态，与贵州轮胎等本地企业建立战略供应关系。
2: 上半年的话，我们也进行了贵州省的产销对接会，跟贵州轮胎、宁德时代，还有省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机加工企业，我们形成了产业的联动跟互动。那目前的话，我们本地化配套率是21%，我们计划是在2027年要提升到30%，到2030年，我们本地化配套率要提到60%以上。
1: 目前，贵州聚集了奇瑞万达、吉利贵阳制造基地、贵州长江汽车、贵州中辉重工等一批新能源汽车整车龙头企业，产品谱系不断丰富，产业生态正从零星布局跨向集群聚能。在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企业，专注汽车锁总成、门把手总成等核心部件研发制造。公司自主研发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密封性、抗冲击性表现优异，已经成为新能源车行业里的明星产品。
3: 在原有的门把手的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创新，涉及到减震、密封，我们都是做了设计和反复的实验验证，满足客户的试产和量产要求。锁式总成，我们去年配套480万套，行业占比18%。
1: 目前该公司已建成压铸、注塑、全自动涂装、智能装配全流程生产线，新产品从定型到量产的周期可压缩至5个月，较行业常规周期缩短近一半。今年企业全自动涂装产能扩大至1000万件，总成产能达到200万套，现已成为上汽大众、广汽丰田等合资品牌以及长安、奇瑞、比亚迪等自主品牌的核心供应商。
3: 我们锁式和门把手产能在行业里能够进入到前5名，通过我们核心制造能力的建设，结合产品的安全功能、可靠性，做进一步的深度开发。
1: 像华昌这样的汽车配套企业，目前在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聚集了10多家，产品涵盖新能源商用车、汽车热管理系统、车用电器等核心配件，产业规模超20亿元。近两年，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推动贵州中辉重工、奇瑞万达等整车龙头企业与零配件企业深度耦合，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4: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经开区的特色产业，形成了从整车制造到关键零部件配套的产业格局，持续深耕产业布局。我们将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重点引进汽车商电系统等高端配套企业，补齐产业链的发展短板。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硫资源是磷肥生产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受地缘局势、航运通道受阻影响，全球硫磺供应趋紧。作为全国磷肥生产供应的主力军，贵州如何让化肥保供不掉链，护航国家粮食安全？来看报道。
1: 8月20号凌晨2点，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直采的7.3万吨硫磺顺利运抵湛江港。这批大宗原料的顺利到港，也为该集团下一步推进海外常态化直采积累了经验。
5: 货源来自中东产硫国家，采用工厂直采，按大万价成交。

0: 信用证结算的国际贸易模式，散货海运运汇国内，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受阻，加剧了世界硫磺供需失衡。贵州磷化集团本次采购的7.3万吨硫磺，稳定了安全库存，保证化肥生产。硫磺与化肥生产间有什么直接关联？贵州为什么要到中东去进口硫磺呢？
1: 记者了解到，氮肥、磷肥、钾肥是农业生产中三种常见肥料，而硫资源正是生产磷肥必不可少的原料。
2: 硫磺主要用来制备硫酸，硫酸分解磷矿得到磷酸，磷酸再和氨反应，最终组成磷酸一胺、二胺这些农业磷肥。没有硫就做不出磷肥。
1: 大众普遍认为硫磺是矿山挖出来的，但实际上全球绝大多数硫磺都来自石油炼制和天然气生产的副产回收。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约为50%，而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尽管我国目前已有国产硫磺、国产冶炼酸等硫资源渠道，但仍需通过进口补其缺口。
2: 为守住化肥生产与原料的底线，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锁定海外货源。这批硫磺即使到港，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春耕筑牢原料基础。
1: 从去年到如今，硫磺价格上涨了数倍，目前仍在高位震荡。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贵州一方面用好全球市场资源，保障原料供给，另一方面练好内功，通过内外协同提升硫资源供应链韧性。在贵州磷化集团福泉生产基地，这套磷石膏分解制硫酸联产胶凝材料装置正满负荷运行。它每年可处理140万吨磷石膏，产出65万吨硫酸和80万吨胶凝材料。这套装置可有效对冲硫磺价格波动风险，缓解成本压力。
3: 今年硫磺价格涨得很猛，很多同行都面临成本压力，但对于我们来说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这套装置从磷石膏里回收硫酸的成本比直接买硫磺制酸的成本低了将近一半，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很大的成本优势。
1: 依托这套装置，企业在产业链内部建立了一条硫酸、磷酸、磷石膏、硫酸的内部硫循环路径。目前，企业已同步在建设两套磷石膏分解制酸装置，进一步降低对外部硫资源的依赖。
3: 我们这套装置，它的核心工艺，通俗讲，就是把磷石膏里的硫元素重新提取出来，制成硫酸送回去生产磷酸，实现硫在企业内的循环，相当于我们自家建了一座硫矿山。
1: 今年的秋冬种用肥高峰即将到来，明年春耕化肥的备产工作也已启动。外拓海外资源稳供给，内建循环体系强韧性，贵州正通过这种内外联动的资源获取模式，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4: 毕节市深入落实富矿经开战略，以技术革新、数字赋能为抓手，推动产业模式向智能化、精细化、全链条化转型升级。当地矿产资源产能持续释放，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产业效益稳步攀升。
5: 走进位于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经过加工的磷金矿正准备装车。为抢占新能源赛道，企业优化浮选提纯工艺，实现电池级低镁磷金矿稳定量产。
6: 我们的磷矿通过单一反浮选工艺后，产品指标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5: 工艺提质的背后是科技的赋能。今年企业全面升级智慧矿山数字孪生系统，打通井下开采、破碎分选、仓储物流、环保监测全链条数据壁垒，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
7: 我们矿山信息化建设实现生产安全能耗数据集中实时采集，减少现场危险作业，强化风险前置管控，实现安全生产提效，能耗成本下降。
5: 目前摩天冲磷矿每年250万吨采选项目已实现达产，产能释放率稳定在97%，全产线保持满负荷连续生产，今年上半年各项生产指标均超额完成。
8: 上半年共计生产原矿135.8万吨，同比增长 69%，生产零件矿57万吨，上交利税1.55亿，同比增长48%。
5: 眼下，贺章县朱拱塘铅锌矿项目主斜坡道累计掘进2564米，整体完成率超过93%。选矿场半自模加球模模矿系统顺利完成联动试车，各类设备运转稳定，为按期投产筑牢基础。作为全省富矿经开战略标杆工程，项目投用。

0: 后，将采用 5G 加智能采矿等应用，实现矿山生产全流程智能化精准调控。
1: 项目全新金属资源量已达517.31万吨，伴身有银、锗、镓、锡等多种稀硅金属，预计日采选能力达2000吨。2027年12月。全面建成后，采选能力将达6000吨，年产值超30亿元。
0: 以朱拱堂铅锌矿为炼主企业，当地还将构建勘探、开采、选矿、冶炼、深加工全链条一体化发展格局，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延伸价值链高端，
2: 推进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推进冶炼加精深加工，把半生的稀有贵金属全部提炼出来，全产业链实现利润最大化。
3: 做人讲良心，成。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0: 他，枪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今年贵州美食圈迎来了意外的主角，游客心中的美食顶流不是刺梨，不是烧烤，而是一颗小洋芋。记者探访贵阳网红民生路，探寻一颗洋芋走红背后的故事，看这道本土小吃如何接住旅游客流，为老城街巷文旅消费注入新的动能。
3: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千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4: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5: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6: 尝不够，很好吃。
7: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4: 洋芋片店铺这条街就有十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
8: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

0: 应该能卖个30万块钱。
1: 今年才刚开业的，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
2: 开了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3: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4: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5: 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3: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
6: 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从上个月开始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5千。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豆，玩土豆，带足土豆。
3: 如今洋芋早已超越食物本身，从舌尖滋味到文化创意，稳稳接住避暑客流，还催生新消费。欢迎来到洋芋王国，不再是一句网络热梗，而是实实在在串联起市井烟火与贵州本土文化，也赋予贵州文旅更生动的表达。
7: 贵州白居易旅居 IP 火了，绝佳的天然生态和四季各异的风光，搭配成熟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设施配套，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在青山绿水之间感受松弛和惬意。
8: 借助万峰林的自然资源，黔西南州新野市上纳灰村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集群，集聚民宿、农家乐、特色咖啡馆，配套稻田抓鱼农事体验项目。暑期民宿一房难求，大量川渝、长三角游客长期避暑租住。
9: 客人主要是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整个暑假基本都是满房的，目前已经预约到8月底了。
10: 这种民宿就是很度假的感觉，早上起来看着这远山这稻田，别提多好。
8: 当地目前共有民宿、农家乐50多家，特色主题咖啡馆18家，15处稻田农事体验点落地，丰富游玩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11: 我们将吃素盘活停车场周边、通古广场周边闲置土地及村民闲置房屋升级完善，为你配套设施，优化游客游玩体验。
8: 贵安新区依托月亮湖生态资源布局精品民宿，融合咖啡、精酿、特色餐饮业态。7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迎来不少省内外避暑旅居游客。遵义市绥阳县美景村的民宿藏身山林间，以现代山居建筑打造世外桃源式度假场景，联动周边溯溪、戏水、户外烧烤业态，提供吃住游一体化乡村度假服务。周末房源需要提前预订。
12: 那种建筑风格有点现代与时尚相结合，有点世外桃源那种感觉，住宿条件和食材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13: 白天的时候都带他们出去溯溪抓鱼，傍晚的时候都带我们那个地方来用餐，游客在我们那里能吃得好、住得好，也要玩得好。
8: 安顺经开区围绕21摄氏度的城市避暑 IP， 依托三河湖、十里河廊打造特色民宿院落，主打长周期康养旅居，客源以湖南、重庆、广西长线游客为主。
14: 我几乎是每年都到这里来康养，天气真是没得说，民宿的设施比较齐全，建设的都比较有民族特色。明年我准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15: 蔬菜都是在自家地里面采摘，他们来住的时间就是在1-2个月，入住率达到80%。
16: 我们还联动了黄果树和农工各大知名景区，开通了直通车，推出白天逛景区、晚上住民宿的游玩模式，做到引得来客人、留得住客源。
7: 黔东南州丹寨县依托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探索非遗加旅游加研学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传统民族手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县民族手工业产值实现了1000万元。
8: 在丹寨县城的一家工坊内，画娘们正在加紧赶制蜡染订单。目前该工坊已与机场、服装企业等多家单位达成长期合作，月均订单稳定在5万元以上。 伊托暑期文旅热潮、蜡染研学体验项目也在持续升温。

0: 大批游客走进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
1: 知道了染料去怎么制作，知道我们蜡染的历史，也知道每个纹样背后的故事。
2: 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接到订单3万多件，研学游客目前接待了1万多人次。
0: 丹寨县龙泉镇卡拉银匠村凭借精湛的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当地将银饰技艺展示成品展销，融入乡村旅游，持续优化产品与旅游服务。
3: 工艺非常精湛嘛，所有的作品都非常惊艳。
4: 银匠村半年以来，我们的营业额超过300多万，目前有马来西亚、台湾等游客比较多。我们也会针对游客喜好，对手工银器产品及旅行社路线进行调整。
0: 目前，丹寨县拥有622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和19家非遗工坊，民族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当地2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5: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可以，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欧洲！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

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斩。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香气。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肝酱做结合。
2: 一出来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1: 我们就不加水，加
0: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1: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
0: 对对对对对，这加水它就坏了。
2: 嗯，不好吃，
1: 很香哎，
2: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0: 好，我们先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酱。
1: 牛肝菌很适合和我们的猪肝搭在一起。
0: 今天是用鸡肝。
1: 鸡肝。
0: 应该说菌菇类都适合啦。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吃这个菌菇锅？
1: 有。
0: 然后他们就说要煮20分钟后才可以吃。嗯，
1: 对，不然有毒。
0: 我们这个不用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们不是野生的，我们是养殖的。
1: 哦，养殖的它会毒性没有那么大，然后只要你煮一段。
0: 你要去想嘛，为什么很多东西要养殖？养殖的话，你但一个是它可以
1: 量产，
0: 但还有一个是它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
1: 但是我们是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
0: 干酱，对对对。
1: 所以在国外也经常用牛肝菌来入菜嘛？
0: 用任何的菌，不见得一定是牛肝菌。
1: 那牛肝菌
0: 可以拿出来用。
1: 那牛肝菌你觉得和这道菜比较搭的，它这个菌种特殊的风味在哪里？
0: 今天是因为牛肝菌它本身味道比较明显，而且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干酱做结合。那不然你只是干酱下，有时候会觉得稍微无聊一点。比较明显会把干酱做成这个松露的干酱。哦，对，国外很多。好，我们先把面包稍微煎一下，这个待会是要沾着这个我们的干酱一起吃的。不要把干放。
1: 是拿什么在泡的？
0: 这是鸡肝，这是泡牛奶。
1: 用牛奶泡鸡肝是什么特殊的？
0: 一般我们肝拿到手的话，它会带点腥味，所以我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水。所谓的走水就是活水，让它去冲，冲完之后把它的血水先拿掉一点，之后就泡牛奶，把它的腥味拿掉。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好比说我今天我如果要做成中式的干酱，我可能会放姜下去，对，然后放米酒下去，
1: 但是我们就没有放这
0: 个，没有，我们是做的是西式的，所以没有。那这边我们来处理牛肝菌。
1: 牛肝菌你要和我们的肝一起去打吗？
0: 最后当然，因为它要融到我们的酱汁里面去。
1: 我们还要先烤一下，
0: 增加香气。
1: 好。
0: 你当然可以用，比如说你可以用煎的方式，但我觉得烤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滴出来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你闻看，
1: 香哎。
0: 对啊，烤出来的它就是香气不同，这些都烤得差不多，香气就很足。
1: 有些人不喜欢吃肝，因为他觉得肝粉粉的，但是爱吃肝的人就觉得哇，好好吃。
0: 你如果说就是你缺铁，而且是女性朋友，大家常常听说要吃肝补铁。那如果以猪肝来说的话，一天其实一餐呐，大概3到4片其实就够了。
1: 啊，这么一点啊？
0: 对。那很多人会讲说啊，我不要，我去吃一些，比如说像菠菜啦，或是芝麻啦，它也是有铁啊。
1: 它那个铁是不是植物性的铁？
0: 对，植物性的铁我们就比较难吸收。对，好，可以给我。
1: 这个汤我们就不要了，对吧？嗯。
0: 然后再把它稍微煎一下，

0: 它反而因为煎下比较香，因为我们待会的油脂的部分，我们会用奶油跟橄榄油下去做饼，做的饼干。那这个鸡肝酱一般是西餐当中常用的，对吧？
1: 对。然后这个洋葱待会油下去炒，补充它的甜度。
0: 香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到有时候我们知道吃到干的时候会带一点你不喜欢的味道，对。然后用这个里面带干的油脂再继续炒洋葱丁。那除了牛肝菌，还有什么菇类师傅比较推荐是做干酱的，就有自己独特的气质的？
1: 都可以啊，像松露啊，或者是比如说像。 反而像香菇也还不错，对，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香菇好像比较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香菇其实也不错。杏鲍
0: 菇就差一点，因为它本身的风味要弱一点，对吧？
1: 对。这边是迷迭香，稍微让它烘一下，因为刚刚我有洗过，然后水分比较油。那我现在烘完之后，你过来一闻，它香气就很足了。啊，
0: 真的。
1: 对。
0: 就稍微一下就好了。
1: 稍微一下就好。
0: 那热了。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打成干酱。
0: 我们就不加水，加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1: 对对对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奶油放进来。
0: 胡椒、
1: 盐。
0: 我们到现在才开始调味。
1: 嗯。胡椒。 我觉得干类跟胡椒都特别搭。对啊，它现在是感觉上有点液态。
0: 对，
1: 那一会儿会，因为我们里面有放黄油，黄油的话如果经过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所以待会会我们因为现在是热的状态，所以我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那吃的时候呢，你一般我们可以待会直接沾着吃。 你也可以，比如放在冷藏之后，然后隔天起来的时候把它当成奶油来吃。

0: 牛肝菌好香哦。嗯，因为我打过很多的干姜，
1: 但目前为止，我觉得牛肝菌呈现的效果比较好。
2: 真的、哦。嗯。
1: 尤其是
2: 期待啊，
1: 尤其是烤过的牛肝菌。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2: 牛肝菌干酱。

0: 好，来试试看。
1: 动手啦。
2: 这拿对不对？嗯。就可以拿起来往上面
1: 抹，
2: 淋上去就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吃，你一定会想要大口的吃，太少，不要怕。嗯，好不好吃？
1: 很香哎，
2: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2: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1: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哇，牛肝菌完全不输我们的那个鸡肝的本身的那个味道，
2: 嗯，很香吧？嗯，那你如果说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了，你就可以当成我这个酱。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它差不多快凝固的时候，你把它放在锡箔纸里面，把它卷起来，然后两边像挤糖果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圆柱状，对不对？那你放冷藏，它就会凝固。等到你煎这个。

0: 牛排
1: 的时候煎完，牛肉放上面时你就切一块，它厚厚的这样子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会融掉。
2: 那这样我们做一次就可以，以后经常把它用到。
1: 对对对对，它是很方便。
2: 而且你吃起来也不是那种粉粉的感觉，有些人他很怕那个鸡肝或者说猪肝，它那个粉粉那种口感，但是这个就很滑，
1: 因为那个粉会怎么样？我们刚在这边煮过了，再煎过了，但我放了大量的黄油跟橄榄油，还有鲜奶油下去，它那个粉的感觉质感就拿掉了，哦，不难吧？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牛肝菌呢，但如果你觉得野生的对你来说是比较吸引力的，那吃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但如果你想品尝牛肝菌它好的味道，又想要安全去吃的话，事实上，这个养殖的牛肝菌，然后品质又保证牛肝菌，我觉得是比较建议的。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嗯，不好吃，
0: 很香哎，
1: 很香，
0: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嗯，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0: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拼上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啊，大概是有什么好事儿吧？
1: 正等着你呢。
2: 好，
1: 来来来，请坐。
0: 你说说有什么喜事儿？哎呀，
1: 今天一早啊，朱二点就紧急约见我，面谈可得来的事情，说是英国政府有了新的指示。我呀，甚至他。拖到他中午才见的，
3: 对，甚的对。
1: 朱瑞典一见面就跟我说啊，劳和乔治首相考虑到中国和英国的协约国的关系，决定从大局着眼，淡化科德莱解聘的事情，尊重北大的裁决，让科德莱尽快回国。
0: 劳和乔治，他有这个闲心管这个事儿吗？
1: 托辞而已。
0: 就是，
1: 朱瑞典说啊，他们已经劝说科德莱撤诉。不再与北大纠缠，希望北大也做一个让步，给科德莱一个台阶。
0: 他要什么台阶？
1: 朱尔典说，他希望北大不要再向中外媒介扩散科德莱的事情，同时呢，希望在经济上能够给科德莱做适当的补偿。
0: 这个朱尔典狡猾得很呢，我们要是给了经济补偿，不就承认我们有错了吗？这一条我们不能答应。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今天下午，总理府分别给我和傅增湘打了电话，传达段祺瑞的指示。英国人要求不高，应积极配合，切勿节外生枝。
0: 这个老段呢，他是怕英国人。
1: 我和傅增湘合计了，这个结果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至于经济补偿吧，可以变通，由教育部来解决。理由是，克德莱。他的签约就是跟教育部签的，你看行不行啊？
0: 我觉得可以。我们能不能给他提一个条件？哦，
1: 你说说看。
0: 让科德莱到北大来，当着北大的全校师生的面，在解聘书上签字，以正视听。
1: 我看可行。他朱尔典说，双方都要给个台阶儿。明天一早我就召回他。
0: 好。伯丹兄，那我回去等您的好消息喽。
2: 好，
4: 玉才，这建筑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5: 这绍兴会馆啊，建于道光六年，
6: 原名山阴会稽两仪会馆，主要是招待山阴和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算起来也近一百年了吧。
5: 历经沧桑呀。
4: 比这房子更沧桑的是这些古碑文。

0: 人发思古之幽情啊，
1: 钻研佛经，抄写古碑，是育才现在的常态啊。
0: 哎，我听说这屋子好像还吊死过一个女人。
2: 没有，那是在门外，所以这屋子没人敢住，只有我兄咱敢。
3: 那育才兄，你住在这儿不压抑吗？
4: 压抑的，又岂止我这一间不输书屋呢？书屋之外，那些腐臭之气更是不堪。这些年，我见了辛亥革命，见过了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觉得这社会啊，烂透了，根本无药可救。
5: 玉才兄，小弟以为，上天既然创造了人，就应该给他们一条活路。药还是有的，只不过需要有人去找才行。
4: 药在何处？寻药之人又是谁？
1: 我们这药呢，就是玉才兄你的大作呀。
4: 新青年，我看了，温桶水不够劲，
1: 请玉才兄赐教。
4: 其一，你们倡导白话文，自己却用文言文和半文言文写作，犹抱琵琶半遮面。其二，提倡和普及白话文，根本是要有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以为用白话文写小说是普及白话文最好的形式，而恰恰你们没有这方面的作品。其三，是最重要的，你们口口声声要讨伐孔教三纲，但讲的全是些大道理，认识也不深刻，没有形象思维的作品是根本不可能触及到人们的灵魂。
5: 玉才，
1: 受教。
0: 刚刚一番话，入木三分，句句切中新青年的要害。先生，既然已经查明了病因，那就赶紧动手术吧。啊？
1: 莫再做壁上观了，莫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大刀阔斧吧，玉才。
4: 我试试。
6: 就等这句话，玉才，你只要一出手，绝对是一面旗帜。
5: 玉才兄，相见恨晚。
6: 玉才，
1: 不虚此行，静候佳音。那我们走了。

0: 哎，我等你的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秋风扫落叶嘛，这是。
1: 我倒是已经领教过一次，但是也由此可见，这个人极具人格魅力，将来定能招揽有志之士为其做事。得钱不多说。 那个手长我也很喜欢，为人稳重谦和，我相信将来他一定也能做大事。哎，
0: 对了，昔日南京水师学堂、人广明等几个老同学来京公干，他们都想能见上你一面叙叙旧。
1: 他们是来教育部办事的吗？啊，为什么不来直接找我呢？
0: 人家都知道你心情不好，不敢贸然打扰你。
1: 哪里的话，有朋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你安排一下。
2: 我请他们涮锅子。好嘞，先生，您看这部分我理解的对不对？
3: 我看看啊，
2: 这部分，大体意思是对的。哎，
0: 谢谢先生。
2: 哎，先生您好，打扰您。哎，你好。 请问胡适之老师的办公室在哪儿？
3: 胡适之啊，你看到那个敞开门，里面有女士笑声的，就那间上。
2: 谢谢。

0: 顾博士，你说白话诗到底该怎么写才更能朗朗上口呢？
1: 他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2: 黄遵宪先生说，我以我手写我口。
0: 我以我手写我口。
3: 谢谢。
1: 什么意思呢？
2: 其实道理很简单，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白话诗，它就像没有头脑没有情感的美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谁能不爱美人呢？谁会去爱没有情感没有头脑的僵尸呢？孟泽兄，快进来。抱歉啊各位，家里来了客人，我们下一次再聊吧。
0: 这还没尽兴怎么就结束了？
2: 非常抱歉。
4: 胡教授，能不能和你来一次西式的告别？
2: 当然。
4: 博士再见。
3: 谢谢。谢谢。
0: 胡博士再见。
3: 谢谢你。
0: 再会，博士。
3: 来，再会。
0: 胡博士再见。
3: 穆同学，
0: 胡博士，记得多吃苹果，补充维他命。
3: 好，谢谢。
0: 胡博士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孟泽兄，好久没见。哎呀，
1: 闲话。
2: 哎呀，好好好，来，到这边坐。
1: 哎呀，
3: 这
1: 我来。孟泽兄，
2: 哎，
1: 您这是刚到吧？
5: 这个不是新青年不是赶上同仁编辑了吗？
1: 然后我来见发行站，没看到仲甫，就到你这来看。仲甫兄今天去绍兴会馆办事去了。
5: 哦，你们北大不是没有女教员和女学生吗？
1: 是啊。
5: 那这是，
1: 哦，你说的是刚才这几位啊？他们是我北京诗友会的诗友，来跟我切磋白话诗来了。
5: 哦，哎呀，难怪你母亲那么不放心呢。
1: 啊？什么？
5: 你母亲托人给我捎了一封信，
1: 啊，
5: 说在家乡呢，关于你的议论很多，传言也很多。这个东秀家里不放心，你母亲也不放心，所以呢。就委托我劝劝你，尽早回去忙婚。
1: 你看
5: 这封信，你自己看着办。
1: 您这么说，把我给说懵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无稽之谈啊！孟泽兄，我来之前也觉得是无稽之谈，不是你都没他命了，还无稽之谈？
1: 孟泽兄，您是误会了，他们真是我北京石友会的师友。您说您还都，
0: 这正常的礼节呀！
1: 任广明这小子还是那么能喝酒。
2: 哎，不容易，老同学在北京还能聚上一次，太难得了。哎，刚才忘了问广明了，杨开明最近在忙什么呢？怎么一直没他的消息呢？
3: 任广明说啊，杨开明师范毕业后呢，就回老家教书了。他这个人啊，心善，时常。

0: 接济一个寡妇，遭到他族人的非议。这有一天呢，杨开明喝醉了，在寡妇家的桌上趴了一宿，天快亮时也不知谁去通风报信，结果呢，寡妇家的族人把他给抓了，族长召集开会，按照族规活活把寡妇给撑堂里去了。杨开明受了刺激也就疯了，他现在啊整天在街上乞讨说疯话，谁也不认识了。
1: 疯了，人疯了，天也疯了。
2: 别，
0: 小孙，
2: 别杀我，别杀我，我不想死。
0: 九孙，九孙，
2: 别杀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0: 九孙到底？
2: 表哥，表哥，你一定要救救我！有人要杀我，
0: 不是，
2: 他们都追着要杀我。
0: 不，不，不，别开了，别开了。不是，九孙是，九孙，
2: 他们的脚步声，你们听，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吗？他们拿着一个三寸长的刀。非常锋利，上面有血，外面全是血，他就要用那个刀杀了我。我不要死，我必须要死。
1: 九孙，
0: 九孙，
2: 必须放下。
0: 九孙，九孙，你过来，你过来。不是，九孙，
2: 不行，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0: 九孙，
2: 我一定不想死。
0: 九孙，你一个太原的文书到北京来，谁都不认识你，谁要杀你啊？怎么可能有人要杀你呢？你先出来，你先出来。
2: 表哥，如果我死了，你就把这封信给我妈妈和姐姐。
0: 我看他神经错乱，好像是疯了。九孙，你先出来，有话咱们慢慢说，好不好？来，
2: 出去，我不出去，我不出去。
0: 你听话，你先出来。
2: 我不出去，对不起。
0: 先出来，出来，快听话，出来。
2: 出去，我不出去。
0: 你先给我出来，
2: 出去，
0: 出来，听话，出
2: 来。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0: 你先出来。
2: 他们来了。
0: 九孙，
2: 我不出去。
3: 九孙，九孙，是我呀，九孙。
0: 你来了，哎，他到底怎么了？
3: 九孙在来北京的路上看着好多被饿死的人受了刺激，这几天住客栈呢，每天晚上都要换好几个房间，这都睡不踏实，哎呀，生怕有人杀了他。这不今天早上他说非要来找你，硬说有人要追杀他。
0: 看来是神经错乱了，先送医院吧。
4: 九孙，
3: 九孙，
4: 我们走。
3: 九孙，
4: 来，
2: 是我，别动我，干嘛？
3: 九孙，
2: 干嘛？
3: 是我，
2: 干嘛？

0: 银杯一对，银箸两双，桌毡一条，手帕四条。
1: 慢点，慢点，慢点。
0: 手帕四条，
1: 手帕四条。
0: 一箸，世之先生结婚之喜。沈一墨、刘文典、陈大奇、马旭伦、蔡元培。
1: 慢点。
0: 蔡元培。张世钊、高一涵、刘半农。李大钊，还有你陈独秀。
1: 好，世之回老家完婚了啊。我们这份礼单呢，你们多抄写几份，分别贴到办公室墙上啊，校门口啊，算是一份安民告示啊。一是对那些诋毁他的人，让他们少一些口舌。第二，让那些天天惦记他那些女室友们死了那条心。
2: 太好了，政府终于消停了。
1: 世之跟一涵那院子就不用贴了啊。
3: 怎么的？
2: 为什么？
1: 你总得给那些女室友们一条生路嘛。世之成婚了，这个一涵可以招待一下呢。

0: 我可没有世之那个魅力，
1: 是我的手。
2: 哥哥，你把小的给我，你吃大的。
3: 不用，我吃小的就行，你吃大的。
2: 你给我哥哥。
3: 不用，不用，你吃吧。
4: 看见了吧，姐。
2: 别跑，
4: 活得这么干，哎。这是张家口第一炕交给我的虎炕真传。哎，你干什么？你别搭手了，你坐一天车不累啊？喝口水啊，歇会，马上就好。
5: 你说这北京的房子里也盘上炕，这跟老家有啥区别呢？
6: 婶子，这北京和老家可不一样。北京的冬天可冷着呢，就靠一个火炉不顶用，还是这炕舒服。哎，
4: 这不是为了让你们娘仨睡得舒服点吗？是吧？你别搭手了，姐。
5: 你这干活我能歇得住吗？行了，你下来吧，我来。
7: 我这第一次干就挺好的了，不信你问小山，是不是小山？
8: 先生，您学问是挺大，可是干起活来真不如我们长兴店的工人。
5: 听见了吧？行，下来吧。哎呀，你还不放心？拿刀来。
7: 你也不会呀？
5: 我怎么不会？看。
8: 哦，先生，我看婶子真是干活比你麻利啊，要不就让我和婶子盘炕吧，我要和您盘，婶子今晚都睡不了热炕了。
5: 行了，你别跟那碍手碍脚的了，赶快下来吧。
4: 这活你都会干啊你？你上，你慢点。
5: 好，小山，给我搭把手啊。
8: 好嘞，婶子。
7: 哎
8: 呀，
7: 哎，小心手啊。
5: 好，我在老家盘过。
7: 啊，今天小心手啊。
5: 韩腿，拿砖来。
8: 婶子，谁是韩腿啊？先生啊，你小名叫韩腿呀？啊，
4: 姐，这么大人了，你还叫我小名？什么寿昌啊、守长啊？你怎么不叫这？
5: 这小山又不是外人。啊，行行行，以后在外面。我就叫你寿昌、守长，在家里我还喊你韩童。
4: 该叫什么叫什么。
2: 哥哥，你给我小的，你吃大的。
3: 不用，我吃小的，你吃大的。
5: 韩童，守长，守长先生，你快管管你那俩孩子吧。
2: 哥哥，哎，
4: 怎么回事啊？
3: 小的就行。
2: 哎呀，你给我哥哥。
7: 宝华、秋华，先别玩了。礼物，你们君曼伯母给你们做的新衣服，赶紧换上。换好之后，咱们好出发去吃涮羊肉去了。
3: 好，涮羊肉，
7: 快！
5: 吃啥涮羊肉啊？
3: 那不是有面吗？我中午就擀点面条。
7: 姐，出门饺子进门面，这话不假。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
4: 不行，
7: 啊，
4: 吃肉好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面条能跟肉比吗？
7: 秋华、宝华，你们是愿意吃肉啊，还是愿意吃面条呢？
3: 吃肉，
7: 听见了吗？
5: 哎呀，大手大脚。
8: 婶子，
5: 哎，
8: 你看你那儿弄好这炕具盘差不多了。
5: 哎呀，辛苦你了。
9: 不辛苦，婶子，等炕里的泥烘干了以后，再糊上一层泥，烘干了就能用了。
5: 好。
6: 嗯。守长先生，炕盘好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
4: 回去干什么？咱们都商量好了吗？给你婶子接风。
7: 东来顺涮羊肉，一块去。
5: 就是，
8: 你一家人团聚，我就不去了。我老爹不是还在家吗？离不开人。
4: 哦，别忘了，等一会儿。
5: 你吃了再走吧。
8: 婶子，过来，家里还有事儿呢。
4: 他把病了，得回去守上。
7: 哎，说说。
6: 哎，先生，这我不能要啊。
5: 哎呀，拿着拿着。
6: 婶子，这钱我不能拿。
4: 有什么不能拿的？这是我一点心意，啊。
6: 走吧。
4: 走，
6: 谢谢先生，谢谢婶子。
4: 走。洗个手吧。嗯。
2: 爹，我们换好了，
3: 好了，吃肉去吧。
7: 好看。
5: 衣服是换好了，瞧你们这小脸黑的，过来过来，洗洗脸，洗洗手，干干净净的去吃饭啊！
7: 哎，干干净净啊！爹去换衣服，换完衣服之后我们就出发。
10: 守长先生，
7: 哎，请进。
10: 守长先生，
7: 进来进来，
10: 来进来。
7: 哎，先生，你们怎么知道我搬这儿来了？
10: 先生好。

0: 先生，
1: 先生，是教务处跟我们说的，您刚搬到这儿来，我们就突然造访，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是啊，
1: 打扰了。
2: 打扰什么？欢迎你们常来。哎，正好我夫人在了，夫人。哎，仲谢、海威，我的两个学生。
3: 师母好，
0: 师母好，
4: 你们好，
5: 哥哥好，
0: 你们好。
1: 哎呀，不知道师母刚到，我们这突然造访，实在是抱歉。
4: 没有没有，你们坐下聊，没事。
0: 对，
4: 好，来，快过来。
2: 什么事儿？
0: 我们不知道师母今天来，唐突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啊。啊，咱们先走吧，我们改天再来办。
6: 要回来，回来。
2: 有话就直说，找我肯定有事儿。什么事儿？
6: 那我就直说了啊，先生，是这么回事儿。海威呢，这学期学费出了点问题，他老家钱现在还没有寄到呢，所以教务处让他写一个欠条，
1: 但是需要一个老师来做担保。我就说你找守长先生吧，可是海威面子薄，我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带他来找您来了。
2: 哎呀，海威啊，海威啊，多大点事儿啊，至于抹不开面子？
7: 不就是做个担保吗？我给你做，啊？你欠教务处多少钱？
0: 就是5块大洋的押金。
2: 哎呀，那连担保都不用了，我给你。
0: 不用，先生。
2: 哎，我给你。
1: 这不太好吧？
2: 这
0: 是啊。
8: 你上回跟我们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
2: 走吧，走走走吧，
0: 先生，我们先走了。
6: 哎，回来，回来。
2: 过来呀，讨什么？
0: 呀，
2: 交钱去。
0: 先生，这钱我真的不能拿，您还是给我做保人吧，这个就已经算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6: 伸手，
0: 先生。
2: 别磨叽了，赶紧去教务处交钱，下学期马上就开课了啊！仲谢，赶紧去交钱。
6: 坐，啊，坐。
1: 先生都这么说了，就收下吧。
2: 哎，
1: 谢谢先
0: 生。
1: 谢谢
0: 先生。谢谢师母。
4: 慢走啊。
0: 哎，
1: 先生走了。

0: 我们
1: 太好了，吃
0: 涮羊肉去了，
1: 吃涮羊肉，涮羊肉。
2: 我怀兴华，
3: 来，
2: 爹爹跟你们讲一个道理啊，吃肉的坏处，最重要的坏处，塞牙呀。啊，这个吃肉塞着牙之后，我们还得往外倒，倒，哎呦，这个牙疼死了，哎呀，不行，不能吃。
1: 我不塞牙，牙好的很，我就吃肉。
2: 你挑的时候你难受啊？
4: 我就要吃肉，在老家一直吃娘做的面，我已经吃够了，我就要吃肉。
5: 宝华、金华，你们俩闹什么？什么吃肉的，就在家吃我做的面。
2: 妈妈生气了啊。少不少，吃面好啊，吃面不塞牙。但是爸爸跟你们保证，一定带你们吃涮羊肉啊，吃两顿。
6: 守昌先生在家吗？
7: 哎，在呢。哎，
8: 您好，
9: 夫人好。
7: 赵先生，您怎么来了？啊，
9: 守昌先生，今来啊，不是找您的，我来是找夫人的。
8: 找我？啊。
9: 夫人，我受蔡元培校长之命。给您送工资来了。嗯，
2: 蔡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李夫人，蔡先生知道李主任是个大手大脚、喜欢助人为乐的慷慨之士，每月工资啊都做了善事了，所以呢，他私下决定，每月从守昌先生的工资里扣30大洋，命我亲自交给夫人作为家用。他知道你今天来啊，想着先生没钱安置，所以啊，让我赶紧过来送钱，你就收下吧。
8: 守昌，这合适吗？
2: 合适，收了，
9: 拿着。
8: 谢谢啊。

0: 蔡先生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啊！赵先生，请您务必转告蔡先生，谢谢。
1: 啊，一定。
2: 谢谢蔡先生。啊，
3: 蔡公还吩咐，

0: 哎，鲍花胸花，来，你们说是涮羊肉好吃啊，还是面条好吃啊？
1: 涮羊肉，
2: 那咱还去吃涮羊肉吧。
3: 好，
0: 走喽。
4: 我们吃肉去喽。
3: 吃肉去喽。
5: 爹爹其实也不塞牙。
0: 走走走走，哎，收拾收拾，我们吃涮羊肉去喽。
1: 小年。
0: 汪伯伯，好消息，好消息，真是好消息！
1: 汪伯伯好。
0: 你看看，你们来看看，吴先生来信了，他说他和李世增、蔡元培在北京办的法语进修馆，春节后就开馆了。这第一期呢是试点班，他特意的给你们哥两个搞了两个名额，食宿全免。我看你们就准备准备，春节到北京去过吧。不，汪伯伯。
1: 那他们两个以后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了？
0: 去啊！啊，吴先生说了，这个北京的法文进修馆跟震旦的法语补习班它是一体的，将来你们去法国勤工俭学都会统一办理，不冲突。
1: 延年，那你去吗？
3: 哥，我想去。
6: 王伯伯，
3: 嗯。
0: 这我们要是去北京了，那这亚东图书馆的工作怎么办啊？
3: 这个新青年不是实行了同仁编辑吗？这印刷在上海，但是呢，这个发行总部就会移到北京，那边呢正需要人，你们去了，就在那边搞发行。我跟陈子寿先生说了，给你们加工钱。
1: 太好了，咱们可以去北京了。
0: 年年，就别再犹豫了。吴先生特别说了，让你去北京呢长长见识。
3: 那边是思想潮流的交汇中心，
0: 是
3: 能历练人。再说，这也是你爸爸的一番苦心呐。行，我们去。嘿嘿嘿嘿，这就对了。啊，那你们收拾收拾，准备吃饭喽。
0: 哎，王伯伯，您就别忙活了，我们到时候自己出去买去。
3: 这在我这吃顿饭还要出去买？ 这孩子，你说，今天都在我这吃啊，都不许走，就这么定了。
0: 老田，
1: 啊，
0: 别忙活了，
1: 去弄堂购买去。
0: 哎，好。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喂，楼楼不？不跟你杠了，那个搞锁了的，而且还搞起的嘞。
7: 刚刚来的三块一的锁了三户头，
6: 他们那边就只有一边在修了，安徽从那个河边头的狼人面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8: 我叫付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锁了王。
9: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没落过班。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哎，说到县里，别人一讲去锁了的位置，只要能走个楼的，去过锁了的都知道。
8: 红子谷。

0: 的启发就是从爱乡出去的。
1: 打包就行。哦。搞一点烧了，搞点骨头。
2: 搞十个骨头先。
1: 甜的要不要？
2: 要要，搞一份。
3: 一不来就不习惯，就想吃。
4: 一个星期来三四趟。
3: 烧了它就是那么那些那么烧了有味啊。
5: 我的香。
6: 搞的都是沙。
5: 味道好，搞的熟一点。
7: 啊？一颗烧了吧？
1: 不。
7: 一颗就一颗。
1: 自己拿。像我买了那么二十几年了，最多的七个十根骨头，最多。
8: 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了，这里面就是骨髓，搞个机关就吸得出来了。
0: 菠萝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骨头上面有肥肉嘛，得让菠萝吃起来更有肉味哦。
1: 这时候只是把骨头喂成八条烧，
8: 最关键喂骨头就是要掌握它的火候。一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刮骨头了嘛，这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啦。这就是骨头的汤了，就用这个汤下烧了，这就是原汁原味。
1: 烧了是狗狗刚繁殖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这两天养再有开水把它拖一下。
9: 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打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孵得出来嘛。
1: 就是就得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就梗辣椒？梗辣椒煮不匀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湿入不？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
0: 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烧了红火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8: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吃它。
4: 要不然烧的香，
10: 你烧香子啊呀，
4: 好爽啊！
11: 他的烧了就是和重庆话，他就是搞得比较有特色。
12: 烧了。好吃，那个骨头好吃，那都是有特色的东西。
1: 刚买的时候，这个脖子5块钱可以挖3脖，像这么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7块，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嘛，是一张船高。烧了有它的天然的香味啊，骨头有它的补钙的软质啊、油味啊，它单一味骨头的吧，它就比较油腻不？烧了是没得油的，它的烧了嘛，它是天然的，它也是肉嫩不？它还煮在里面的话，它也吃点它的油腻不？骨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的，混合在一起肯定味道好一点不？二合一啊，煮出来的味道就更鲜美不？
13: 那个螺叫烧螺，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烧，所以先把那个汤子先烧一下。
14: 大的烧螺就
15: 可以
14: 了。
15: 好好好。
14: 哎，没
12: 不要了。我不要了。
16: 你不要呀、啊？现在你嘴功那么好。
17: 你这样说的啦，我搞牙签敲啦。牙签怎么敲出来的？那我的下面的肠子不重要。
13: 先扩一下，就把那个汤汁不喜欢喝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扩出来，或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缩出来。
1: 骨头吸上面的肉啦，最关键别人喜欢的吸这个骨髓，
11: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就会失踪。
4: 筒子骨是最好的。
18: 这筒子骨辣不
4: 起不要紧。哎，辣习惯，我给你拿点。哦，辣习惯哈。哎
1: 就这样来的，嘿。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读书，今后不像我一样这么辛苦来劳。

0: 这个小的嘛，这个小的。老娘在这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养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是80磅的时候出意外，就仍然的失去他的。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欺负我现在有个宝贝呀陪伴我，也可以又开心又快乐。
1: 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了？
2: 没有啊，我叫的朋友随叫随到。
3: 我外婆吧。对，
1: 是因为什么？
3: 我外婆已经过世了。
0: 是一个朋友。
4: 现在嘛，就和3-5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
5: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
6: 武汉大学在未来3年给我们了一个允诺，就是3年之内我们可以去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我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和我的一起做研究，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老师们能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7: 喂，今晚咱吃啥呢嘛？要不咱上3中，我对面是个夹馍去，等你啊，赶紧来。
8: 我是3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我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都没文化了，肯定考不上我。李健推着个车，那节目关子牛肠和豆腐皮儿，他3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3中女校长，干了30年兢兢业业的。
9: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10: 那还是原来那味儿吗？
11: 一直没有变。
10: 是啊，
12: 豆皮儿跟牛肠，
9: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8: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有腥味
13: 儿。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8: 刮完后咱还得煮，
13: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8: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13: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8: 晾完后咱还得盘，
13: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穿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卖相好。
8: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13: 冻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8: 冻了它粘了以后，再拿出来以后，才把它弄出来，叫做它才平平粘粘的。
13: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1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8: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要油，管那个油把你颠回来，咱毛油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儿再出来就成了2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家的招牌就是这
12: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的朋友吃不了了，我给你吃好吃好吃的。

0: 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辣了受不了了，放着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俺让我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1: 我们来就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2: 它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很辣，可能以前我们小。
1: 小时候吃不惯，夹馍吃嘛，现在可以纯着吃嘛，喝着酒吃嘛。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嘛，
3: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嗯，吃还馋，吃还香啊。
4: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我就要吃这一口。
5: 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青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30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齐，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太难了。
5: 我也是三中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三中人话，他们价格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就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吧。啥你？你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6: 走完了。
5: 就你俩，哎哎。我是三中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三中学生。我三中学生跟我结的情感，那就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我那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想着，来等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哎呀，以前那么啥，见着过很亲切。他们谁来吃三个都知道，三中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跟我说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80多了呀，就他都来都那个说啥呢？你是三中的骄傲。我是做了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7: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8: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9: 因为现在人近50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1: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0: 信，遇到人别拼了命的恨，能吃两碗的，赶紧的。
1: 我大名叫个胡一心，练武术这个事是我爱好，几代人都是打铁的，主要是做切两皮刀。这么多年，一方面做刀，一方面也研究这个两皮，都把我吆喝胡一刀。你到秦镇来问胡一刀，人都知道。
2: 老胡，
3: 再切点定点。
1: 对，没问题。八爪鸡给你切细，弄好。老人说，那年打的大米质量生不咋好。秦镇有个老人叫个李石二，发明的这个秦镇

0: 米皮儿这个，做米皮还好吃。
1: 做米皮儿，先泡米，泡到4个小时以上。泡好以后，然后把米一定要淘净，然后把这米放到石碾子上边碾。最后拿那个箩箩要箩，一定要细，还要稠一点。包浆磨好以后，再下来就是烫浆。开水多少你要掌握好，随倒随搅，直至搅拌均匀。烫好的浆盛到笼布上，一定要捋圆，顺自然流那个速度，哎，慢慢把它是捋圆了。
0: 平时蒸了啥程度水啊？就是紧薄细瓤，蒸一张以后，拿手弄起来看弹性怎么样。
1: 皮子蒸来是又紧又瓤，好吃，口感好。
0: 秦镇卖凉皮这个时间长了，知道吗？这个凉皮档只有秦镇有，名字叫大摆档，只有秦镇人用这个大摆档切凉皮儿。
2: 秦镇米皮口感好，除了做皮子讲究以外，主要是这把切凉皮档。用这把刀手工切皮子，一看就是秦镇正宗米皮，能切宽，能切细，口感丰富。在秦镇，我祖传做刀，我又卖皮子，所以我做出的刀最好用，秦镇人公认的。
3: 我先尝尝啊，米味特别浓，好吃。
4: 这个皮子首先第一个是香味，再来就是口感坚韧。
5: 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味儿，辣椒油，还有这个醋味儿，还有这个皮子的味道，都是一个味儿。
0: 调米皮的最后一步啊，就是这个蘸辣椒油嘛，关键是要和辣椒油调料的配方。
2: 米皮辣子油要得香，选红鲜些辣椒，给大铁锅倒少许菜油，把摘好的辣子角放到锅里炒至金黄色，然后再放到辣子窝窝炸3种不同的辣面，然后再泼辣子油。
0: 10斤油，4两调料，紧拌辣面。200多下芝麻，180多下调料，140多下辣面，翻3次倒，在每一次倒完辣面的时候放半勺醋，整个香味就出来了。你把油温掌握好了，你这个辣子油就吃得香了。

0: 其实我喜欢吃个辣油，油而不腻，吃完后后味子口齿留香。
1: 油糕跟我前腻了，我吃完凉皮换个味儿。
2: 美得很，哎呀，煎锅气上聊咋了？吃一口皮子，喝一口酒，哎呀，美了美了啊！
3: 走，来，我就是刚从上海来几个朋友，一两瓶。
4: 练武术这个事可以说是我爱好。这个镇子啊，那练武人确实多。
5: 练完两瓶黄酒一壶，
1: 我练完全来得两碗两瓶，三碗黄酒。
4: 七八岁那个时候，我们清镇有个老人，武功也特别好，也特别有名。当时我也想学，我还一年要2块钱，还要一封点心。

0: 又不说外面都想学，就是那个两块钱拿不出来。现在练武术免费，我不好意思学。
1: 吃好了吗？
2: 吃好了。
0: 免费请人家吃皮子，想跟人家学武术呢？
3: 我今年12，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武术梦，我崇拜那些武术明星，李连杰、成龙。
4: 小的时候想长大当一个军人，想和小兵张嘎的演员安吉斯吃宵夜，对他的那种电影里边的那种演的角色的那种英勇的气质所深深的感染。
5: 从小的梦想是当个警察，维护公平正义嘛，没当成，
6: 想当一名警察，但是现在做了一个企业家，最想和马云吃一顿饭。
7: 从我上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梦想想当一个航空员，就是有学校回来以后，跟俺这阿弟村一个老木工，学的是房木匠盖房，在那个时代一天挣了两块多钱，我这个能感觉能养家糊口能吃饭，所以我就爱好这个木工。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直机旅游今天跟随记者去铜仁，看当地如何巧做梵净山生态加减法，守护原生态风貌的同时，为游客打造更多漫游旅居新选择。
1: 国庆假期，贵州村字号文旅活动火热开启，村马竞速、村别争霸、村踢绣飞仪，体育赛事与民族文化相融，汇聚八方游客。
0: 贵阳用早咖、午茶、晚精酿串联多元消费新场景，以烟火气息与年轻活力持续激活假日消费。
1: 家国同庆，幸福绵长，贵州各地群众诉说身边心事，共话美好愿景，以实干创造美好生活，用奋斗向祖国深情告白。
0: 自主研发智能制造，我省 3D 打印鞋履木雕玩具实现定制生产，全球交付，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如果说旅游是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旅居则是灯火可亲意识家。这种兼顾长期居住、深度体验与康养休闲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在贵州铜仁落地生根。当地围绕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巧做生态加减法，在一加一减中为游客打造更多漫游旅居的新选择。
3: 国庆期间，虽然伴随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来到梵净山登顶的游客们。大家穿着雨衣，撑着伞，在云雾缭绕间打卡奇峰，感受梵净山的独有意境。
4: 感觉就是空气非常非常的清新，就洗了个肺一样。
5: 这风景特别好，还是比较向往纯自然那种慢生活，住一住，多待一段时间。
3: 作为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的森林覆盖率达97%，富氧离子含量峰值可达每立方厘米18万个，是天然氧吧。坐拥优质生态资源，景区没有盲目扩容，而是主动做好减法。
6: 山上做减法，就是减开发，减少人为干扰，减环境负荷，守住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原生态。
3: 从去年开始，梵净山景区每日总接待上限控制在9000人左右。按照主管部门测算，梵净山生态旅游区核定的单日接待量本来是10000多，但景区选择减少游客量，增加服务，来换取生态和口碑双提升。
7: 我感觉还是很完善的，就是从入门到现在到登顶，今天下雨的话也有降差提供，风景也很好，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来。
6: 在景区

0: 准备了 NPC 展演互动游戏，确保游客舒心畅行，单上关山，山下旅居。这样的布局改变了过去游客当天往返的一日游模式，停留的时间明显拉长。
1: 有了梵净山这个世界级 IP， 山下旅居产业发展更有底气。但如何做好加法跳出同质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距离梵净山景区7公里的江口县梵净山村，来自福建的民宿主理人刘兴奇将18栋土家族吊脚楼打造成精品民宿，去年营业额增长80%。
2: 我是24年来到贵州旅游嘛，同仁这个地方是独一无二的，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生态这么好。
1: 依托山林资源，民宿开发了禅修疗愈、诵事点茶等活动，引导游客慢下来感受梵净山的生态之美。
3: 每次隔两三年吧，我们都会选择这边，不像原来很单一，内容很多的，住在山上又可以看到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
2: 前两年那个时候的游客几乎是特种兵似的奔着爬山来的，我就觉得很遗憾，我这么好的生态他们都没有体验到。这两年呢，像我们国庆都有住5天的，他们愿意停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今年国庆我们几乎都是满房的状态。
1: 今年8月，梵净山脚下新开业了一家度假村，主打森林康养疗愈，开设了中医课堂、音疗等体验项目，让游客在登山之后可以舒缓身心。
4: 就是住到这里，真正体会到大隐于山的感觉。爬完梵净山回到度假村，是很难得的一些放松体验。
5: 疗愈项目的话，我们目前围绕是身体调理和心灵板块去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草本拓印、晨练、舒缓的 SPA，基本上在这个空间当中，一天下来是玩不完的。
1: 度假村共有23栋建筑、61间客房，配套了中西餐厅、抹茶工房、康养活动室等功能空间。
6: 打造成环梵净山周边的一个睡眠中心，来的客人最少得住2天以上，有住1个星期以上的，准备开发种茶叶、农副产品，让客人深度参与进来了嘛。
1: 目前江口县共有民宿181家，等级民宿总量达70家，民宿等业态不断丰富，游客停留时间明显提升。今年前8月，江口县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1%，不少旅居客选择常住半月到数月。
7: 环梵净山旅居格局初步形成，立足中国睡眠康养小城，推动民宿从住宿空间升级为体验目的地。
1: 目前同仁作为贵州康养疗愈旅居带核心区域，重点发展了森林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加民族医药康养。今年前8月，同仁省外游客占比达28%，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
8: 因为咱们酒店是离中南门古镇比较近嘛，客房这一块呢比去年呢上升了30%左右。国庆的话，平均的出租率达到已经85%了。
9: 持续做强登山泡泉、逛古城、康养旅居到同仁以及旅居梵净山品牌，全力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
1: 当一日登山客变为半月山居人，山上做减法，减的是开发，守住的是生态底线；山下做加法，加的是业态，增添的是人间烟火。加减法让梵净山不再只是相册里的打卡风景，而是可以深呼吸、慢下来的康养旅居家园。
10: 国庆期间，贵州各地村字号活动精彩纷呈，村马奔腾、村 BA 争霸、村梯走秀，一场场乡土赛事与文化展演轮番登场，将传统非遗与假日文旅深度融合，点燃乡村消费热潮，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在黔南州三都县赛马城，第4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80余名骑手、145匹良驹同台角逐。
11: 抗野4000多公里来三都，各个骑手异彩会议，公平之际，共同串起饲养民族赛马之一。
12: 今天是我第4次来到贵州村马的现场，深深的被贵州村马的这个比赛氛围吸引。
1: 赛场上，极速竞速、马背特技轮番上演，赛场外大众马背体验、非遗手工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民族文化魅力。依托非遗加赛事加文旅融合模式，国庆假期前2天，当地旅游总接待人数23.4万人次，同比增长10.4%，旅游总花费1.84亿元，同比增长10.3%。
13: 国庆期间我们将以全国速度赛马邀请赛为主线，结合女子骑

0: 一社邀请赛打树特技，晚上我们将在县城有江边音乐会等各种不一样的节目来款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 村马奔腾，村 PA 同样激情四射。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2026年村 P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来自全国27个赛区的23支代表队，在可容纳2万人的球场展开对决。
2: 台盘这里景色很美，然后美食也很好吃。比赛打完了以后，国庆就在这边游玩一下。
1: 赛场之外，民族风情同样吸睛。凯里苗洞风情园里，国庆村 T 时装周精彩上演，苗绣、蜡染等非遗服饰依次亮相 T 台，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图景。
3: Rose， 你办得太棒了，又是免费的，群众也可以上台来参加，我觉得非常的好。
4: 民族的文化的传承做得很好，看到小朋友在上面跳舞，甚至都已经热泪盈眶了。我希望56个民族都能坚持自己的文化传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5: 今年贵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早咖午茶晚精酿的贵阳消费文化新图景。随着咖啡、新茶饮、精酿啤酒不断出圈，国庆假期不少外来游客就循着这一杯饮品走进街巷商圈，感受贵阳的城市烟火和年轻活力。
1: 上午10点，位于贵阳太平路的这家咖啡店已经排起长队，不少游客选择用咖啡唤醒味蕾，开启一天的闲事。
6: 刚才排了半个小时，火爆程度还是有点惊讶的。然后呢，觉得这里的这个氛围也挺好的，
7: 先闻起来就有股果香，然后尝完之后也有一种柑橘的香甜味。单杯是48，价格跟它的口感还是比较匹配的。
8: 我们国庆期间的出单量的话，比平时会多出大概是20%左右。外地的朋友大概是在70%-90%。
1: 目前贵阳拥有超3000家咖啡品类店，业态密度位居全国前列，不同规模不同风格的咖啡馆也让喝咖啡从单一消费成为游客慢下来静下来品味城市文化感受生活气息的一种方式。
9: 我们是自己烘豆子的店，所以客人可能也想要尝说它跟别的品牌有什么区别。这小的社区店就是它的人情味会更足，所以经常有老客人来这边，我们也是跟很多老客人处成朋友了。
10: 我是专门来这家店的。贵阳的一些社区店对咖啡都有自己很独到的理解，而且对于品控上来说会把握的会比较好，慢慢悠悠点一杯咖啡坐一会儿发发呆嘛。
1: 午后的一杯前味茶饮是慢享时光的不错选择，不少本土品牌选用抹茶、刺梨、香河糯等山野风味进行融合，让游客品尝到贵州味道的焕新表达。
11: 国庆的第一天，我们门店的单量大概达到1600杯，
12: 平常的话呢大概是800这样子。那我们90%以上的这个产品系列都是用到了贵州本土的原料。
13: 我们最开始主打的话是卖这个迷油茶，后面发展到抹茶啊，到现在的话我们包括有这个新潮饮跟我们很多的这些抹茶食品。游客他会买很多的一些伴手礼回去送给朋友啊跟亲戚啊。
14: 朋友给我推荐的就说这家店是贵阳的特色，是以抹茶为特色的嘛，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想来逛一逛。我对新茶饮的理解也是更加注重健康，还有没有
15: 糖，
14: 哎，然后口感上可能比较清新，然后是这个是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
1: 入夜后，一杯本土精酿让游客更真切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轻脉动。目前，贵阳已有1300余家精酿啤酒经营主体。今年前7月，全市夜间消费达到493.19亿元，同比增长6.5%。
16: 贵州的精酿早就听说过，非常有名。说我喝了这个港美精酿，就是口感非常清爽，很特别，在其他地方我没有喝到过这种味道。
17: 从昨天我们的单量大概就有53%左右的一个增长啊，那其实客流上面也是差不多增长了30%多。我们最近上新的一款滨江江野树莓，采用了我们贵州乌蒙山上面的一个野生莓果啊，还加了我们新任县的野生的黄杏，以贵州本土的一些元素来做酿造的一些产品。
1: 从市民的松弛日常到游客的专程奔赴，贵阳正用早咖、午茶、晚精酿串联多元消费新场景。一杯杯特色饮品诉说城市故事，以烟火气息与年轻活力持续激活消费。
18: 国庆假期喜庆氛围洋溢在街头巷尾，这份喜庆更来自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发展的成色真真切

0: 切落在每个人的幸福感里，人们也用奋斗把日子越过越好。今天我们把话筒交给普通人，听他们讲述生活里的幸福，分享最朴素也最真切的家国心声。
1: 很踏实。
2: 那您觉得这份踏实来自哪里？
1: 来自祖国的强大。搬到移民社区过后，我上班也有啦，小孩上学也方便啦，去医院也方便啦，买东西也很方便。
3: 我在靠山高中啊，屋头个个都是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啊，我都是满足啊。
4: 今年迎来了我人生中第二次最珍贵的礼物，我怀孕小宝宝了哟，我很开心很开心。祝愿我们所有全国的小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5: 我两夫妻开店，看得很开心的，生意还可以，希望我的顾客也像我的面条一样细水长流。
6: 国家有就业的政策，我们在这里可以守小孩读书，可以方便照顾老人。最幸福的就是楼上就是家，楼下就是我们务工的地方，生活很稳定。
7: 孩子上学有好的条件，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幸亏有了搬迁的好政策。
8: 村子变美，路变通畅，产业越来越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红火。看到花茂村的老百姓收获了幸福，我们精神干部也幸福了。
9: 开心就是我考上大学，努力没有白费，国家发展非常的迅速，高铁、飞机、火车都非常的便利，我们学生感受到了福利。
10: 感谢祖国为我们创造了这么美好的生活环境，让我们能无忧无虑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11: 享受国家就业创业补贴，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日子越过越红火。
12: 希望我们这些学生也能够稳稳当当，一家人健健康康的。
13: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我们年轻人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
14: 国家强大了，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蒸蒸日上。
15: 作为新青年一代，我也应当积极向上，奋发图强，不负时代，不负祖国。
1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7: 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18: 依托自主研发技术，采用智能化生产设备，近年来贵州相继投产先进制造项目，实现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的全新消费制造链路，让西南大山里生产的 3D 打印鞋、木雕玩具等产品成为全球爆款。
0: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48台超高速 3D 打印设备正按照设置好的模型参数打印出成型的鞋子。
19: 从扫描逐步信息到打印出来，最快3个小时可以打印一双鞋。它可以进行精准的个性化定制、一体化成型。通过鞋的一些金格的粗细以及大小配合结构的一个设计，具有一定的减震性、良好的支撑性以及包裹性。
0: 企业与香港鞋履品牌几峰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成为独家生产供应商，仅全球首款非法官方授权 3D 打印运动恢复鞋一项，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就生产了近10000双。
20: 产能的话，每年大概能到20余万双，主要销往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英国等。世界杯结束之后，每个月它都会有这个订单的。同系列的产品的订单，我们也一直都在做。
0: 作为贵州省冶金化工研究所下属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贵州森远自2015年成立后，以 3D 打印柔性制造技术为核心，推动传统制造向数字制造升级，在贵阳建立了西南地区首个规模化 3D 打印鞋履生产工厂。
21: 一直就专注高分子增材制造的研发技术服务，形成一整套的专利技术。目前我们 3D 打印产品消费品主要还是 3D 打印一体鞋，还有自行车坐垫。工业件主要是为小批量生产做服务，有比如说航空航天、具身智能相关的一些试制。
0: 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由贵阳松宝区重点招商引进的领圈跨境木质雕刻工艺玩具制造工厂已投产。该工厂专注自主设计的木质雕刻玩具品类，产品主要出口北美与东南亚。
1: 二期的生产线的设备会逐步的进场，今年年底会扩充至1000台，年产能可达到4600万套以上，海外市场可以卖到40到60美金。
2: 目前销量比较好的小咖啡屋、小庭院、3D 立体书、魔法、奇幻世界这些风格，北美那边就比较流行。我们

0: 的产品针对的更多是喜欢动手的人群，后期我们这边扩宽到国内市场。
1: 作为源头生产商，工厂凭借自有产能为海外销售方和采购商提供本地直采服务。目前该企业已开设近200个 TikTok 美国店铺，日均订单量超过6万单，并与约120家玩具源头工厂建立深度合作，通过跨境电商渠道直接将产品送达海外消费者手中。
2: 安顺市关岭县花江镇柯立寨依托花江峡谷大桥绝佳观景区位，把观桥流量转化为发展动能。一年间，咖啡馆、民宿、餐饮等业态不断落地，看桥人气正加快转化为村民家门口的生意。
3: 我现在是在花江峡谷大桥旁边的柯立寨。一年前大桥刚通车的时候，大家来到这里最关心的是在哪儿看桥最好看。一年后的今天，答案找到了，这里就是现在很多游客公认的最佳观桥点之一，咖啡店、民宿店、餐馆和小吃摊。这一年因为这座桥，山里的这个小村寨也跟着火了。
4: 很多人像北京啊、上海啊，甚至于国外的，他都会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界第一高桥嘛，人流也比较大。
5: 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边了，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只能远远的看看桥，但是现在打卡点也变多了，路也好走了，还有咖啡纪念打印，丰富的玩法，很适合慢慢逛，慢慢体验。
6: 一杯咖啡背后是极致独特景观带来的吸引力。大桥开通以来，花江镇及周边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8万人次，仅柯立寨这个最佳观桥点就接待了超过128万人次。今年暑期高峰时，每天有超过6000人来到这里。游客来了，村里也开始想办法把这些看桥的人变成留下来的人。
3: 以前的村民要出去找工作，现在有人呢把自己家的房子改成了民宿，有人开起了餐馆，就在家门口就做起了生意。
6: 一年来，大桥带动周边31个村寨人均年收入增收超过4.8万元，催生200多家餐饮民宿，直接吸纳近1000人稳定就业。
7: 大桥通车以后呢，游客大幅度增多，至今的这个接待量呢稳步的这个上涨。最多的一天的话可以接待15位客人。
8: 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游客越来越多，从以前单纯的看大桥，然后到现在专门来柯立寨找最佳的打卡机位拍照看日出，体验文旅项目。
6: 从一个观桥点到一杯咖啡、一桌饭菜、一间民宿，再到越来越多留在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世界第一高桥把游客带进了山里，也把新的生意带到了村民家门口。
3: 这个假期，凉都六盘水串联喀斯特峡谷、三线建设博物馆和特色美食，让自然风光、工业技艺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为八方游客带来多元文旅体验。
9: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我现在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的奢渡河峡谷，在这里峡谷飞瀑、碧潭溶洞交织成了一幅雄奇秀美的喀斯特山水长卷。
10: 峡谷风光太震撼了，到六盘水旅游，来奢渡河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9: 看罢山水，再读历史。我现在在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走进展厅，藤条箱、老师工作证、运煤车，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着上世纪60、70年代建设者们的故事。
11: 来六盘水旅游，一定得来三线博物馆参观，知道这个城市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这个城市现在有多么的了不起。
9: 最后一站一定交给味蕾，合成的烙锅，一口锅吃了300年，是六盘水夜晚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12: 今天我们边吃边闹，非常的开心，吃的非常的满意，确实很不错。
9: 好拍、好看、好吃、好玩，这个假期我在凉都六盘水等你。
1: 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省法院审职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的整体各业务条件达标率均实现100%，16项指标相较2022年全部趋优。全省法院平均结案时间持续优化，从2022年的87天缩短至2025年的63天，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收案69.71万件，结案61.34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0.38%和19.96%。审判质量管理指标达标率保持100%，5项指标优于合理区间，10项指标优于全国平均值。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以 AI 全息影像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2: 以文脉与灯火、传统戏剧遗产的活态保护代际传习与当代创新为主题的非遗戏剧座谈会在铜仁市举办。戏曲领域权威专家、高校学者、非遗传承人围绕传统戏剧保护传习与创新展开了交流研讨。
0: 贵阳市妇联搭建市区社区三级联动服务体系，建设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已累计开展数百场活动。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了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博

0: 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打外的啥粉了？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
2: 谁明显呢？
0: 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3: 哎，我在想啊，我怎么整呢？寻自己。
2: 改你改过屁，从开前你怎么改？
4: 改了，没改。
2: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干净你都投100块钱。
3: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不要跟我讲啥的抢红日子啊，老板。
2: 喂喂喂，多彩烧饭。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十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5: 这酸汤好吃，
6: 主要是它就酸那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3: 在肯定买砂锅，我们走酸，吃火锅应该。
0: 王荣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3: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个关心，但只要红，
2: 红就好嘛，它颜色也好看的。
3: 那种我也不晓得什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的那种要好的，稍微有点胖的话，我那酸度要好的。
0: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一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3: 发酵要一年以上，我做的时间长的我的酸的味道都正定了。
0: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一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开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2斤调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2: 有哪点？好，有哪些要求吗？
0: 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3: 马上做好，马上倒出来，还分什么盐？那你必须来蘸水蘸，蘸好蘸。
0: 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荣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王。
3: 为了时间行呢，必须要喊你送，反正他们工作辛苦。

0: 是的，在火火的吗？他心都高兴吗？我也高兴。
1: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2: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3: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0: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1: 你看花姐是啥的？
2: 我看他们教师节的话，再过那就算老师，俺们老师要到后来准时动脚了。今日我晚饭，好多菜，七十花，大。我吃过水多了，你像我大仔，他们每月刚我睡起码睡三四个小时。
0: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才品得了生活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海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夜。当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3米的螺蛳粉层。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3: 必须每天都保持一碗啊，爽爽了，
4: 吃完解腻然后可口，
5: 非常好吃。
6: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0: 这是一家以酸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30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对他来说，勤劳是工作的灵魂。而弟弟侯龙也叫小林，一言不合就进入待机状态。
7: 他这是从小都是很跳的，他一不做他就走了呢，太暴躁嘛，父母也这样说，哎呀他是弟弟啊怎么样都让着点他呀。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反正自己的弟啊，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那些这么多。
0: 大林把食材准备完毕，小林自然就出现了。大概是觉得深夜的街头，踩上拖鞋，推着小车，与自己的气质更般配。推车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步行时间8分钟，一天的战斗开始了。夜色中，霸道的臭味总能穿透一众食物的香味，第一个到达你的鼻子。没办法，如果不是这洗脑般的臭味，螺蛳粉也不会火遍中国。而在柳州，臭香味只是入门级，没有点特别的味道，谁敢支起螺蛳粉的招牌？
8: 柳州这个螺蛳粉有上千种，我们走的是清新的路线，30年不变。
9: 他们不是粉冲的，他们先是用大骨来熬汤，然后把真正的螺蛳倒下去。
6: 汤很浓，感觉每一口都有螺蛳的味道。
0: 30年间，靠着这位厚重不腻、开胃清甜的螺蛳汤，杨记把柳州城区不起眼的路边街角都变成了螺蛳粉的战场。捞一把米粉入锅，烫出弹牙的口感和劲道的筋骨。再从10几种配菜中挑选出中意的，最后加入灵魂螺蛳汤。开吃之前，还要普及一下杨记螺蛳粉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汤固然重要，但卤菜和豆腐泡更是绝配。各色卤菜香辣可口，让人越嚼越是滋味。而豆腐泡融入了螺丝汤的味道，咬上一口，满满的汤汁布满整个口腔。
1: 他们家粉太好吃了，不好吃为什么要来呢？
2: 我是想在那种空调房里面吃的，怎么样吃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吃的就是地道吧。
3: 其实这个粉就是，如果你不放酸笋，它的味道就没这么冲。但是你不放酸笋也少了灵魂，对，酸笋就是灵魂。
0: 螺蛳粉的灵魂来自大山，此时最适合腌制酸笋的毛竹笋已经出土。柳州人就地取材，只用凛冽的山泉便驯化了冒尖的山笋，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让鲜笋在潭中用两周的时间修炼成一味生化武器。远闻近嗅都散发着直冲云霄的臭味，加入螺蛳粉的时候，勇敢地尝一口，你就明白灵魂味道的美妙。等待鲜笋变坏的日子里，杨记螺蛳粉的故事还在继续。
1: 这个是你啊，这个是小林。
4: 是小林，我是我。
1: 表姐。
5: 他们两个取个名字在那个墙里头，讲猴子猴子，哪个都晓得。从小到大，小林都调皮的。
4: 以前都是我妈妈和我哥哥在粉摊上卖粉。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这样搅的她那个脚有点受不了。
0: 曾经不靠谱的小林，撑起了粉摊的半壁江山。100公里外的山顶梯田里，石螺将出土，它比常用的田螺多一份清甜。每天清晨，苗族人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出动，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紧要事情。怕热的石螺一见太阳就会缩回泥里。石螺的清甜需要马上入锅翻炒才能留住，锅与铲之间的销魂操作，即便出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4: 螺丝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你一千倍的吧。我们都是炒两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0: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4: 我偷驴啊，这没得这个东南鬼咬，人家咬我的鬼了。开工开工，
6: 到了到了，吃菜吃菜。
0: 今晚，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6: 美女。
7: 买半个，这个是这个帅哥的，就是后面卖女两半。
8: 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0: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8: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9: 弟弟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了，帮忙帮一下就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8: 没有美女啊，美女
10: 好多年了，吃了好多年了。
8: 哦，我经常发点红包给你啊。
10: 每天关注你们全出摊没有？出摊
8: 哦，你在我们群里面
10: 啊。对啊，
8: 你在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9: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

0: 不会说什么我做的要多一点啊，他做的要少一点，没有这种。
1: 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
2: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1: 比如说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了、哥老光几千给我拿钱，我哥就给钱我。
0: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的。对，
1: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的，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真亲兄弟。
0: 我只好放时，我只好点麦片，是咩？一个都黑得我高点啦，啫。
1: 这边在高了嘛？边在，这边在高。
2: 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雍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友粉王者苏开信，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十点一刻，南宁美食界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带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
0: 老样子，两碗啊。
2: 十二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干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炼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一碗苏食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今晚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
0: 美女，
3: 谢谢老板。
0: 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的。
3: 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
0: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3: 你要说清楚啊，我一个年轻的跟你一个老的去游。
0: 我没说啊。
3: 嫌弃你。
4: 你说经常都碰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那朋友经常在这里，
5: 反正味道可以，粉也多。
6: 我们都喜欢来这里，
0: 还有明天。
2: 老苏稳坐龙胜街头把交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0: 保密不能告诉的这个。
2: 与老苏搭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码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0: 他追我呗，肯定下药了是吧？不下嫁给你啊，是吧？
2: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0: 啊？几只嘢有咩？
5: 几只？你两只？

0: 兩隻同時剪，
1: 嚟嚟嚟嚟嚟，停停停停，等我嚟。
2: 講等我。
3: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铜骨、砂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四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马和高汤，你以为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500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4: 喂，
5: 好烦啊！哎呀，冇得气啦！我嚟得我啲顾客讲。
3: 取完特供苏食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耶！今天的豆豉好不好，老苏的鼻子说了算。味道够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鲜中带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为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米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5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
6: 酸酸，像是老友粉吗？很香哦。
3: 从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7: 你就吃老友粉
8: 了？不感冒了，喜欢吃这种。
9: 那个脚特别啊，
10: 两个人
9: 这个很喜欢脚。
11: 它就是代表了老男的那种口味。
3: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5: 腰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2-3年吧，应该啊。
12: 做了退休。
5: 看给谁做哎、啊。
12: 谁想做给谁做哎、啊。
3: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30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但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的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老友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13: 我想尽量顺风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他们时间嘛。
3: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14: 要升级的那个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3: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

0: 变着老朋友。
1: 老友老友，就是去那里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0: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

0: 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

0: 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再打，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打仗，怎么能有投票的区决呢？你们要是坚持打这一仗，这个前敌政治委员不就不干了？
1: 这打还是不打？军委应该早决断了。
2: 攘外必须先安内，
3: 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4: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
0: 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5: 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飞机坦克去佯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去把这些放入他们的消防管道里，给他们集体洗个澡。
1: 哎，提米鲁成功了。
2: 糟糕，他们跑了。
3: 贝塔，我们去追。
2: 这不是最近失窃的金银珠宝吗？
4: 这些人太坏了，偷东西居然嫁祸给老鼠。
5: 老大慢点。
1: 糟糕，让他们跑了。
5: 舒克贝塔，别过来，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6: 一群乌鸦而已。
5: 现在啥也没有了，要不我们还是回乡下种地吧。
6: 不能就这么算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5: 可我们现在啥也没有了，怎么报仇？
6: 放心，会有办法的。看，我就说天无绝人之路。
5: 你又有什么计划？
6: 我们可以在这里重新建立基地，制造我们的机器人大军。
5: 可是密钥水没剩多少了，怎么制造？
6: 如果咱能把生命药水配方搞到手，
5: 哦，那咱们想生产多少机器人就生产多少机器人，再也不用怕皮皮鲁了。
6: 行啊，你小子终于聪明一回。
5: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6: 在这里重新建立基地，你去把生命药水配方偷来，重夺我们的财富和地位。
7: 好嘞。
8: 刚干杯！
0: 这是我最新研制的菜，剁椒鱼头，你们可以尝尝。哇！
1: 哇！简直太好吃了！
0: 我还把菜谱写下来了，以后你们想吃可以自己做。
9: 皮皮鲁真厉害，不但搞发明很厉害，还可以设计出好吃的。
1: 这下有口福了。

啊，剁椒鱼头真是太好吃了。味啊。

0: 找到了。
1: 站住！
2: 啊！站住！
3: 太棒了，资料全在这里。
0: 这下可以好好休息了。
3: 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你按照这个去准备这些材料，我来制造机器。
0: 好吧。
3: 哎，等等，还有一张，快去快回。
0: 好嘞，你就放心吧。
4: 先生，瞧一瞧我们家的菜啊，特别新鲜，您看看。
5: 好久不见啊，
6: 这么巧啊！你别这样，我说你了。
4: 我知道错了。嘿嘿嘿，
0: 材料都买齐了。不对，还差一个鱼头。老板，嗯，糟糕，没钱了。嗯，你可真帅。嗯，拜拜。上哪儿去弄鱼头呢？鱼头，我先看见的。给我！哇！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就研制出了这个机器啊？
3: 没两下子能当你老板？哇！我来念配方，你到那里帮忙放材料。
0: 好嘞。
3: 决明子半斤，川贝八两，雪莲七朵。
0: 哦，好。
3: 紫水晶三块，硫磺半斤。嗯。剁椒半斤，大蒜七头。哦，
0: 这听着怎么像是在做菜呀？
3: 没错呀，配方上是这么写的呀。哎，不管了，盐少许，鱼头。
0: 少许？少许是多少呀？哎呀，不管了。
3: 鱼头？怎么还有鱼头？
0: 还放吗？
3: 放，要快放。
0: 没反应，不会失败了吧？
3: 闭上你的乌鸦嘴！
0: 不好，要爆炸了！